0: 干保健当天上市了，价格也相当合适。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白牛肝、黄牛肝、长剑龙、杭昌白参，还有干保健，都卖得好呢。
1: 我们这个特色呢是乃江界腊火腿，腊肉也好，腊火腿也好，就把乃江界的菌子的味道可以去掉嘛，煮出来就口感比较好。
2: 野生菌丰产为市民带来时令美味，但误食有毒菌种风险极大。许多剧毒野生菌外观与可食用菌极为相似，高温蒸煮加大蒜烹饪等方法无法分解毒素。医生提醒，一定要防范误食有毒野生菌。
3: 防控野生菌中毒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采摘、不买卖、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菌，切记多种杂菌混合在一起，更不要生吃、冷吃，不要过量的食用，烹饪一定要彻底的炒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后一旦出现任何的不适，要马上停止食用，同时立即进行催吐，马上到附近的医院就诊，同时带上剩余的蘑菇样本，方便医生快速的判断中毒的种类，对症治疗。
4: 说完了野生菌子啊，夏天我们也要注意养生。那养生方面，在这两天要注意哪些呢？
5: 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昆明智飞吐鲁番包机盛大启航918新疆专属旅行团火热招募中，去看赛里木湖、治愈蓝海、纳拉提无垠草原，穿越一步一景的独库公路，打卡和睦晨雾、喀纳斯仙境，全程高钻舒适酒店2+1航空座椅巴士，超值赠送史诗级演出千回西域。抢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公众号回复新疆咨询报名。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

0: 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0: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0: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净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0: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我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呀，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不知道大家之前呢，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新闻啊，就是轰动整个医学界的这个换头手术做成功了。这件事儿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呀，这心情都是无比的激动。这篇报道啊，它是在说前段时间啊，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小平教授和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卡纳瓦罗一起做了一个18个小时的手术。这场手术啊，它是将一具尸体的头与另一具尸体的脊椎、血管、神经成功的接驳。那有些朋友问啊，老师啥叫接驳呀？接驳就是无缝连接的意思。可以说这一手术的成功啊，是医学领域上的一个里程碑呀。因为在过去啊，中枢神

神经系统的再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攻破的障碍。那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全世界一直都是停滞不前的。但是因为有了生物医学领域的新突破，有了细胞医学的飞速发展，这个换头术已经啊从科幻片慢慢的走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医疗当中了。随着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不断探索和进步啊，那么最难修复的这个神经问题将不再是难题了。哎，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任何的组织、器官，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只有细胞健康的活着，只有它能够健康的新陈代谢。那由细胞组成的这些器官啊、脏腑啊，才能够健康的存活，才能够正常工作呀。说到神经细胞的修复啊，我就想起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惊险的事儿。那是在2004年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医学中心呢，接诊了一位特殊的小患者，他叫帕莎。8岁的小帕莎呀，和家人啊一起出游，去湖边游玩。这时候大人们呢，都是在忙碌的去布置一些野餐的工具。帕莎他就自己玩，玩着玩着呀，他就走到湖边，而且看到芦苇上啊停着一只小蝴蝶，他就想伸手去抓。这一不小心脚底一滑，整个人就落到湖里了。可是这一幕并没有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这大人们还是在各自的忙碌着。直到5分钟之后啊，这帕莎的母亲才想起来，哎呦，怎么好久没看到小帕莎了，就开始四处寻找，结果当然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呀，在湖边的这个芦苇上发现了帕莎的粉色头绳，这时候他的父亲才带着几个男人跳到湖里去寻找。他们意识到啊，可能帕莎掉到湖里去了。最后啊，终于是把帕莎救上来。帕莎的父亲呢，也当时给他做了急救处理，当然救护车也赶到了。当时医生的诊断呢，帕莎的脉搏已经消失。就是在救护车返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委婉地告诉帕莎的父亲说，你们做最坏的准备吧，这个孩子估计救过来的希望太渺茫了。但是帕莎的父母坚信啊，孩子一定能挺过来。帕莎的父亲呢，不断地用已经湿透的衣角帮孩子去擦拭脸上的水珠，他就一直觉得那一定是孩子出的汗。医生的检查也发现啊，帕莎的肺部啊其实并没有泥沙和其他的杂物，这说明帕莎应该是干性溺水。那有些朋友该问了，老师啊，啥叫干性溺水呀？就是说呀，当人啊受到了湖水刺激的时候，在惊恐恐惧之下，他的这个气管和喉咙，包括他的心血管会突然收缩，导致人体立即窒息。那么这种反应性的窒息就叫做是干性溺水。心肺复苏啊，可以说是让帕莎苏醒过来的唯一希望，所以当时医生就是不断的给帕莎做胸外按压。在救护车上呢，帕莎渐渐就有了微弱的心跳，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又给他用上了呼吸机，并且加大了心肺复苏的救治。帕莎的心跳啊，终于是渐渐恢复了，一度达到了每分钟90下左右，可以说已经是正常了。而且呢，血压也开始逐渐的回升。但是啊，这个心跳的恢复并不能让医生们高兴起来。为啥呀？因为帕莎的脑细胞已经出现死亡了。医生沉重地告诉帕莎父母，一般脑缺血缺氧超过8分钟，这脑细胞就会形成不可逆性的彻底死亡，而帕莎的这个窒息时间至少在10分钟以上了。
所以说这孩子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植物人。虽然说帕莎的大脑也有可能逐渐的恢复，但是那完全是要依靠奇迹。后来呀，帕莎的父母托人将帕莎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医学研究院，因为在这里呢，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手段，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仪器，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以生物医学研究为主流，通过生物医学手段呢，从细胞层面入手，创造了很多看似不能创造的生命奇迹。所以帕莎的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里。其实帕莎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能够激活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和脑神经，重新建立大脑神经传导通路。能实现这样奇迹的，也只能是靠细胞医学和生物医学了。当时宫珍宝元汤啊，正处于临床的各个实验阶段，我和卡罗琳博士还有十几位脑神经专家，包括生物医学细胞专家，我们制定了几个系统的治疗方案，最后确定了三个阶段的治疗方法。唯一一个在三个阶段治疗方法当中不可或缺的主要的治疗手段，就是我们的宫珍宝元汤。我们给小帕莎呀采用鼻饲管的方法，全程服用宫珍宝元汤。由于帕莎的医案它是非常特殊的脑死亡案例，所以说我们当时是非常重视的，毕竟这孩子刚八岁呀，可以说是冉冉升起的希望啊。所以我们全程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记录，可以说这一份记录到现在我依然详细的保存着。我现在给大家念一念啊，咱们不能全念，就念一段。帕莎入院第一周连续高热，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出现了耐药，但是就在第一阶段宫珍宝元汤治疗的第12天早上，帕莎的高热终于是退下去了。那么41天的时候，帕莎的手指和眼皮会微微的抖动，脚趾也会对外来的刺激产生反应，这说明帕莎的神经传导功能开始恢复。第68天，帕莎开始有了自主吞咽功能。第79天，奇迹真的发生了。在第二阶段治疗的最后一天，帕莎终于睁开了他的眼睛，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可以说当时我们所有科研人员，所有专家教授都是欢呼不已呀。接下来呢，经过各项系统检查，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经历了为期80天的重度昏迷，但是没想到帕莎的脑电波活跃度已经恢复正常了，而且意识较为清醒。更庆幸的是他的记忆，他没有丧失记忆，他的语言神经、运动神经、中枢传导神经基本上能够正常传导，中断的神经通路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中间还有一大部分的记录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咱们直接来念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记录呢，是第312天，帕莎在父母的搀扶下走出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大门，他康复出院了。一个已经被判定脑死亡的八岁孩子，在生物医学治疗下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可以说在帕莎整个治疗的三个阶梯当中啊，每一个阶梯段的治疗，宫珍宝元汤毒含的鹿茸复合酶当中719种治愈性活性酶都起到了无以伦比的中坚力量。那么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说为什么这鹿茸复合酶能够实现传统医学所实现不了的医学奇迹呢？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活性酶呀，它是细胞唯一的能量来源，是 DNA 的生命，细胞所有的

的这些分裂、再生啊、新陈代谢，包括人体脑细胞、神经细胞的一些再生，都是要通过酶的作用来实现的。而公珍保元汤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就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公珍保元汤当中这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活性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和脑细胞，并且恢复神经的传导通路，这是常规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所完全达不到的。那公珍保元汤对于脑神经细胞、脑血管疾病的康复治疗效果是非常快的啊，世界医学界把公珍保元汤啊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称之为是啥呀？那是心脑复活液呀，100天就能够让心脑复活。尤其是对于已经出现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大脑的神经啊、细胞啊已经严重受损了，那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就是逆转后遗症的唯一希望，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出路了。公珍保元汤当中啊，它含有的 GIO 生长酶被国外医学家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当 GIO 生长酶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它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体细胞，就像是一个电焊工一样，把断裂的神经系统啊重新地给它焊接起来。那么大家想想，你这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记忆能力、肢体活动能力，这些功能都是通过神经传导来实现的呀。大脑神经一共有12对，每一对都掌管着一个功能。那么为啥说得了中风之后啊，有的人吞咽不行，不能吃饭，有的人口眼歪斜，有的人运动功能不好，有的人语言功能丧失，有的人大小便失禁？这就是啥呀？他出现中风，你别管是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还是脑血栓也好，它发生的部位不一样，造成大脑缺血缺氧的区域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语言啊，负责语言的这个区域受到出血的压迫，或者是缺血缺氧的话，那么你就说不了话了呗。如果说主管你运动的这个区域啊，出现了出血性的压迫，或者是缺血缺氧的话，那你就行动不灵活了呗。这个就像啥呀？就像咱们打电话一样啊。如果说你这个脑梗部位的这个电话线呢断了，那你就发不出指令了，他就没办法把指令传达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得了脑梗、脑中风的患者，这心里边特别明白，但是嘴上却说不出来，想抬胳膊使出吃奶的劲儿，他也抬不起来的原因。有多少人这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那不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神经传导出现中断了吗？就像两个人用固定电话通话，这电话线突然断了，你是不是就没办法通话了呀？这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神经中断的一个道理。跟我一路走过来的老朋友，大家可能还记得蒙塔尼教授，就是他提供给我最先进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0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解决了公珍保元汤当中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提取物保存的难题。而且当公珍保元汤刚刚研发出来的时候，我就曾经用它治疗过卡罗琳博士夫人刘丽的病。刘丽很不幸啊，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呢，遇到了突发性的车祸，虽然第一时间被送到医院抢救，不过当时同样也是高烧昏迷不醒，脑科专家初步断定同样是严重的脑死亡。即使现代医学再发达，但是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依然是束手无策的，而且拖延越久，大脑细胞死亡率越高。
我们要清楚啊，大脑细胞每缺氧一分钟，就会造成190万。

万个神经细胞死亡，141个神经突被破坏，12公里的神经纤维会死亡。如果缺血缺氧1小时的话，这大脑就会老化3.6岁。所以再这么昏迷下去的话，那可能刘丽夫人一辈子再也醒不过来了。当然，也是咱们功臣保元汤挽救了他的大脑，修复了因为缺血缺氧濒临死亡的脑细胞，让他在服用功臣保元汤第32天的时候，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了。服用到100天啊，检查他的脑细胞已经是非常的圆润饱满。刘丽夫人虽然昏迷了很久，脑细胞受损得非常严重，但是苏醒之后，她的脑细胞得到了完美的修复，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她的语言和行动功能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这在整个医学史上，那都是一个奇迹呀。卡罗琳博士啊，将他的这个神奇改变也写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当地非常权威的医学杂志上。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啊，这医学杂志在世界医学领域都是有着一定的权威性的，那是前沿医学的一个风向标啊。所以说，这篇报道一出来之后，一时间功臣保元汤激起了北美医学家的高度关注。当时多个医学实验室要求和我合作，也有很多所医院要求引进功臣保元汤应用到临床当中。这也呢，为后来咱们功臣保元汤啊，赢得巨大的国外资金注入，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金注入，我才能够把全国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功臣保元汤，按照9.9的价格提供给咱们国内的父老乡亲。说起来，真的多亏了卡罗琳博士的这篇文章，也多亏了功臣保元汤没有让我们失望啊。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经历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细胞医学治不了的病，没有生物医学攻克不了的难题。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这些年因为疾病带来的苦，这种苦，这种无助，这种天天遭罪的状态，我是太了解了。你不管是什么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三高症、顽固性的糖尿病啊、严重的并发症、各种的一些骨病啊、肺病，甚至久治不愈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等等等等，我告诉大家，再难治的病，再束手无策的病，只要我们从细胞着手，就一定能够看到逆转的希望。功臣保元汤啊，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为所有原料只有一种鹿茸，而且是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所以我们又称它为是鹿茸复合酶，这是细胞最重要的唯一的能量提供者呀。鹿茸复合酶就是细胞修复和再生的原动力。你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有了足够的鹿茸复合酶，它就可以及时的乳化和分解血管当中的斑块、垃圾、胆固醇，甚至是已经形成的血栓，真正实现血管畅通，同时还可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啊。所以像那些呀，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房颤、早搏、间歇心衰、心梗，就完全可以得到逆转。为啥说老朋友用上功臣保元汤，心绞痛再也没有发作过呀？甚至有的做过支架，哎呦，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这心脏里边左安一个，右安一个，到处都是支架了。但是用上功臣保元汤之后，不用再做支架，不用再搭桥，甚至也不用再担心心梗了。这不就是活性酶的神奇作用吗？再有像脑中风的患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腔梗、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偏瘫的这些患者，有了足够的鹿茸复合酶当中的719种活性酶。

0: 的补充，那就可以及时的修复受损脑细胞、受损的脑神经。你想想，细胞修复好了，那支配你语言功能的神经、支配运动功能的神经、支配吞咽功能的神经，它是不是就完全正常了？那你这中风后遗症是不是就可以改善了？是不是也就可以避免中风的二次、三次反复发作了呢？你再比如说，像糖尿病患者，如果及时补充鹿茸复合活性酶，你不仅是血糖完全平稳了，甚至你并发症还可以真正的和你说再见呢。因为在高糖的环境下，全身的细胞啊都浸泡在糖分里边，这就像啥呀，像咱们腌那种果脯是一样的啊。你这水果腌制在高糖之下出来之后是啥样的呀？皱皱巴巴，整个水果都干瘪，都脱水了。这种现象跟硫酸高腐蚀性可有的一拼呢，这不就把咱们脏腑血管细胞都给泡坏了吗？这个时候各种并发症就接踵而来了啊！今天眼睛不好了，明天肾不好了，后天心衰了，大后天脑梗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能够逆转疾病必须要从修复细胞着手，让细胞再生，这才是快速解决各种慢性疾病的唯一途径。而唯一能够修复细胞的只有鹿茸复合酶，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是活的物质，是全身719种活性酶的结合体。我常说，补充鹿茸复合酶就等于是给大家延长寿命，就等于是提高生活质量。那句话怎么讲？酶不足，百病生啊。那所以说，补充鹿茸复合酶不就是在给咱们补命吗？不光是说让你慢性病彻底康复，而且还能真正的达到血液净化、细胞修复、心脑再生，这就是100天使用公针保元汤能够达到的确切的效果。那你再继续用下去的话呢，是不是更加延长生命了？所以说补酶就是补生命。好啊，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暂时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很多新老朋友啊，如果说咱们手头的公针保元汤不够了，或者是后期需要巩固治疗，还需要一些药品的话，赶紧趁着9.9的价格储备一些。毕竟9.9这个价位呢，我能给大家拖多久，真的不敢保证。我只知道一旦价格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的话，那么我们国内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能治得起病，是不是？所以聪明的人不用我多说了啊。好吧，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打进电话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 免疫系统疾病等。

0: 全身近200种急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好，我是沈阳的患者。
4: 嗯，
5: 我叫郑秀梅，我今年73了。
4: 哦，欢迎您。嗯。
5: 哎，林老师，我也是一个老常人了。
4: 啊，
5: 就是这个公针保元汤吧，我现在用了40天了，恢复也还比较好 啊，比较理想，挺好的。
4: 嗯嗯。
5: 啊，我今天吧，就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4: 不客气啊，公针保元汤啊，它专治一些老慢病、疑难杂症，或者是呢常规的一些方法解决不了的病症。那糖尿病肯定也是在咱们治疗范围之内的。这样，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好吧？
5: 哎，好。
4: 嗯
5: 嗯，我跟你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有20多年了。
4: 嗯，
5: 我的并发症也多。
4: 嗯，
5: 但是吧，最主要的就是个眼睛不好。
4: 啊、哦，
5: 眼睛吧，有白内障，还有飞蚊症。
4: 嗯，
5: 啊，原先吧，我就最爱看书、看报啥的，后来根本就看不了了。
4: 那肯定的，你眼睛看不清了，你还怎么看呢？啊，
5: 嗯，是，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公针保元汤，挺好的感觉，就是用到六七天的时候的，我就感觉这眼前吧，就是飞那小蚊子没有了，不飞了。
4: 啊，好。
5: 而且吧，我还挺奇怪啥呢？就是那两天我的眼屎吧还特别多。
4: 啊，
5: 我他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4: 嗯，
5: 结果吧，我就打场外电话，是场外你的学生跟我说的，说这是好现象，说我的那眼底的血管还有泪腺啥的通了。
4: 对，是这个道理啊，见效还是非常快的。这也是公针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的作用。你像血栓裂解酶，还有溶菌酶，它就能把你眼部的这些炎症给你消除掉，血管的淤堵给你疏通。你想想，这淤堵都疏通了啊，那么它里边的这些代谢垃圾是不是就要排出来呀？所以你这眼屎就会比较多，随之而来的不就是眼睛清亮了，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了、
5: 嗯、
4: 眼睛也舒服了吗？是不是？
5: 嗯，真是啊，真是这样、
4: 嗯、
5: 等我用到一个月吧，
4: 嗯，
5: 就是以前出门坐公交车，哎，我都看不清那站牌、
4: 哦、
5: 也看不清这路。
4: 对，
5: 就是现在吧，我老远我都能看清楚了这站牌。
4: 嗯
5: 啊，怎么现在吧用了有40天了，就像报纸上那个小镇。
4: 嗯嗯、
5: 哎呀，现在我戴老花镜我都能看清楚了，现在我真的、
4: 嗯、
5: 我是特别高兴啊。
4: 我们大家伙都替您开心呐、啊、因为呀、啊、您不用担心这糖尿病眼病失明了，对不对？你说到老了老了、
5: 嗯、
4: 真要是看不见东西了，那咱这日子咋过呀？
5: 是。
4: 另外我问一下，您这血糖怎么样了？
5: 啊，我这血糖更好了，现在、
4: 嗯、
5: 我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
4: 啊，
5: 以前吧，我这空腹都8点多、9点多，餐后那都14点多。
4: 嗯，
5: 你说我就用这10多天的时间，这血糖空腹就是6.8，餐前、
4: 哦、

0: 也就是也是十以内，
1: 可以了。嗯
0: 啊，你像以前吧，我就是吃两种降压药，那都没有这么好。现在你说，哎呀，我不光血糖好呀，我现在睡眠也好，
1: 嗯，
0: 就是这脸色，脸色也好，脸色红润。现在，
1: 好，
0: 邻居都说我像换个人似的，比以前精神多了。林老师，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 您看啊，老姐姐，您说话都特别有底气了，这一下子生活都有盼头了，对不对啊？其实，在宫珍宝元汤，我们以往的临床效果也好，包括现在很多老朋友啊，在用完之后的反馈也罢，咱们治疗这些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痛风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为啥呀？原来大家治高血压、糖尿病咋治？就是给你降降压、降降糖，这就相当于啥呀？咱们说这房子着火了，哎，从外边一看冒着大黑烟，那你怎么办呢？我用降压药和降糖药把这个烟给扇走。你光把烟给扇走了，这也没治到根儿上啊，对不对啊？但是宫珍宝元汤它治疗三高症，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其他的这些病，相当于啥呀？我给你找到火源了。可以说宫珍宝元汤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啊，这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19种。这些酶干啥呀？它们就是细胞的活力，细胞的动力，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啊。所以说你看看才40多天，你用上宫珍宝元汤就已经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了，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就能够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净化血液，细胞再生，心脑复活。所以说老姐姐呀，您现在这个情况整体的血糖已经很稳定了，但是你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100天下来，你所有的这些降糖药完全可以停掉，关键是我还能保证你这血糖在正常范围内不波动。这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宫珍宝元汤期间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为啥呢？因为糖尿病人你要注意啊，为啥别人血糖不高，咋就你血糖高呢？为啥别人并发症没你发展的那么快，你又是担心失明，又是担心心肾衰竭，又是担心心梗尿毒症，又担心这脚趾头烂截肢呢？啊，就是因为你体内呀缺乏了一种谷胱甘肽酶，这种酶你要是不去给它补充的话，包括你体内的像其他的血栓裂解酶呀、溶菌酶呀、尿激酶呀，如果你不给它补充足的话，不仅你血糖下不来，因为你血液当中垃圾过多，并发症早晚要了你的命。但是你说呢？宫珍宝元汤它不仅含有谷胱甘肽酶，能够专门修复你受损的胰腺细胞，让胰腺的贝塔细胞更有活力，产生胰岛素帮助你平稳血糖。咱们其他的尿激酶、溶栓酶、溶菌酶还能够代谢掉你体内的这些垃圾，让你血液里边干干净净，血管不再堵塞，那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并发症了？是不是你这病一天它就比一天好了呀？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以前呢，我就知道这个宫珍宝元汤好补，这听课才知道啊，说呀，这里边这每一味药材都是啊，林老师您精挑细选的。
1: 嗯，对。
0: 而且吧，说咋的，是100斤那个道地药材里才仅仅能加工出来一株，这可多不容易呀。你说呀，这么珍贵的药，那99我们就能买到。
1: 嗯，
0: 你说我真的，我就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是。
1: 对，
0: 就说现在的这99，你说能干点啥呀？去一趟超市买点东西，100块钱都买不多少。这99，你说就能给我们治病？你说林老师，哎呀，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医生啊！
1: 确实啊，9.9这个超低价格，也是我能够为大家做的最多的了。我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减少更多的费用。说实在的，9.9这个价格，你到药店买啥药都买不来，普通的一盒药还得10块20块的呢。所以9.9的宫珍宝元汤在全国推广下来，能够推广多久？是10天还是

0: 半个月还是一周，我拿不准。能赶上这么优惠的价格，那绝对是一辈子的幸运。没用过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个价格，咱们试试啊！我竟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100天让你大变样，100天让你净化血液，细胞再生，心脑复活。那么别人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你能见效，所有人都会见效。像您的这种情况啊，老姐姐，100天下来，临床康复没问题，但是您别忘了，20多年的糖尿病了，你有并发症啊，后期还要继续巩固2个周期，那样的话，您才能真正跟糖尿病说再见呐。不光并发症消失了，以后还不会再犯，好不好？
1: 那太感谢您了，林老师，
0: 嗯
1: 没有你这
0: 嗯。
1: 样，我真的我都不知道咋办了。
0: 不客气啊，还是那句话，笑不更方，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往前走，我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说到这儿啊，如果说药不够的话，可以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再储备一些，等到对外出口了，不光是价格涨了，那肯定货源也会紧张的，好吧？
1: 啊，好的，
0: 嗯。
1: 好，真是真是，对对，那我先去订药去，谢谢林老师。
0: 好，如果用药期间还有其他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哎哎，好的，再见，谢
0: 嗯。
1: 谢林老师。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高兴啊。我都盼了好久了，排队都排了好长时间了。
0: 确实啊，打咱们热线的患者朋友特别多，有的排了一周，有的排了十几天才能通上话，确实挺不容易的啊。
3: 哎呀，就是嘛！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男童的一个患者，今年65岁了。
0: 欢迎您啊！那您现在有没有用上公珍保元汤啊？
3: 我用着呢，我是一个老病号了，一体多病，高血压都6年了，时间长了有这个动脉硬化，还有多发性的脑梗。
0: 你看
3: 就是
0: 看。
3: 平时呀，在家都经常感觉到头晕，耳朵是嗡嗡的响，像那个跑火车一样。我也
0: 对。
3: 是无意中听到老师的讲座，我听到吉姆利亚和我一样的病人，身体都好了，见效也快，就是
0: 对。
3: 服用一次就见效了，一百天就能彻底治好啊！什么药都不吃，我也想试试嘛。
0: 看着大家都好转了，您也心动了，对不对？那别人
3: 对，
0: 能好，咱也能好啊。
3: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就买回来了嘛。果然不让我失望，用上当天，我就觉得呀，我这个头不怎么用了，当
0: 好。
3: 天晚上睡觉起的次数都少了。以前呢，我一晚上都起来5、6趟，那一天晚上呢，又起来2回。
0: 哎，这多好啊！见效还特别快，起夜次数一少，这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
3: 是啊，最大的收获就遇到了第5天时候，我的血压就从由过去的170、180这个样子高啊，降到了140左右了。
0: 好，
3: 哎呀，还挺稳的，而且呢，心慌早报也少了。现在用了17天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一点都不头晕了，
0: 好，
3: 也不是像过去那样子忘东忘西了，丢三落四的。以前吧，就是大夫说我这个脑血管都堵了，微小血管的血流不畅，成天脑袋不清醒，记忆力也不好。就昨天我去这个复查了，医生说我的脑血流变现在你通畅了，我现在吧那个胃也好了，也不反舌了，精神头你觉得特别好，吃点东西胃也舒服了。林老师啊，我是不是就是你说那个脑细胞一点点的复活了呢？
0: 您这脑细胞何止是？

0: 一点一点复活了呀。您这脑神经包括你全身的这些血管，你的心肌细胞还有你的胃黏膜细胞全都复活了，不仅仅是脑细胞，是整个身体的细胞，真的非常不错。而且刚才您在说您这血压值的时候啊，我都替您捏了一把汗呢。原来血压多少？178，心脏还不好，还头晕还迷魂啊，这可都是中风的前兆啊。你一旦中风那就偏瘫半身不遂了啊。那用上公珍保元汤当天就不迷魂了，说明啥呀？大脑的供血供氧上去了。您看您这见效多快呀，是不是？
1: 嗯，
0: 跟您平时听的那些患者一样啊，人家见效快，咱见效也不慢，是不是？其实能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所提纯的，分子结构比咱们身体的细胞还小50倍呢，吸收快，30秒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就能靶向治病了，所以说见效才这么快。还有最关键一点是啥啊？您这血压一点一点平稳了啊，咱们做血流变检查呀，整个大脑的血流现象也得到改善了。这不光是症状上的改善，你还避免啥了？就像我之前讲到，避免中风了，一旦脑出血脑梗塞那都是最可怕，会偏瘫半身不遂，会要你命的呀。但是你看，你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怕这个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我一个邻居就是脑出血了，偏瘫躺在床上，家里面怎样，短屎短尿的，喂水喂饭的，每次看到他呀，我就提心吊胆的，这心里害怕呀。
0: 对呀，所以说呀，有了咱们公珍保元汤，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这里边含有啥呢？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因为这些活性酶的突出效果啊，公珍保元汤被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比如说像啊溶栓酶呀、尿激酶呀、血栓裂解酶呀，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你血管当中多余的胆固醇、血糖、脂质斑块，把这些东西给你排出去之后，你这血管不就畅通了吗？这不就是活性酶的巨大功效吗？那你想想，你血管通了，血液净化了，啥叫天然洗血机？不就是给你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净化血液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吗？你想想，你血液干净了，血管还能堵吗？血管不堵，你还能偏瘫半身不遂吗？而且这些活性酶呀，还能修复你血管的内壁细胞，让你这血管更加有弹性，所以真正的让你心脑复活，血液干净，细胞再生。你选对药了，你这老年生活自然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所以我在这儿祝贺您啊，治疗效果非常好。
1: 谢谢，谢谢老师了。我先老师说这个公珍保元汤在国际上80美金一支呢，这还他们人民币将近500块钱了呀！
0: 是
1: 给我们争取到9块钱的价格，哎呀，我都不敢相信啊！前两天我也报名了，没想到真的是按这个9块9拿到手里边。我之前买的呀，所有的药都比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贵多了呀，但是呢，都不咱们这个药效果好。
0: 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保证它的真实性。咱们掷地有声，也不夸大，也不诓骗，是吧？9块9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人工费都不够，更何况成本了。现在是有国际资金的注入，我们国内的朋友才能以9块9的价格享受到医学最前沿，还有多种活性酶的公珍保元汤。但是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就像您这个情况啊，现在公珍保元汤一共加起来用多长时间？才17天，是吧？
1: 对，
0: 你这才17天就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您这情况先照着100天用，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这是公珍保元汤完全能达到的。那你想要完全康复，最少也需要2到3个周期。其实这第2个周期和第3个周期是干啥的？那是给你巩固的，你巩固好了它就不犯了， 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趁着9.9这个价格。

0: 呀多储备一点药，好吧？
1: 好的好的，哎呦，
0: 嗯，
1: 我彻底相信林老师了，哥说你总没有错，谢谢您的林老师啊。
0: 您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赶快去订药吧，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源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林老师。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你好林老师。
0: 嗯嗯。
3: 辛苦您了啊林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替老班啊来反馈的，他特意啊让我来感谢您的。
0: 不客气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南通的。
0: 啊，说说您老伴的情况吧。
3: 老班呢、啊、他今年72了。
0: 啊、哦、
3: 他是前面得的那个脑出血，后来留下后遗症了。
0: 啊、
3: 嗯、我也是无意中呢听到林老师讲的这个公珍宝源汤。
0: 嗯，
3: 而且那么多的那个重病啊大病的朋友都治好了。
0: 对。
3: 嗯，我也听你说了这个药里头啊那个活性酶啊不是药。是我们那个人体必须有的东西、
0: 嗯、对，
3: 而且还没有那个副作用，所以我就给老爸买来试了试。
0: 对啊，这些酶呀、啊、是你人体必须的一种产物，只不过是随着人体年龄增长，这些酶的活性下降了，数量不多了啊。所以说呢，像那些常规药常规方法都束手无策的这些病，或者是久治不愈的，大家都可以来补充这些活性酶，都可以来试一试公珍宝源汤。因为它是从五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不光是种类多，关键它还活性特别强。酶是什么呀？那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是 DNA 的生命。没有酶，这细胞就没有活力了，这人也就不复存在了，对不对啊、
3: 嗯、
0: 那您老伴啊这个脑出血后遗症原来他是什么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状态了？
3: 嗯，林老师啊，他呀、嗯、那个见效可快了
0: 啊、
3: 嗯、原来吧那个浑身呐、啊，他都没劲，而且说话都没力气，那声音可小了。
0: 嗯，
3: 那就是给他洗个脸都得坐着。
0: 嗯嗯，
3: 用了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身上有点劲了。
0: 哦、
3: 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都没坐着。
0: 啊，那可以啊，非常好，这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有信心了，有底儿了，对不对？
3: 对对，你用了7-8天的时候、
0: 嗯、
3: 老伴他排便也不费劲了，一天一次，那个颜色越来越好、
0: 嗯、
3: 以前吧他是便秘特别严重、
0: 啊、
3: 和别人不一样、
0: 嗯、
3: 有大便但是便不出来，
0: 嗯，
3: 那就得着喝那个番泻叶才能下来。
0: 对，
3: 吃饭吧而且还很慢，
0: 嗯嗯，
3: 就感觉像那个饭呢、啊、他嚼不动一样还呛。
0: 嗯， 嗯，
3: 喝水有时候也呛。
0: 嗯，
3: 现在用1个月了，吃饭喝水都不呛了、
0: 嗯、
3: 吃饭也能嚼动那个饭菜了。
0: 啊，那可以呀、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啊，对不对啊？
3: 对，
0: 这不就是公珍宝源汤独含的719种复合酶，能够修复细胞净化血液让心脑复活的效果吗？那目前为止您老伴一共是用了多久了？
3: 嗯，现在是用了有1个半月了。
0: 啊，
3: 老伴那个身上长肉了。
0: 哦，
3: 而且感觉他干啥呀都有劲儿了。
0: 好、嗯、
3: 原来吧我都得扶着他才能走路，就怕他摔倒。
0: 嗯 嗯， 嗯，
3: 现在他自己拄着那个拐呀能够下床溜达2圈了。
0: 好，嗯。
3: 嗯，虽然是走的慢点了，但是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3: 也稳当了、
0: 嗯嗯、也稳当、
3: 嗯、这都得感谢林老师您呐。
0: 不客气啊，说实话别看您老伴用公珍宝源汤这1个半月吧能恢复到这种情况属实不易，这些治疗效果它跟以往的治疗呢，你比如说

像扩血管或者是针灸或者是康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宫珍宝元汤啊，它采用的是世界顶级的纳米悬浮技术，通过口腔黏膜30秒就可以吸收入体，

0: 凡是临床上涉及到神经的，带神经这俩字儿的病，它都不好治。为啥说中风偏瘫了会呛咳，吃饭也费劲，吞咽也费劲，胳膊腿不好使了，这是为啥呀？那不都是中枢神经细胞受损了吗？那中枢神经不也是细胞组成的吗？是不是？而且除了公珍保元汤之外，世界医学界目前还真没有一款药可以修复神经的。只有公珍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它是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的物质。只有这种酶能够让受损的脑神经细胞，甚至神经元细胞，甚至神经突触细胞重新的分裂生长。就像这固定电话，咱们不是得有电话线吗？这电话线如果说是通的话，那咱俩就能打电话，这信号就通，我说话你就能听见，对不对？如果这电话线断了呢，咱俩还能说话不？还能打电话不？这就跟那神经传导信号是一样的，一旦神经传导功能丧失了，不就是这电话线断了吗？是不是？这肢体不就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流口水了，胳膊腿不就不好使了吗？那公珍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些复合酶，相当于是把这些断了的电话线重新给你连接上，你这神经信号传导正常了，语言神经、运动神经、吞咽神经、面部神经完全恢复了，所以说您老伴儿才能够有现在的进展，吃饭也不呛咳了，也能说话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甚至还都长肉了，对不对？这种情况非常好啊，他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等他用到100天的时候，能够完全做到净化血液，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然后100天之后呢啊，你再给他巩固上2个周期，这2个周期呀、啊、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以后这些脑出血、脑梗塞就不会再复发了啊，然后比如说像血压呀、啊血糖啊、便秘呀、啊或者是血脂啊，这些不好的情况慢慢全都康复了，以后啥药也不用吃了，咱就不留后顾之忧了，好不好？
1: 好，真的是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嗯，好，
1: 他现在用的这么好啊，我已经很满意了。要是能更好啊，哎，我肯定啊要再给他用一段时间的。
0: 对对对，现在是9.9元的价格，还没结束呢，你赶紧去打场外热线订购啊！要是以后啊，咱们这公珍保元汤恢复到80美元的价格了，那时候用药咱们就有负担了。
1: 嗯，那好，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打电话。
0: 好嘞，希望你们老两口越来越好啊！再见。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呐，李老师，再见。
0: 嗯。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
3: FM91.8。北京时间10:00。10:00 A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10点指挥中心发布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南二环福海立交往宁波立交这个方向，在大关桥路段呢，现在有故障车辆占到了右侧的车道，民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了，故障车呢刚刚拖走，通行呢还在恢复当中。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成贡这个方向，在杜家营收费。

0: 占这个路段呢车多环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路口车流量大，昆瑞路昆一附二院这个路段的话，还有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呢都车多环行。关于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呢，在昆石三岔口车多环行，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7月16号起，昆墨高速沅江立交至大丰垭口段实施每天7点到21点间歇性的双向管制，路段采用循环截流施工模式，每次封闭2小时，开展边坡隐患处置工作，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近日，云南省发改委、公安厅、数据局联合打造的信用代征查询系统正式接入云南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暑假消费旺季来临，云南的鲜花、野生菌、热带水果等特色农产品线上的订单大幅增长，各大电商平台直播基地搭建产销对接通道，打通冷链物流配送链路，助力山区农民走出云南，带动农户增收。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2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28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27度；德宏芒市机场大雨转中雨，27度；普洱四毛机场中雨转小雨，25度；腾冲驼峰机场大雨转中雨，22度。宝山机场小雨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27度，昭通机场小雨24度，临沧机场小雨24度，大理机场小雨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中雨转小雨18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8度。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8，及时路况。
0: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马卫雄，请马卫雄呢带我们来看看目前的综合交通的情况。来连线马卫雄，马卫雄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至民权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S11 宜宾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威信东站至牛产坪隧道之间路段进行右侧边坡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自2026年6月14日14时30分起，对该路段实行封闭管制施工。管制期间，威信往叙永方向的车辆借用对向车道实行半幅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控速通行，预计2026年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些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马卫民的精准又专业的播报，服务出行的贴心又可靠。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那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91.8，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小宁说车。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昨天汽车圈呢扎堆呢推出了4款重磅的车型，从12万元年轻人的代步 SUV、10万元级别的家用的6座车，再到25万的热门的增程 SUV， 还有30万级别的旗舰6座车，这些应该是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车市场了。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会认真的来梳理一下这几款新车的具体数据，也帮助您买车的时候呢做一些参考。那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文字留言了。好，一起来说说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款新车，小鹏莫纳 L03。

10万-20万元级别年轻人的首选，这是小鹏莫纳 L03 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如果你的预算在12万-16万，想买一台好看的、智能的、可纯电、可增程的家用 SUV， 那昨天刚刚上市的小鹏莫纳 L03 一定是重点可以去看一看的。那小鹏的这款全球同步发售的紧凑型轿跑的 SUV 是昨天正式上市的。这款车呢，全系共有9款车型，有纯电、增程两套动力，统一的售价呢是从12万3800起售的，最高配的价格是15万6800。有什么 Plus、Max、Ultra、SE 三大配置梯度呢，也算是比较清晰，专门呢是面向年轻的上班族或者是刚组建小家庭的用户来打造的。那它还会登陆全球64个国家，也是实打实的全球化的家用车的车型了。我们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它核心的硬件底子如何。好了，我们先来看整车的尺寸数据吧。首先这个车呢算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所以呢它整车尺寸呢算是比较不错的，4米650，轴距2米850，溜背的一个无边框的车门设计，法拉利的设计师亲自操刀外观，风阻呢仅0.228，颜值呢在15万以内几乎是没有对手的，动力布局全系的单电机后驱，分纯电还有这个超级增程两条主线产品，纯电版本呢提供了550公里、650公里两种 CLTC 的续航，增程版本的这个纯电续航可以做到315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1380公里，节假日长途真的是完全不用焦虑了，亏电油耗呢也不到5升，市区通勤你可以用纯电，因为315公里完全够用了，长途呢就是油电混用，完美的兼顾了两种需求。最良心的是它的全系标配了，12万入门款呢就给足了豪华配置，没有低配减配的套路，全系标配的都有这个 WHUD 的抬头显示，15.6英寸的天玑这个 LOS 的中控大屏，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全场景爆胎的稳行系统，日常通勤刚需配置完全是一步到位，不用为舒适基础功能再去加钱了。三大配置的核心差距呢主要是集中在智能驾驶和一些细节方面的，来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先来说入门级别的 Plus 版，满足了代步的基础智驾，基础的 ACC 车道保持是够用的，适合预算有限很少高速长途的通勤族。Plus 入门版的话呢只是辅助驾驶已经完全足够了。中配 Max 版的话呢升级了单颗图灵的 AI 芯片，7颗高清辅助摄像头，支持车位到车位的全链路的一个领航辅助，全自动的智能泊车，额外呢增加了方向盘的加热，如果是冬天开车的话，这个特别是在比较冷的一些地方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配置刚需，但在云南的天气的话呢，这个就只是一个加分项了，它不是必要选项。顶配的 Ultra SE 双图灵 AI 芯片，新增了 OMS 的舱内监测的一个摄像头，行业领先的第二代的 VLA 的大模型，支持无导航的 NGP 漫游， P 档原地直接可以开启高速领航，跑高速城市通勤支架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如果你经常要跑个长途，看中的是自动驾驶，那直接呢这个 Ultra SE 呢可能是你的最合适的标配啊。好了，三款车的配置我们说完了，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空间吧。空间层面呢，后备箱常规539升，放倒二排拓展空间可以做到1640升，纯电版本呢还有102升的前备箱，你随身的背包啊、露营装备啊、婴儿车啊真的是随便塞，日常通勤、周末露营，这个车的储物空间是完全够用的。安全标准同步了国内、欧洲、澳洲的5星安全，配备了驾驶员的失能紧急辅助，高速突发情况的自动控车，年轻人独自出行的安全感呢拉满了。很多朋友纠结说纯电还是增程呢？我们给你一个简单的总结吧。如果你在市区，家里充电方便，一年跑长途呢比较少。就说一年你的这个长途可能不超过3次吧，那肯定是选纯电的650 Max 这个版本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但如果你经常会要跨省自驾通行，小区又没有固定的充电桩，那还是推荐您选增程的1330 Max， 起售价其实这两款车是一样的，不用额外再增加其他预算了，只不过说它的动力单元不太一样而已。

0: 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然后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实时的互动了。无论您现在就是车行路上想找个人聊聊啊，当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一起来互动，那或者是您想要买车现在还有一些纠结想对比一下的话呢，也可以带着您的问题呢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记住了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了。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你回来。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
4: 天
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交通大数据显示啊，与正常通行的行驶速度相比的话，相对行驶缓慢的道路呢，目前有宽裕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也就是入城方向，现在有接近1公里的位置呢，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的。宽裕高速的话呢，现在北向南的话呢，在整个到这个朱家村立交民权村这里立交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再来看一看广昆高速西向南，现在在朱家村立交和民权村立交呢，也是车多缓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到朱家村收费站这一段呢，有一个短距离的排队等待的时间，车速呢低于每小时40公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此刻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前兴路北向南，在二庄街这个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在洱河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龙翔街西向东，在凤竹街这个附近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东巨路的南向北，在春城路辅路这一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路上怕堵的话呢，就关注 FM 91.8，我们下个时段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天热，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可以在车里准备一些轻音乐，烦躁时听一听，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3: 小宁门清，
2: 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来听一听啊，这个小凯的问题，他说他今年22岁啊，月薪大概6000左右，目前家住的小区呢没有固定的充电桩，预算是3万，想问问小鹏莫纳 L03 增程版的 Plus 好呢还是 Max 好？日常通行距离呢来回基本上40公里左右，每个月呢可能会有一次跨省，要回老家去看一看。我们看一下，肯定是优先增程吧，这样的情况1330公里的 MAX 版的话可能比较适合你，价差在10000块钱左右，提升的是智驾还有方向盘加热的这些功能，这些功能其实都会让你觉得非常舒适，尤其你有跨省，每个月有一次跨省，其实一年的跨省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有一些智驾辅助的话呢，你跨省通勤的时候呢整个疲劳度会降低啊，开起来会轻松一点吧。平时通勤40公里，增程的话纯电315公里呢也能够完全满足，一周通勤充一次电基本上就差不多了，都不用加油。那每个月长途 MAX 的话呢，车位到车位的领航也能大幅度减轻我们高速的疲劳感，小区因为家里没有这个充电桩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到外面去找一找这个快充补能，所以每周充一次，你周末休息的时候找个地方充充电也能支撑一周的通勤了，所以这个我们感觉 MAX 版呢是不错的， Plus 呢缺少高阶的一个泊车还有高速的领航的功能，长途体验感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距，如果你多加这10000块钱的预算，可以换来的是全套的高阶智驾，长期使用的话其实是划算的。那你看首销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赠送吧，有各种各样的福利，比如说什么全套座椅啊，音响升级啊，性价比啊，这些都可以说这10000块钱对标的性价比是更高的，所以可能优先的去考虑增程1330公里 MAX 版，比这个 Plus 入门版的话可能舒适度啊，后期长期用车的成本啊可能都会更划算一些。静静啊，静静一听名字应该是女生吧，她说我看中颜值和内饰的舒适性，纯电650公里这个版本现在是我心仪的莫纳。老周是说看小鹏增程版了，315公里的纯电续航，不知道它实际能跑多少，特别是在冬天，这个里程会不会大幅缩水？冬天低温下，这个持续续航的话，肯定是会缩减的。一般的话，可能7折左右吧，就315公里，它能跑到个210公里，依然其实正常的日常通勤是可以覆盖的。车辆呢还配备了热泵空调，低温的制热呢应该是能耗更低，增程车型的电量不足，发动机呢会自动的启动，不存在半路上没电就抛锚这样的问题。同时 MAX 标配了方向盘的加热，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其实在冬天的话这些乘车的舒适性呢感觉也会拉满，如果是担心续航，日常的话夜间的话可以就是如果有加充是最好的，就是在家里就补能，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什么里程的焦虑了，除非是就是你家里确实是不能补能，周边又没有特别方便的充电场，然后你要跑很多很远的地方，然后要排队充电，那这个的话呢可能就尽量的把里程买高一点然后的话你可能用起来的话呢会舒适一些。阿泽问说准备开网约车，看中维护保养和成本，莫纳 L03 可以做网约车吗？增程版长期使用故障率高不高？保养多少钱一次？我们个人是不建议把这个车作为网约车的，因为这个车定位是家用轿跑 SUV， 首先它底盘调教就偏向舒适性，高强度的运营损耗可能会特别快，家用代步完全没有问题，增程系统呢采用的也是比较成熟的1.5升的增程器，保养周期呢10000公里一次，常规的小保养的费用比较低吧，400块左右应该是完全能够了，而且有一些时候你再谈一谈，他可能还会送你一些保养，所以这个保养这块。

0: 的话成本真的非常低，纯电版本呢没有发动机，保养就更便宜了，200块钱左右就可以完成保养了。如果兼职周末接单，选纯电版的可能更省钱。如果你要想全职运营，我们还是建议您去看看其他的车型，有一些车型是专门针对运营的车型，那个可能更适合来开网约车。因为莫纳 L03 还是家用版本的，它的整个底盘调教确实是不太适合这种来运营使用的。好，看看木子的问题。木子说，我是新手司机啊，小区是老小区啊，停车困难啊，好多个哭的表情啊。那想问问小鹏的莫纳 L03 的 MAX 自动泊车能够识别像这种狭窄的小区的车位吗？像侧方位啊，地库狭小的车位它好用吗？按照目前官方的数据来说，它是完全适配老旧小区的狭窄车位的。 MAX 呢搭载了7颗高清的感知摄像头，支持全场景的自动泊车、侧方位停车、垂直还有斜列的车位它都能够精准的识别，甚至两边的车辆的距离很近的这种极限车位它也是能自主停入的，还支持遥控泊车，新手呢不用手打方向盘了。它的顶配 Ultra SE 呢还新增了一个 P 档直接开启的 NGP 功能，停车之后啊直接规划下一段的路程，长途优势更大。新手代步的话 MAX 泊车功能完全够用了，但如果不差钱的话，预算充足一点的话，可以上这个 Ultra SE， 这个在老旧小区里的话让它自主去停车，你还省得就是说停车距离不够自己要爬下来这个特别尴尬的局面了。智能真的是可以改变生活。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现在收到的听众的所有的一些问题了。那当然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从公众号里呢搜索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送出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叫做《全世界谁倾听你》，也希望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些释放和休息的时候。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这个陪伴的功能了，尤其在车上，现在我们买车的时候都对音响有要求，因为在车上，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然后听着自己喜欢的歌，感觉幸福指数都会爬升不少。来，一起来听歌吧。想了想，觉得还是换首歌，换吴莫愁的这首《我相信》，送给收音机旁的所有的朋友，愿我们的早晨都充满着阳光。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

0: 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好的，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来看一看此刻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当前的话，主城整体通行是平稳的，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呢，主要是有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入城方向呢，现在累计呢是有1.2公里的一个缓行带，南绕城昆士高速呢仅为轻微的缓行，石虎关大树营立交的有一个节点上的小幅的排队，市中心呢像巡京街、西昌路等等核心路段呢，现在是低速行驶的一个状态。我们要提醒前往成贡的车友了，您可以呢提前绕行彩云北路，那如果要去市中心办事的话呢，可以规避一下像五一路的拥堵路段，有序通行的话注意安全，其实行车反而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高速路况信息。高速公路四支队的施工的信息提示我们，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在49公里700米这个地方的护栏呢正在更换，施工呢占到了应急车道。昆玉高速公路玉溪方向在39公里170米到70公里50米的坑塘呢也正在修补施工，施工呢占到了右侧的行车道。还有88公里170米这个地方的护栏更换施工呢也在继续，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昆玉高速公路的51公里500米的上跨桥伸缩缝施工呢占用了这个应急车道。昆玉高速公路晋宁东立交杂草清理施工养护施工，目前施工呢没有占用车道。昆玉高速九龙池的庭院苗木修剪及杂草清理施工，施工时间呢会从今天上午的8点持续到下午的6点钟。安静高速公路全线道路巡查保洁，沿线的中分带呢有一些杂草的清理施工，还有小海口收费站呢现在是拼宽施工，请过往车辆和驾驶员呢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如果车辆发生了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高速公路四大队呢也祝您一路平安，24小时。

0: 的报警电话呢是087112122，087112122。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猛士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车型猛士 X700 的官方图片。作为品牌 X 系列的开山之作，新车由猛士与华为乾坤联合设计，定位城市轻户外中大型 SUV。新车采用承载式车身与插电混动系统，并搭载896线激光雷达，预计将于年内实现量产。日前，奇瑞与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其座舱内部设计首次通过官方图片对外披露。新车采用大尺寸横屏布局，其中46.3英寸远端屏取代了传统仪表盘，可集中显示行车信息、车辆状态以及时间等基础数据。近日，大众正式发布了 ID.Cross 官图。作为品牌 ID 纯电家族的新成员，新车定位纯电小型 SUV， 基于 MEB 加平台打造，采用前置前驱布局。根据计划，新车将于今年秋季率先在欧洲市场上市，德国市场起售价约为28万欧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人生从不是一场被定义的博弈，3万天的时光不该为极其勋章而活，而该为自己的心跳与热爱尽兴游戏。孟慧圆，野草探险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十万元级别的啊，六座车里的神器五菱星光 L。 那这款车值不值得购买呢，也是这两天很多朋友在问的问题。那我们也一起呢带着问题来解读一下吧。首先的话呢，这款车是针对多子女家庭的，经常全家出行的听众朋友的话，如果你的预算刚好是卡在10万到13万，又想要一台能坐六个人可油可电长续航的家用 SUV， 那昨天刚刚上市的五菱星光 L 绝对是家用性能的天花板了。7月16号，五菱星光 L 正式发布了，官方指导价112800到135800，上市限时还有权益，下探价格呢大概109800。那全系呢都做了260公里纯电续航这一套动力，推出了像什么舒享、臻享、旗舰三款六座车型，布局都是2+2+2三排独立的座椅布局，轴距超长的一个轴距2.950米，把10万元级别的家用车的空间又卷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完美的适配二胎、三代同堂全家出行的这样的需求。我们来先讲一讲它统一的核心的硬件，三款车型无论是动力、电池、底盘、空间尺寸完全没有差别，仅是在舒适性、智能配置上呢进行了一点分级，预算有限也能买到完整续航底子，全系搭配3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的动力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260公里，日常你买菜、接送娃，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以做到1260公里，暑假你要想开着它全家跨省自驾游，也不用频繁的去找充电桩，动力总成1.5升插混的发动机。再加上170千瓦的前置电机，匹配了CVT 的一个变速箱，零百加速呢是8.2秒，亏电油耗呢仅4.9升，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能非常的出色。3C 的快充加持，30%到80%的充电呢仅需要15分钟出门，出门补能呢不用长时间等待，同时啊标配了3.3千瓦的对外放电，露营啊户外野餐的供电呢是毫无压力的。空间呢是这台车最大的一个杀手锏了，中大型的 SUV 的车身尺寸，纯平的2-3排的地板，2排独立的航空座椅，中间呢有190毫米的宽阔的通道，你老人啊小孩上下第三排呢都不用侧身去挤，第三排全部配备了独立的杯架、手机的储物槽，不会出现第三排小板凳的憋屈情况。后备箱呢常规尺寸呢是383升，底下呢还有101升的下沉式的隐藏式的储仓，像什么奶粉啊、玩具啊、行李箱啊都可以分层收纳，放倒第三排拓展空间可以做到1103升，婴儿床、露营帐篷轻松是能放下的，底盘呢是由英国的摩迪马蒂专业调教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过减速带坑洼路面的滤震呢也是比较柔和的，老人小孩乘坐不容易晕车，10万价位这样是很少见的一个专业底盘的调教了。好，再来看看它全系标配了哪些东西。首先是15.6英寸的 2K 的中控大屏，8.8英寸的液晶的仪表盘，还有前排座椅加热、手机无线充电、电动尾门、256色的氛围灯、全车多安全气囊，入门即享受着能够满足基础家用的各种配置了。三款车车型配置差异呢，非常的清晰，也让你呢按需选择，不用去花冤枉钱。那究竟是怎么来区分的呢？我们稍作休息吧，间断广告，广告之后的话呢，来详细的给您解释一下这三款车型配置究竟差异在哪，价格又差在哪里。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

0: 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6: 小宁门清，
15: 91.8
16: 小宁说车。
17: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小宁说车，我是舒平。当然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互动交流了。那刚才我们在说的是昨天刚刚上市的一款家用级的神车，10万元级别的家用六座神器50星冠 L 的一些购车的一些数据。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核心的硬件呀，还有它的空间。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说说它的三款配置，这个配置的差异究竟在哪，让你选择的时候呢不花冤枉钱。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舒享型吧，是一个基础代步家用，标配六座快充外放电，辅助驾驶呢仅有基础的 ACC， 没有什么360度的全景影像，适合预算紧张、日常仅是市区代步、很少长途自驾的三口之家，这个舒享型呢是可以了。但如果说是你绝大多数家庭的话呢，可能优选的还是应该是真享型，它补齐了360度的全景的一个影像，这个全景影像在倒车的时候真的还是很有用处的。还有全速域的高阶的自适应巡航、二排座椅的调节、车窗的隔音升级、安全舒适性配置都全部配齐了，真的是二胎家庭的首选。当然如果你预算还再高一点的话，旗舰型也不错，它是顶配了，增加了座椅的通风、全套的主动的安全预警、后排独立空调的控制、高阶车机的语言，还有经常全家长途出游追求极致舒适，直接呢就可以上到顶配。嗯，外观呢它也是可以提供像一些这个苍松绿、橙双白、墨竹黑啊，这些名字特别好听，反正就总共有5款配色。内饰呢有什么沙桃棕啊、云釉白的双拼配色，家用呢是温馨感十足的，很多车友呢都会拿它和同价位的5座燃油 SUV 来对比，10万元的价格拿下6座的插混纯电代步，在市区里是非常省钱的，长途呢它又没有里程的焦虑，同价位呢现在看起来

0: 的是还暂时没有竞品。五菱呢一直主打的都是人民家用车的定位，那这台星光 L 真的是把大六座混动门槛降到了10万元这个级别，特别适合预算有限刚需又是需要多人乘坐的这种普通的二孩家庭全家出游的需求，所以如果你刚好有这个需求的话，这款车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好了，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吧。小树，老朋友了，他说想问一下捷达的 VS8 这款车到底咋样，能买吗？他现在看中的是至尊版的这一款，想问一问全款落地价格究竟是多少。那这个价格我们大致呢能给您一个参考，大概是2026年7月的最新行情，这个行情下呢目前的话是10万元左右，落地全款落地价大约是11.8万这个价格。总体来说呢，这个车呢是德系家用车的务实之选，它的空间平顺性综合表现都还是非常合格的，唯一的就是它的内饰塑料感太强了，但11万的价格性价比突出呢还是值得入手的。试乘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塑料感，你是不是能接受。好，来看理解的问题，他说一家六口日常通勤，再加上寒暑假是有自驾需求的，五菱星光 L 这款车如果我要买的话，到底是选舒享版还是真享版的，差距2万块到底值不值，预算12万左右我觉得我还能接受。那我们觉得其实可以直接选真享版，2万差距是值的。首先呢，这个舒享版缺少的是360度的全景影像，你接孩子啊，小区窄路会个车啊，视野啊等等都会有一些差距，新手呢特别容易剐蹭，或者对自己车体感这个判断不强的司机，哪怕是老司机了，可能有360度全景影像呢你都会轻松很多。真享升级呢全速域 ACC， 高速呢长途还可以解放你的手脚啊，二排座椅调节呢也非常的灵活，孩子老人乘坐呢也更舒适一些，全家出行的安全配置升级它也是刚需啊，2万块钱换来的是全套智能安全配置，长期用车体验感的这个好呢肯定是划得着再上一点点预算的，这也是家庭用户主流的最优解，这2万块钱是值得的。如果说12万预算你能接受，其实直接上真享版是可以的。再来看老王先生说，想问一问啊，我家是这个农村的自建房，家里是可以安装家充的，每天接送孩子要往返的距离有点远，大概是30公里了，星光 L 纯电260公里，它实际这个跑下来电量会缩水吗？一周充一次电够不够？往返每天接送孩子往返30公里其实也不算特别远，要单程15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嘛，冬季可能它的这个实际用电的续航会短一点点，平时的话像昆明这样的天气每天的通勤30公里，一周充一次210公里，应该基本能够满足。如果家里有这个充电器，你还可以夜间的风谷来充电，这样电费又特别低，大概是3毛1啊，这个日常代步几乎是不用加油的，每年逢年过节走亲戚的话，长途的话呢再油电混用就行了，兼顾了省钱和续航。农村路况的话，底盘滤震呢也能够应对一些乡村小路啊等等，这个车应该是完全够用的，而且性价比极高，可以去看一看。小敏说啊，新手司机停车技术差，想问问星光 L 的车身尺寸是多少啊？小区车位特别狭窄，入门版的这个舒享版又没有全景影像，后期能够加装吗？多少钱？后期是可以加装的，加装的市场价格大概是3000到4000，但是你加装之后就没有了原厂的联机车机的这个联动，画面可能还会出现卡顿，分辨率可能还会不够。那其实不如你原厂的真享版就自带了360度的全景，再加上一个透明的底盘，那预算允许的话，其实直接上真享版，你后期你这个加装的话其实没有省太多钱，但是的话后期的话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厂配套呢就更稳定，不用后期改装拆线，避免线路的异响啊故障的风险啊，在这个新手的话窄

有停车的话，全景影像的话，真的很安全感也更强一些。来看老杨的问题啊，老杨是一个重度户外钓鱼爱好者，就是我们常说的钓鱼佬啊，特别喜欢露营，喜欢钓鱼。他想问一问说，五菱星光 L 外放电功率3.3千瓦，能够带得动电磁炉、咖啡机、露营灯全套装备吗？电池长期外放电会伤到车子的电池吗？哦，真的是一个重度露营爱好者，而且还很有这个品味和格调，因为出门要带咖啡机嘛。嗯，好吧，我们来看一看3.3千瓦，完全可以支持你全套的露营的餐厨具，什么电磁炉啊、烤箱啊、照明设备啊，同时使用都是没有压力的。原厂电池配备着放电保护程序，放电满电外放电其实是不会损伤电池的。车辆呢还专门优化了放电的温控，户外使用的话呢也不需要担心电池的损耗。后备箱呢有一个下沉式的下沉舱，可以收纳你的各种各样的电线啊，还有什么渔具啊、露营装备啊，这个包括什么厨具啊、咖啡机啊等等，它的这个装载能力是拉满的，也真的是非常适合户外爱好者，这款车性价比极高。再来看程先生，程先生呢是想问一下说，还在纠结啊，插混版的保养成本和燃油版的这个保养成本，星光 L 插混版保养一年多少钱？同价位的燃油六座 SUV 哪个养车成本更便宜呢？年均10000公里用车，插混星光 L 的保养费大概是600块钱吧。纯电行驶占比高的话，发动机很少启动，它磨损会极低。同价位燃油车一年保养加上油费可能是8000块钱。市区通勤呢，如果说是你用插混的话呢，就是市区可以纯电通行，100公里的电费5块钱吧，如果加充的话可能还不到5块钱。燃油车100公里70元左右，长期家用养车成本差距啊，那是非常明显的，5年能够省下10000块钱的油费来了。那你要对比一下，看看你的使用场景究竟哪种场景占多，然后再来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会比较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给大家准备的关于新车的一些资讯了。当然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无论你是现在想要买车，还是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养车遇到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节目最后的话呢，稍作休息吧，听首歌也喘口气。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做上好的青春。孙燕姿这个名字其实就和我们的青春画了一个等号了吧。

0: 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北京时间11:00。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5: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11:00指挥中心发回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南二环福海立交宁波立交桥方向大关桥这个路段车多，主城区的话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路口车流量大，昆瑞路昆一附二院附近，还有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呢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6: 7月15日，以捐献热血分享生命为主题的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在松明县松阳街道四角社区开展，让爱心在家门口就能传递。活动当天，社区乡亲、小区住户、旅居客以及辖区企业员工络绎不绝地前来咨询体检，经血压测量与化验，约60位爱心人士献出爱心，其中不乏社区党员干部带头表率，也有普通街坊邻居和企业员工踊跃参与。社区还为每位献血的英雄送上贴心礼包，让善意回馈暖意。昆明市启动暑假文旅市场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景区票价、民宿住宿、导游服务、游乐设施安全等重点领域，严查哄抬物价、虚假宣传、违规经营等行为。暑期来临，云南省民政、教育、团委等部门联合开展未成年人暑期关爱专项行动，重点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群体。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2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5: 9:08天气早。

0: 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7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中雨27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转阵雨24度；官渡古镇小雨28度；丽江古城小雨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中雨22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大雨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中雨转小雨18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28度；大理古城小雨26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27度；石林万江欢蓝莓庄园小雨28度。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一语点破，
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看看昨天刚上市的一些新车吧。25万元级别的家用的增程标杆，新款的理想 L6， 哎，我们来一次深度的评测。好，我们刚才呢说了两款家用车，现在我们把预算再提升一个档次，在249,800的中端家用增程车型当中呢，爆款车新款的理想 L6 呢，7月16号正式换新上市了。这一次改款力度堪比换代啊，整车呢仅推出了单一的 Ultra 配置，没有复杂的高低配的选择，购车呢也不用再纠结什么版本了，一台配齐了全部核心硬件。直面问界 M6 的同级别竞争，补齐了老款的续航、充电、智驾的三大短板。25万价位的话，家用 SUV 的综合实力的第一梯队，理想应该是当仁不让的。我们先来讲一讲它的整车的核心升级，究竟升级了什么这个核心部件。理想 L6 的老款车主吐槽最多的呢是纯电续航比较短，充电呢又慢，智驾的硬件条件一般。新款全部彻底优化了，车身尺寸呢是4米935、1米960和1米735，轴距呢做到了2米920。中型的5座车的布局，全系呢是双电机四驱，前130千瓦，后170千瓦的电机，0到100加速5.4秒，最高车速呢可以提升到200公里每小时，动力电池升级到了51千瓦时的大容量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提升到了300公里，比老款呢多了88公里。日常通勤呢，完全可以纯电出行了。CLTC 的综合续航呢是1250公里，20%到80%快充，现在仅需要12分钟了。峰值充电功率可以做到260千瓦，高速的超充站一杯奶茶的时间不能大半。全国4100家的理想的超充站，92%的充电桩呢全覆盖，长途补能便利性完全可以拉满了。 外观呢，全面看齐旗舰理想车型 L9， 全新的星环的分体大灯，车顶的标配的激光雷达，可选侧向后向三颗激光雷达组成四激光雷达的感知体系，车身的半隐藏式的国标门把手，前排的电动门，二排的电吸门，还有车身线条呢都变得更硬朗了，提供了沙丘黄、风信子等七款车漆。首销的这个首销期内啊，四款特色车漆呢是免费可以选购装的，包括什么同时的这个曜黑运动套装呢都是限时赠送的，不用再额外加钱了。底盘全面升级了全铝双叉臂，再加上五连杆的独立悬架，新一代的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车身的晃动减少了30%，转向灵敏度提升了13.5%，兼顾了家用的舒适性和高速的操控性。高强度的钢铝车身占比是87.39%，安全标准直接看齐了自己家的旗舰车型 L9。内饰最大的亮点就是29英寸的一体式的 6K 全景大屏，替代了原先的双屏设计，高通骁龙的8797的座舱芯片， CPU 的性能提升了1.8倍，这个 NPU 的算力提升了3.5倍，低蓝光护眼，行驶当中啊，副驾座独立观影不会干扰到主驾导航，全车的话19个扬声器铂金音响，可以选二排屏的升级21个扬声器。内饰呢又包含了什么雪原白啊、旷野棕啊、琥珀橙啊三种双拼配色，中控台是一体化的软包，强化的是空调出风口，氛围感呢是大幅提升了，还取消了方向盘的一个小屏幕，按键呢也更简洁更高级一些。座椅配置呢是家用核心的一个配置，首先的话呢整体的话，它整个座椅配置的话呢也是非常的舒服的，整体来看的话呢是它的整个二排的话呢是零重力的按摩座椅，还有7层的结构座椅，加热通风18点的按摩全部给你配齐了。二排的靠背最大呢还甚至可以140度的放倒，长途乘坐可以平躺休息，可选12000的二排的 4K 娱乐屏的套装，带后排的化妆镜，独立空间的触屏，你带娃长途出行的话，娃可能也不会觉得无聊了。智能驾驶搭载的是自研的马赫 M100 的智驾芯片，单颗算力呢是1280这个算力，那同时的话呢标配了前向的一个激光雷达，7颗800万的高清摄像头，限时优惠你选装这个双芯片的四激光雷达套装的话呢，原价3万好像最近的话呢优惠到2万，还升级了上舱外的主动迎宾、自动泊出的开门等等具身智能，还有马赫 VLA 的司机大模型决策，它的延时降到了240纳秒，城市的 NOA 高速领航、自动带个泊车呢全部都是标配了，城市通勤、高速长途的全程可以减轻驾驶人员的负担，额外呢还丰富拓展了一些配置，像什么原厂的拖车钩啊，最大拖拽可以拖拽1.5吨的房车，车顶呢有一个拓展的平台，后备箱呢这个什么厨房套件啊、露营啊、拖挂出行一站式适配，就是未来它的多场景化用车呢也给你预留了一些空间。全系呢还标配了车载冰箱、分段式的全景天窗、3腔的远端的安全气囊，家用舒适安全配备算是一步到位，单一版本购车也不用纠结说我到底应该高配啊还是买低配啊等等，所有核心硬件全系都是统一的，仅是一些个性化的套装呢你需要呢自己去选装，对于选择困难症的车友它是极度友好了。对比竞品问界 M6，问界 M6 的话纯电续航是355公里，目前还是有小幅优势的，但理想 L6 的底盘、座舱的屏幕、支架的芯片的硬件规格目前看起来是更高，全国还有专属的超充网络，那也是独一档的优势了，24.98万元的价格，性价比在这个级别当中也算是突出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
4: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Over。
0: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赵先生是说，正在看理想的这款车，新款理想 L6 单芯片和20000双芯片的四激光雷达套装，家用有没有必要选装这个套装？现在还有一点纠结。三口之家每年2次跨省长途，小区呢可以有自家的加充。分使用场景，日常仅城市通勤，每年短途高速的话，单芯片配备其实完全够用了。城市的 NOA 还有高速领航，其实它都是全部自带的。如果你是每周都会跑高速啊，经常会在陌生的城市里要自驾呀，小区狭窄的车位多呀，那这20000元的套装，而且不关键是这个预算也不差这20000块钱的话，建议可以选20000块钱的现实套装。你的侧向啊后向的激光雷达可以消除视觉的盲区，自动迎宾、开门泊出等等，又可以大幅的提升这个用车的便利性。长途使用的话，高频使用的感知差距还是明显的。那现在的话优惠下来的话也算是性价比比较不错，如果是预算上不纠结这20000块钱的话，是值得安装的。再来看刘女士，她说是带娃家庭，比较看重后排的乘坐体验，二排娱乐屏10000选装包值不值得装？平常周末短途出游，孩子呢经常在车上，然后时间长了的话呢，比如说坐不住啊，有的时候会哭闹，这个装个屏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呢？经常带儿童长途出游的话，娱乐屏的话确实会让孩子的话在车上的话呢，这个可以看的东西多一些，可能就会减少他的长途出游的车上的不适感。21英寸 4K 的后排独立的一个影院，还有这个整体来说7.5寸的触控屏，孩子观看动画呢也不占用主控导航，后排的独立空调，座椅调节呢也是一键操作的，仅市区短途代步，很少长途，其实是可以不用选的。因为毕竟10000块钱的预算嘛，拿来装其他的可能也还会更实用一些。当然如果你经常带孩子出游，想解决一下孩子在车上哭闹的问题，这个屏也是可以装的。好了，那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你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爱车。记住了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昆渝高速南向北的话呢，仍然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现在呢，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的话呢，有接近1公里的话呢，时速呢低于每小时14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的话呢，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昆石高速西向南，在石虎关立交到善昆高速这一带呢，现在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还不错，提升到了每小时30公里了。再来看一看此刻市区的二环快线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二环快速 A 线东向西在加油站附近的话呢，时速在每小时23公里左右；二环快线 B 线北向南在杭瑞高速附近呢，目前的平均时速在29公里左右；二环东路南向北在大树林立交到二环快线 A 线东线的时候，当前呢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在28公里左右。二环南路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当前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在33公里每小时。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当前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30公里每小时。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现在是广昌立交东向西方向，平均速度呢降到了每小时2公里，还好呢距离不算太长，517米的距离。广福路东向西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呢，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西昌路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呢，现在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威远街东向西在象眼街附近，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公里。像市区道路比较拥堵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个老城区的道路比较狭窄，有一些车子的话呢可能临时停靠，然后就会导致 是整个路段的通行呢受到这个影响，也请这个附近的车主的话注意绕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6: 汛期出行要记住六步：不前往山区河谷野生景点，不冒险涉水通过积水路段，不靠近河道水库戏水，不在强降雨天长途驾车，不在暴雨天组织户外活动，不忽视山体掉石等灾害前兆。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陪你一路前行的汽车节目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关于爱车，比如说你现在买车有一些纠结，或者在养车用车的路程当中的话呢，有什么问题想要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看到老郭的问题了。老郭说，这个我是老理想 L6 的车主，现在纠结要不要置换个新款。理想的老款的话换新款的话有没有什么价格上的优惠，还有它的续电续航，还有这个充电的提升值不值得换，置换补贴现在大概是多少。老款纯电应该是212公里吧，新款现在是300公里，提升了88公里。老款快充呢，20%-80%，大概20分钟左右。新款呢，12分钟，补能效率提升40%。官方置换，现在我们能查到的，好像大概是5000元的补贴吧。老款置换叠加现金2年的各种各样的优惠，综合置换成本应该还可以。底盘、座舱、智驾，新款确实做了全部的升级换代，长期家用呢，更换体验的话呢，提升应该是不错的。就看你是不是用车多少年了，如果真心想置换的话呢，应该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自己评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值当。来看小马的问题。小马说，我们家小区不能装加充啊，新款理想 L6 快充12分钟补能能够做到多少的补能呢？公共超充站覆盖我们家附近现在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就是觉得它这个纯电续航里程要再提升一点就好了。确实是现在300公里还是有提升空间的。那它现在的快充20%-80%是12分钟就能充到了，可以补充大概180公里的纯电续航。你在商场啊、高速服务区啊，它的超充覆盖率现在也比较不错，大概92%的。全国有20000台的合作超充电桩，那下班顺路快充半个小时，足够一周市区的通勤。没有加充，其实完全也可以实现日常代步的，因为现在周边的这个充电桩还是比较充足的。增程架构没电，直接你就可以用油，也不会有纯电车的这个里程焦虑。有的时候可能就这样了，开惯了电车之后，哪怕是一点点的油，可能你都会焦虑。其实这个不需要焦虑啊，就是真的是没有电的话，你就用油的，因为它是混动模式嘛，其实是不需要有里程焦虑的。孙师傅啊，说刚才听到说这个可以拖挂房车，原厂6000元拖挂钩拖拽1.5吨的房车，底盘还需要再强化吗？高速拖挂的稳定性能如何呢？原厂拖车钩匹配的是整车底盘的调教，出厂就完成了拖拽的标配，你不需要再额外的加强车身了。双电机四驱再加上全铝的悬架，高速拖拽车身是稳定的。原厂配备的拖拽的一个模式，它的动力输出啊、制动逻辑啊，肯定都做了一个专门的优化。你牵引房车啊、露营拖车啊，都是完全合规合法的，上路呢也不用担心安全隐患。你的驾照去增加一下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一语点破，
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 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把预算再提高一点吧，把预算直接拉高到30万这个价格区间。如果你追求大六座，追求极致操控、豪华内饰的车辆，什么车可以让我们去看一看呢？智己 LS9 啊，双版本的进行一个对比。7月16号，全新智己 LS9 两款旗舰车型正式开售，分别是 LS52 Ultra 限控版和 LS9 的高性能版。官方指导价呢是349,800的379,800，上市限时权益可以降到319,800和349,800。它的定位就是大型的2+2+2布局的六座增程 SUV， 同级别唯一标配全线呢是线控转向的三电机四驱车型，主打的是豪华家用，再加上赛道级的一个操控，对标理想 L9、问界 M9， 差异化的底盘技术优势突出。区分呢是分两款车型的，52 Ultra 线控版的主打的是家用舒适，双电机四驱，然后那个还有这个我们的掀背版的车型呢是性能的顶配，上汽首款量产的三电机矢量的四驱，整车硬件是全面拉满的。两款车车身尺寸统一都是5米279，2米和1米806，轴距呢是3米160，游艇式车身。后备箱呢整个空间做到了372到1030升，可变魔术仓储，兼顾了六座的乘坐和装载能力。外观的话，掀背版的话主要是这个车身上有标识，还有这个低柱上有徽标，2.4米的一体式贯穿的矩阵大灯，还有幻彩智慧灯语，可以选22英寸的一个镜面豪华轮毂，气场就可以直接的话呢就可以拉满了，这个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动力系统的层次也非常的清晰啊。LS9 52 Ultra 限控版双电机390千瓦的综合功率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320公里，然后那个综合续航呢可以做到1454公里，66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800伏超快充，10%到80%的补能，仅需要16.5分钟，双腔的空气悬架，四轮转向，全线控转向，家用舒适底子是拉满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LS9 的三电机的高性能版，这个版本呢是前电机是160千瓦，双后电机是195千瓦的电机，综合峰值呢可以做到550千瓦，0到100加速呢仅需要3.9秒， CLTC 纯电续航可以做到390公里，综合续航1460公里。同样是66千瓦时的大容量电池，支持6000瓦的大功率的对外放电，你户外露营的供电呢完全实现自由了。专属的灵犀数字底盘3.0，楔形模式2.0，主动的防侧翻，还有爆胎稳定控制，双向的24度的四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呢仅4.77米，5米大车拥有小车灵活掉头，市区拥堵小区停车毫无压力。内饰豪华度呢同一级别第一梯队的，全车呢都是头层的纳帕真皮座椅，然后麂皮的顶棚，还有艺术木纹的饰板，三排座椅全部标配了加热，前排二排独立零重力座椅，主驾呢是4D 机械按摩，6点的气带的舒压，三排的话呢靠背呢电动调节幅度最大可以到143度，三连屏的动舱，还有这个27.1英寸的主驾的一个 LED 屏，15.6英寸的副驾的娱乐屏，21.5英寸的二排大屏，高通的8295P 的旗舰座舱芯片，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全景的音响啊，全域的主动降噪啊，双层的隔音玻璃啊，高速行驶车内的静谧性媲美百万元的豪车，12.3升的双开门的冷暖车载冰箱，4季饮品完全实现了恒温。智能搭建呢是搭载了英伟达的一个智驾芯片，520线的超远距离的激光雷达，还有 IMAD 的全场景的高阶智驾，城市的 NOA 高速的 D2D 的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还有 AVP 的自动代客泊车呢是全部标配的，一键脱困，一键贴边， AI 的代驾功能也非常的丰富，新手老司机都能够降低你的驾驶的负担。底盘呢是这个车的核心的杀手锏了，全系标配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超大的一个行程的臂式的一个空气悬架，还有 MK 的 C2 的线控制动，单轮的一个独立制动，像什么雨天啊、雪天啊、湿滑路面啊，它的制动性能都大幅提升了。那当然它的高配版的话还有独有的三电机的矢量四驱，过弯左右转向的动力是独立分配的，高速过弯它的侧倾就极小，兼顾了家用舒适性和运动的操控性。这是像它同级别的车呢，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像理想啊、问界同级别的车型都是不具备这个独家技术的。家用场景层面的话，6座独立座椅，二排中央的宽大通道，老人孩子上下第三排是没有障碍的。整车呢支持车顶的露营拓展，后备箱的、厨房的各种套件，拖挂呢又是原厂选配的，兼顾了城市通勤、长途自驾、户外露营的全场景模式。两款车的话呢，各有一些追求吧。如果不追求极致加速的话，31.9万的52的 Ultra 线控版已经足够了。当然不差预算的话，当然直接上三电机版本的3.9秒的零百加速啊。好了，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爱车。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7/23至27日，定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昆明智飞吐鲁番包机盛大启航，918新疆专属旅行团火热招募中，去看赛里木湖、治愈蓝海、那拉提无垠草原，穿越一步一景的独库公路，打卡禾木晨雾、喀纳斯仙境，全程高钻舒适酒店2+1航空座椅巴士，超值赠送史诗级演出千回西域，抢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公众号回复新疆咨询报名。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 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高速路方面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仍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7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6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善昆高速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4公里。市区的二环快线目前的话，车辆比较多的呢是石虎关立交的北向西方向和东向西方向，大约呢是有1公里的距离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二环南路的东向西现在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从昆石高速到二环快线 B 线这一段有1.03公里拥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5公里。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的话疏通了，大家呢要服从现场的交警执勤人员的指挥。二环快线现在的话，东向西在加油站附近呢也有1.67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此刻的话，石虎关立交附近呢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26公里。现在的话呢，就是在二环快线呢有小的剐蹭事故，请附近车主呢控制车速，注意避让。再来看看主城区的话，春城路南向北在福德立交到尔和巷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广福路南向西，从永中路到昌红西路这个辅路，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还有北京路的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距离现在还有点长，有1公里左右了。如果您是要去赶高铁坐火车的话呢，建议您呢可以通过这个地铁的方式通行，反而呢可能更节约时间。威远街东向西巷野街附近的话呢，平均速度呢现在是只有1公里每小时。人民西路西向东，在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74号信息员提示我们，在广福路由南向北与耳机路交叉口通过红绿灯后的话，有两车发生了擦碰，占据了中间的第三车道。海源路和科开路有工作人员正在维修信号灯，占据了一个非机动车道。另外，科开路与科高路呢四个方向的信号灯呢现在不亮，后车呢要注意避让。西湖路的北向南，在怡园路口腔门诊附近，左边的车道现在正在进行绿化的临时的围挡施工，后车呢一定要记得注意避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杭瑞高速附近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车主呢要注意避让。现在的话，晋宁县的 G8511与海立交北向南呢，现在因为施工的话呢正在封闭，也提醒车主呢注意绕行。西山区昆楚大高速公路东向西，在岔河特大桥附近，昆楚大高速公路呢存在道路施工，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哎，快老哥，你个人的传唱回民包已经开始售卖了，赶紧按你的父母安排起来。
8: 小妹妹，我晓得的嘛，这个保险我倒是给老人买了好几年了。关键啊，它是昆明或者是省本级医保就能买，不限年龄，不用体检，有高血压、几万重病啊，也能正常的查保啊。
7: 是呢，它也有两个版本可以选，69块的基础版，哎，159块的升级版。
8: 是了嘛，基础版40岁以内69块钱，总保额是200万，具有三项核心保障。第一呢，就是医保内住院医疗费保额是100万，年度免赔1.2万。 连锁晚年参保，而且没得理赔哦，免赔价值10000元，整场报销70%。第二呢，特定高额的抗癌罕见病特有，保额是120万，零免赔，普通人群报80%，几万站仅赔付10%。第三呢，住院每日津贴，每次住院扣除5天的免赔天数，2天补贴，年度最高1800元。
7: 升级版是159元起，370万的总保额，包含基础全部保障。新增了2项核心责任免赔规则，快乐哥，你认得是咋个说呢？
8: 认得了嘛，升级版多2大适用保障。第一呢是医保外自费住院医疗费，保额是100万，免赔1.2万，连锁物理赔呢价值10000元，本地就医正常的报20%，物理赔呢提升至30%，异地就医10%，物理赔15%。第二就是质子重粒子癌症高端治疗，保额是50万，零免赔，普通人赔付60%，几万站呢仅10%，同时扩容了特有的目录了，增加创新特有20万保额，免赔1.2万，几万站不予赔付。
7: 所以就是一句话总结，年轻人预算有限，又想要基础大病兜底的朋友，就可以选基础款。中老年有慢性病，怕大额自费开销呢，优先选升级版。
8: 如果是7月9号到7月31号投保的话，8月1号生效啊，保一整年。8月1号到9月14号投保呢，9月15号生效。直接在传承惠民保官方公众号线上办理就可以了。
7: 除了我们还要再加加个穿肠惠民保报销的基础是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人群，比如说城乡居民保险和职工医保呢，大家一定要记牢的。
9: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0: 如果能保有一颗炽热的心，千锤百炼之后，你一定能破冰重生。曾比特，雪出个未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好，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公众号上我们收到灵巧的胖子的问题。胖子说，我自己做生意的，每年大概呢开23000公里左右，室内使用居多，现在开的是 XC60， 21年购买的，油耗是有点高，现在想换一辆混动或者纯电的，家用兼顾商务，20万左右的，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这个也是一个主流的购车的一个预算。这个新能源车2到3万市区代步，再加上家用兼商务，替换油耗较高的 XC60 的需求，我们给你推荐几款吧。你可以看一看现在全新的领克08 EM-P， 这款车的话呢，官方售价是17万5千8到22万8千8，完全落地之后在20万元运算的一个价格区间里。同级别的话呢，它是智驾配置拉满的中型的插混 SUV， 全系标配的是激光雷达，搭载的高通8295芯片，支持全国的无图城市的 NOA， 市区通勤呢能大幅的降低你的驾驶的疲劳感， CLTC 综合续航可以做到1400公里，两驱版亏电油耗呢也仅仅是每100公里4.5升，比 XC60 的油耗真的是省了一半以上，年均2.3万公里可以省下真的不少的油费。车身尺寸4米825，大五座，空间充裕，二排座椅还支持像通风啊、加热啊、按摩啊等等功能，配备了7升的冷暖温控冰箱，兼顾了家用舒适感和商务的一个接待的体面感。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比亚迪的唐 DM-i 2026款，还有凯迪拉克的 XT5 2026款的混动版都不错。哪些预兆呢？
1: 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明高速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仍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石虎关立交到善昆高速呢目前的话呢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此刻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南路附近呢也有19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北京路的话呢现在在永平路 路这个附近呢车多缓行，威远街的东向西在象眼街附近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公里，广福路南向北从世纪城中路到永中路呢现在呢也有854米的距离呢是车多排队，平均车速呢低于每小时3公里，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8: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9: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1: 融合汽车文化，
1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陪你一路前行的铿锵车语，我是舒平。我们来继续来回答刚才朋友的问题。那刚才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详细的说一说吧。刚才给你推荐的是全新领克08，那接下来再说说它同级别的几个竞品，比亚迪唐 DM-i 2026款，官方售价大概也是20万左右，是第五代的 DM 技术，全能的七座插混 SUV， 搭载了天神之眼的辅助系统。高配呢带激光雷达，高速和城市的 NOA 能够覆盖， D-Link 5.0 三连屏的一个车机非常流畅，流畅度很高，七座灵活布局呢能够满足全家出行，也能应对多人的商务场景模式，综合续航长，亏电油耗表现也算是不错，市场保有量还大，售后网点现在覆盖比较全面，长期使用的是稳定性是有保障的。那如果你要觉得这个接待呢还要带一点商务接待嘛，还要带一点比如说汽车的品牌还要有点优势的话，给你推荐凯迪拉克的 XT5 2026的混动版，终端裸车价格大概是224,900，现在开跟你现在开的 XC60 呢同属于豪华品牌中的中型 SUV， 驾驶质感呢也接近，上手呢是零门槛，它的底盘调教是那种厚重扎实的，商务气场充足，混动系统呢又大幅的降低了老款的高油耗的问题，品牌认可度也很高，适合偏好豪华品牌品质的商务场景来使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给你推荐的这几款车型了，那这几款车型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说应该是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就确实是纯油的这个车型的话油耗比较高，如果变成混动的话呢，按照你现在每年开23,000公里95号油，现在的价格来算的话， XC60 一年的综合油耗的话大概可能是在个17,000出头，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在18,000吧，这正常再加上你的常规的保养啊，还有这个各种耗材啊，你的总的支出可能是在19,000-20,000左右。那我们刚才给你推荐的这三款车型的话，像领克08，它一年的年均的这个可能大概它的电费再加油费可能3200左右，再加上保养1200左右，然后用车的年度总成本大概4000多吧。然后比亚迪唐 DM-i 的话就更便宜了，它的年的油电的混合费用大概是2900，保养成本大概在1000，一年不到4000块钱的养护成本。凯迪拉克 XT5 混动版，这个要稍高一点，毕竟它是还是豪华车嘛，它的年均的油费和电费的总和大概可能会在5000，保养成本大概在1800-2000左右，年度的综合用车成本呢大概6900-7000这个样子吧，也比你现在可能要省大概12000块钱。那现在购车的话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你也可以到现场的去试乘试驾一下，这三款车呢是值得试乘试驾一下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看到张总说他是多孩家庭，六座是刚需，现在呢有32万左右的预算，日常呢市区的通勤，偶尔呢会跑个高速，主要还是家用为主。现在呢是说刚才说的这个智己 LS9 52 Ultra 和它的高配的版本差价是3万，有没有必要上它的高配的这个性能版呢？纯家用通勤其实可能用不上，52 Ultra 双电机 390千瓦，加速4.9秒的这个车，日常超车高速动力都已经够充沛了。空气悬架、四轮转向、全线控转向呢，也是全部都是标配。六座舒适配置，三屏的座舱，两款完全一致。所以这3万的价差，主要是提升了三电机的加速性能。家用你的感知可能不是特别强，省下3万呢，你可以来选装，比如说选装轮毂、选装车顶的露营套件。性价比可能更高，如果你是要追求极致性能又喜欢激烈驾驶，才适合去加这3万块钱。你看你如果都是家里的日常通勤，又带家里老人孩子，追求的是舒适性，那不如把这3万块钱省下来去选装其他舒适性的一些配置可能更合适啊。又看到老胡的问题了，老胡说智己 LS9 四轮转向加全线控，那山路的拐弯窄路会车它的优势大吗？对比理想 L9 怎么样呢？这两款车如果选怎么选？如果你只是说它的山路转弯窄路会车的优势，那现在的智己 LS9 肯定是比理想 L9 要明显优势明显的。双向24度的四轮转向，5米大车转弯半径呢仅有4.77米，还不到5米哦。山区的窄路掉头真的是一把过，全线的线控又是可变的转向比，它的低速呢也会显得更轻盈，高速呢就会更沉稳。楔形模式、窄路横行挪车，这些都是它的优势。理想 L9 呢仅有空气悬架，没有四轮转向，也没有线控，窄路山区的灵活性肯定是有明显差距的。如果你经常山区自驾， LS9 的底盘呢肯定是更适合这种复杂路况的，就看你怎么选了。你要只是问这个山路拐弯窄路会车，那肯定是智己 LS9 的四轮转向加全线控有着明显优势的。现在看起来这个优势差距还很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基本上准备的所有的内容了，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每周一到周五呢我们都会为您呢一起来聊一聊爱车。当然了，小宁说车呢在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当中，像小宁的话呢他有一些二手车的这个维修，还有一些这个还会做一些135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维权。如果说是您有这方面的诉求的话呢，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呢留言，我们的这个导播呢会找到您，然后和您呢保持联系。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你只要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整理您的留言，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实时的进行互动的。好了，节目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陈楚生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曲的话呢也特别的适合送给现在正在行车路上的所有的朋友们。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那样的朋友，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可能家里陪小孩啊一起来收这个收家整理这个家里物件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老物件，就会有一些过往的沉淀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细碎的画面呢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也会产生那个好久不见的一些想法吧。好，一起来听歌，来自陈楚生的好久不见。
11: 一手掌握
1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5: 融合汽车文化，
1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 坑锵车语，
1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0: 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00。
2: 1: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城区之内南坝路的进城方向还有永平路永安桥路段车都比较多。此外呢，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再一个就是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这一段呢，在昆石三岔口这里车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暑期来临，为切实解决辖区居民的带娃难题，嵩明县杨林镇西湖海社区联合嵩明县向阳社工推出惠暖春芽同伴同心暑期公益托管班，为社区萌娃打造一个安全舒适寓教于乐的夏日成长乐园。托管班实行分龄分班精细化管理，向阳社工配备专业老师进驻开展课业辅导，社区志愿者全程带队组织各类户外活动和益智小游戏，兼顾学习提升与趣味休闲，全方位满足孩子们的暑期托管需求。主汛期以来，省水利部门对全省中小型水库、坝塘、河道、河堤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查，重点排查溢洪道、输水设施、坝体结构安全隐患，动态监测水库库容变化。暑假期间，云南落地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全省多家 A 级景区针对学生、老人、军人等群体推出门票减免专属优惠套餐。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8到26度；嵩明站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曲靖北站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富源北站中雨转小雨，17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8度；弥勒站小雨，20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阜宁站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玉溪站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小雨，19到27度。南华站小雨，18到26度；祥云站小雨，18到25度；大理站小雨，17到26度；鹤庆站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丽江站小雨，17到28度；蒙自站小雨，21到28摄氏度。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3:05又不知不觉过了一周了。周五的时候和方圆一起相约在9:08爱上家的节目时间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住在云南的板块。今天我和大家来总结的是，在云南如果在你退休之前你最应该去的5个古镇，它分别在哪里，退休之前有时间有精力一定要去打卡。云南的古镇都是非常具有历史韵味的，藏着的是浓郁的文化特色，逛一逛体验一下慢下来的生活。在云南主打就是一个慢，你会发现原来生活真的还有不一样的这种节奏。在云南稳定下来之后四处走走，你会觉得云南是一个旅游的宝藏地，所以它是旅游的一个，我觉得在全国人民心目当中，如果此生不来云南，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中国旅行过，对不对？不要总是去挤那些热门的城市看人头了，因为这些古镇其实真的值得去错峰旅游和来关注它。那么今天就认认真真的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聊聊金心总结的在退休之前，或者是说退休以后，或者确切的说来云南旅居的过程当中一定不容错过的5个非常独具特色的古镇。第一个呢就是白沙古镇了。纳西族的文化传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白沙古镇呢，它距离玉龙雪山非常的近，就是说其实你是住在玉龙雪山的山脚下的。而且呢在丽江来看，它也是保留比较原始的纳西族文化的一个地方。去古镇逛一逛，你能够体验到很多的纳西族少数民族的热情和文化。白沙古镇其实我觉得你要问我说适合一家人去吗，我个人觉得其实是适合一个人去放空，因为在这儿真的我觉得放空才是它的主要的主打词汇。在白沙古镇拍照只是一个顺便而已，真正去到白沙古镇的真的是去感受每一个在那个地方给你的那种美好和震撼，然后去感受在那儿躺平的快乐。当然了，不同于白沙古镇，在昆明那必须要去的就是官渡古镇了。但是现如今的官渡古镇，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比起当年来说，除了还保留了一些戏曲文化的这样一些特色以外，它就真的商业化的韵味就更浓了一些。官渡古镇应该说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商业气氛，所以变成了历史和现代结合比较完美的一个地方。在这儿吃喝玩乐你永远不用愁，在这儿商业化是一种需求。当然了，它为什么结合的会比较好，因为它的一些历史遗迹保留的非常的完好，比如说有500年历史的金刚塔。这个金刚塔呢在官渡古镇依然是保存的完好，目前也是我国仅存的最古老规模的也是最大的附体波体的金刚塔之一。站在那儿你可以感受浓郁的历史感，真的是扑面而来。当然了，在官渡古镇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许愿桥了。很多人会在这个许愿桥上许下他自己的愿望，然后呢把这个许愿牌挂在桥上，形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当然了，在晚上的官渡古镇，你除了可以去逛吃逛吃以外，你还会看到这里丰富的打跳、歌舞、下棋，真的好不欢乐呀。所以呢，如果来云南旅居，在昆明待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觉得官渡古镇是一定必然要去打卡的地方。

0: 还有一个古镇呢，它当然了也是在丽江束河古镇，这是一个安静干净而且超适合散心的地方。束河其实怎么说呢，只要你是避开了旅游的高峰旺季，它的人流量并不多，有吃的有喝的有表演有好逛的一些这个特色小店，而且还有博物馆，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古镇。 其实当然了，在云南的古镇它最核心的精髓应该就是去在古镇里面体验了解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枢纽束河古镇就是马帮在这里休整交易通往西藏和印度的一个关键的要塞地点，有着400多年的石拱桥，桥面就好像是被无数马走过的印子，在这儿你会感受到好像穿越到了400年前。在束河古镇呢，它有着浓郁的纳西文化，而且它这些文化也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走进这个束河古镇，你就好像走进了纳西族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融入进去，就是一种幸福的时刻。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古镇，其实我觉得绝对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也绝对不是旅游的心态去打卡拍照，而是应该沉下心来，用时间去感受这些古镇能够带给你的一些历史韵味和它的少数民族文化风情。 那么当然了，今天是一共和大家总结了5个非常适合去逛逛，然后躺躺，然后感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古镇。刚才说了束河古镇，还有官渡古镇以及白沙古镇，还有两个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一些好推荐呢？我们稍后接着在今天的9:18爱上家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起来，稍后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汛期出行要记住6步：不前往山区河谷野生景点，不冒险涉水通过积水路段，不靠近河道水库戏水，不在强降雨天长途驾车，不在暴雨天组织户外活动，不忽视山体吊石等灾害前兆。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 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

0: 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0: 지내
1: OK，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之住在云南，我是方圆。那继续来说，这一生一定在云南要去打卡的几个古镇，刚才说了三个，束河古镇、官渡古镇、白沙古镇。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到的是楚雄的黑井古镇，坐落在楚雄的陆丰县，是一个千年的盐帮的这样一个背景，适合喜欢历史和摄影的人。当然了，古镇也很安静，它没有像那种真的是网红的旅游打卡景点一样会有拥挤的人潮，它比较适合认认真真的去生活一段时间。现在黑井古镇还保留着明清时代的活化石，大型的明清居民的这种民居保存的非常的完好，所以如果你可能想要了解更多明清时期的建筑以及文化，就可以去陆丰的黑井古镇看看。比较有名气的呢是黑井古镇的古法制盐的整个过程，而且关键是说你不仅仅可以去了解，你还可以亲手去体验一把。明清的盐商首富就是这里的五家大院，你要敢想象在那个时候的首富，全国的首富，那个时候贩卖私盐可是犯法的，那个时候的盐真的可值钱了。所以想要感受一下那个时候明清时代的历史文化，黑井古镇一定是最好的选择。除了逛一下逛古镇，还值得去飞来寺祈福，慢慢的爬上3000多级的台阶，山顶啊就能够看到整个黑井古镇的全貌。寺庙呢也是让人感到比较安静和安心的，所以呢在黑井古镇，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愿意放慢脚步，值得花可能2到3天的时间，每天呢去一个小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认认真真的去体验、去感受、去学习、去看。关键最近这段时间啊，也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所以，哎，讲真，非常适合大家去那儿。看完了这个黑井古镇的这样一些历史文化，感受了它的魅力和特色之外，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美食文化。那今天呢，除了黑井古镇，最后一站我们要去到的哪里呢？最后一站我们要去到的是和顺。其实和顺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五个地方最适合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而且但凡是你看到的云南的宣传片，绝对都会有一个和顺古镇的航拍镜头，它已经就是真的深入骨髓的刻在骨子里，变成了云南宣传片的一个我觉得代言板块了。和顺古镇呢是在腾冲，它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如果不住在里面，你需要花50块钱的门票，但是建议大家去和顺古镇一定要穿一双舒服的鞋，因为它里面全都是青石板路，如果是你穿着高跟鞋往里走，你会真的把你的脚完全废了。一般呢建议可以住在古镇里面，在古镇玩几天是非常的舒服的。这儿有600年历史的侨乡，有小桥流水，有田园风光，有中西合璧的建筑，还有就是有特色的小镇。来这儿呢，你会感受到那种温柔和想躺平和想漫步古镇的安静和惬意。建筑呢也非常的古色古香了，而且在这个和顺古镇的这个小河里，经常你会看到鸳鸯和鸭子，它们无忧无虑的在河里游，它们也变成了和顺古镇最具有这种辨识度的代言人、代言鸭啊。小巷呢是青石板的，这儿的民宿还是用一把把的那种铜锁来锁门的，然后

里面还有门栓，所以就很古老，就很古、就古典啊，大家很适合拍照。推开窗呢，都是那种有风小院的感觉和即视感。而在腾冲的稀豆粉是肯定要吃的，但是要起早一点，不然啊，在古镇上就是好吃的那家就应该会卖完了。古镇里面的吃的也很多，喝的也很多，然后呢你非常适合的是云南的咖啡，是代表全国的，所以在这个小院里坐下来喝喝茶，品品咖啡，看看书，这样就是一整天了。和顺古镇如果有时间可以在里面安静的待一周，绝对不重样每天的生活。古镇一直是旅游的偏爱，其实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家人来云南旅游或者是旅居，你一定要有一个古镇的行程安排。因为古镇有历史感，徒步也比较舒服，而且应有尽有，不费腿，也能满足我们的味蕾。最主要的就是古镇安静，哪怕人多也会给人舒服温柔的感觉，所以喜欢来云南的朋友就一定会喜欢爱上古镇的。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在主城以及二环呢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只不过是要提示大家，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草甸和宜良站间之前的小货车自燃的这个事故呢，明火已经扑灭了，但是依然在这个现场进行后续的处置，临时中断这个路段的昆明往石林方向的交通，车辆是在草甸立交截流，建议大家可以这个延时出行。
6: 妹妹嫂嫂，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8: 哎，快老哥，你个人的传唱回民包已经开始烧卖了，嘎点爱你的父母安排起来。
9: 小妹妹，我晓得的嘛，这个保险我倒是给老人买了好几年了。关键啊，它是昆明或者是省本级医保就能买，不限年龄，不用体检，有高血压、几万重病啊，也能正常的查保啊。
8: 是呢，它也有两个版本可以选，69块的基础版，哎，159块的升级版。
9: 是了嘛，基础版40岁以内69块钱，总保额是200万，具有三项核心保障。第一呢，就是医保内住院医疗费保额是100万，年度免赔1.2万。连续晚年参保，而且没得理赔哦，免赔价值10,000块钱，正常报销70%。第二呢，特定高额的抗癌、罕见病特有，保额是120万，零免赔，普通人群报80%，计划占仅赔付10%。第三呢，住院每日津贴，每次住院扣除5天的免赔天数，2天补贴，年度最高1800块钱。
8: 升级版是159块起，370万的总保额，包含基础全部保障，新增了两项核心责任免赔规则。快乐哥，你认得是咋个说呢？
9: 认得了嘛，升级版多两大适用保障。第一呢是医保外自费住院医疗费，保额是100万，免赔1.2万，连续无理赔呢价值10,000块钱。本地就医正常的报20%，无理赔呢提升至30%，异地就医10%，无理赔15%。第二就是质子重粒子癌症高端治疗，保额是50万零免赔，普通人赔付60%，计划占呢仅10%，同时扩容了特用的目录了，增加创新特用20万保额，免赔1.2万，计划占不予赔付。
8: 所以就是一句话总结，年轻人预算有限又想要基础大病兜底的朋友就可以选基础款，中老年有慢性病怕大额自费开销呢，优先选升级版。
9: 如果是7月9号到7月31号投保的话，8月1号生效啊，保一整年。8月1号到9月14号投保呢，9月15号生效，直接在传承回民保官方公众号线上办理就可以了。
8: 除了我们还要再加加个传承惠民保报销的基础是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人群，比如说城乡居民保险或职工医保呢，大家一定要记牢的。
3: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10: 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今天周五13:38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的91.8爱上加，我是方圆。今天虽然是周五，但是不影响我依然啊，在这个电波的这头和大家一路相伴出行，且在抖音端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直播。所以有条件的朋友，除了在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聊什么呢？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为什么想要来和大家聊一聊乌家坝呢？因为不知不觉乌家坝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7年的时间。而今天呢，是恰好在看这个公众号的时候看到了一篇关于乌家坝的，且是也是老朋友写的。然后呢，他对于乌家坝的评判是什么呢？说一切利好兑现之后反而成了利空。这个标题就很具有那种矛盾色彩，对吧？就是为什么会说一切利好兑现以后反而变成了利空？因为其实真的当年在图纸上的乌家坝的路网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打通了，当年在图纸上的说的这个龙湖天街今年也正式要如约和我们相见了。也就是说，商业的、出行的，还有中央公园的这些公园配套啊，都已经是出现在乌家坝了。但是乌家坝的房价依然还是我们来说个中海寰宇天下。据说最近的中海寰宇天下的成交价已经跌破了五位数的单价区间。所以就是很多的小伙伴其实每次直播的时候都会在关注乌家坝，且很多的当年在乌家坝高位上车的这波群体都在观望着乌家坝的这些利好的兑现以后是否会给房价带来质的变化，发生质的翻越。但是好像真的随着利好的兑现，利空依然还在持续。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叫片区的利好是否会给房价带来就是马上的一个提升，是不是真的就是预期还有这个想象兑现以后它就一定能够把当年的这样一些高溢价继续拉回来。其实我觉得乌家坝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乌家坝出道实在是站得太高了，就出道即高光，所以就是慢慢的当高光退去，你会发现更真实的乌家坝。更真实的乌家坝就好像是我之前举的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武汉的光谷。你说它缺什么吗？它不缺，它缺的是人，它缺的是好的产品，它缺的是怎么说，补齐短板的过程当中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行情。其实说来说去，我个人觉得最缺的真的还是这一波的房地产行情。但凡如果房地产的行情还可以像乌家坝7年前开盘即巅峰的那个时刻，那当然了，我觉得维持住它14,500甚至是17,800的这样一个单价均价区间是没有问题的。关键还有一个就是时代也不等人。所有的你看海南现在都已经开始说出了2030年就禁售燃油车了，也就是说时代是在往前发展的，没有人会愿意再回头看一眼。乌家坝也一样，乌家坝的房子更是一样的，大家在买房的路上永远都只会向前看，很少有人愿意回过头然后为身后的风景再去高价买单，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乌家坝未来的一个光景。所以就是现在你还在观望乌家坝的小伙伴，还是那句话，就是正常一点，让它的房价回归它原有该有的本真价格。我觉得就是看在乌家坝的那个板块啊，你看乌家坝其实现在二环边离东风广场大概5.6公里左右的距离，1号线已经通了，8号线再见，在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它通车犹未可知。然后呢，有4座总部大厦部分入住了，且现在如果去乌家坝租写字楼的话，其实它的政策优惠还蛮吸引人的。另外呢，几所学校已经都开学了，而且还有更多的学校依然在建，还有一个公园的实验段也已经是开门营业了。另外还有一个即将开业的龙湖天街也会在今年的10月和大家来正式见面，还有一堆正在修的路，对吧？那么怎么说，乌家坝最高光的时刻，其实我不知道现如今在收音机
前还有在视频端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就是是乌家坝业主的，因为今天平时是不播的，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今天正在直播，所以现如今在这个节目直播间的小伙伴，您可以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大家知道其实今天也正在兢兢业业的直播，让更多的小伙伴进到直播间啊。然后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呢，安排的是去何旭吉彩盘，然后因为何旭吉他的这个区划已经过半了，那么基本上卖完的都是高价位的货包，而这个总价可能200左右的货包现在是目前的一个主打的这个价位和货包的一个量。北市区经济风尚怎么样？就是我现在先不回答问题，至于经济风尚怎么样，我个人觉得等开盘价出来吧，因为我现在知道他在收认筹金，好像是交几万抵几万的这种状态，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经济风尚虽然说已经是调柜，已经是新产品了，但是并不影响它还是扎堆集中在了那一片密集的骏发城的这种楼宇的当中，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就算是新规产品，在四家营那个板块，在它的历史背景是一个烂尾，这个在

0: 重新接盘代建的项目的这个背景下，我个人觉得如果到时候它的单价在10000左右的话，我个人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但凡单价超了10000，我觉得我是无法接受的。所以现在就要看它的单价了啊。不过认筹你也可以交啊，就是因为认筹金的点是在于，其实我觉得现在要认筹的一个逻辑点就是在于你未来认筹金不要了是可以退的。而且关键的点是因为它的代建是金地，就是经济置业的整个一个状态，就是代建的这些产品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可圈可点，就很难评。就你要知道，就是像比如说东方资产做背书然后来代建的这些产品好像都没有金地这个选项，就因为金地的代建的品质真的是一言难尽。所以你要交个认筹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至于这个价格，我觉得是能评判它到底适不适合上车的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之一。薛微博森林鱼怎么样，就是辣椒所见即所得了，我觉得就是你看得到的就是你未来住进去你能够享受到的配套。幼儿园已经盖好，但是为什么迟迟不开园，是因为现如今你也知道幼儿园的招生真的是太难了，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生源的需求，所以现如今这个盘龙区就一直把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一拖再拖，不是说开发商没有把这个幼儿园移交，而是当时的拿地的外挂条件就是幼儿园盖好之后移交给政府，然后由政府来挂牌，但是到现在没有挂牌，没有开园，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至于这个初中的部分，我个人觉得是其实是算作是加分项。为什么呢？因为它最大的利好是由原来的这个它应该是白塔对吧，白塔校区变成了白塔球石一校两址，目前也就是说不分白塔和球石了，白塔和球石都是一个校区了。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在于我觉得
1: 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不必执着于无解的答案，不必纠结于短暂的动摇。人生这趟旅程，本就是在与自我的对话里，渐渐懂得释怀所有不过尔尔的过往。陈卓璇，而已。
4: 要听海吹风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龙湖天境值不值得买89平的？我个人觉得我不建议买。为什么？第一，涨价了；第二，就是如果是真的你是要去买一套商品房，尽量的选择100平以上的户型产品。当然了，如果你是要买89平的户型产品，只是为了读书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你就去买对面的东方润奇的89就好了，对吧？二期的。然后就去，当然了，只是上车门槛低，使用门槛还是高，因为润城的这个整个呈现度肯定是比这个天境的好的，学校好的。关键的关键点是在于还是那个逻辑，你们可以去反观一下目前深圳的二手房市场，虽然目前深圳的二手房市场依然是非常的有这个销量去支撑它，但是你可以去看到的是支撑它销量的都是100平上下的这个户型产品，而100平以下的户型产品呢，真的年轻人现在都不会再去碰了，因为年轻人都知道他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去找适配房，保障形式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为什么你还要去在这个商品房赛道选择100平以下的商品房呢？这真的不科学。未来还是这个逻辑，商品的归商品，保障的归保障，也就是说商品房未来的流通逻辑还是说首先户型，其次地段，其次面积大小。如果是说你确实是上车的这个预算有限了，那么你就直接去看配售房，如果是预算再有限的同时配售房的区位你又看不上，那么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再攒一攒，先租一段时间。不是说我非要费力巴气的120万我就要鼓着去上一个五华区的车，因为你现在120、130万上个89户型的产品的车，不是说未来你这个120万能卖得出去。我还是那个逻辑，可能您是刚刷到我的这个直播间，未来的二手房市场不是跌的有多惨，而是当你跌的已经足够惨鼻青脸肿的时候，你的房子依然是继续下跌都卖不出去的，没有流通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才是二手房最可怕的噩梦，也就是最悲催的最悲惨的结局。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100平以下的这种户型产品，你就真的去考虑配售。晴翠140的如何？143吧，不是140吧？你问我的是140的二手房还是新房？如果是二手房，晴翠的二手房，我觉得8500到9000的价格不能再多了。薛微博森林语我之前就说过了，就是该有的也都有了，只不过是说现在唯一这个我觉得弱点在于，本应该在明年9月正式开业的旭辉广场，现在开业时间又往后推了。当然一个商业体的开业会不会直接影响你的房价，并不会，只是说能够提升你在这个板块来居住的一个生活的幸福感和方便程度，仅此而已。所以这个商业体开不开门，其实它对于旭辉博森林语的一手房价不会构成任何的冲击，也不会构成任何的影响，但是会对于未来买了旭辉的博森林语和目前住在旭辉博辰府的这个业主的二手房的一个扛跌，或大或小的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博森林语现在我个人觉得关键是看和你的适配度，还是那句话，它的槽点 bug 点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四代宅的产品，它的这个产品力和旁边的邦泰臻越没法比，但是它的楼间距又是在和邦泰臻越对比过程当中最亮眼的存在。所以就是这两个项目其实我觉得优缺点都非常的明显，而且就是对比下来它们的区别也真的非常的大，所以哪个更适合你，关键还是看和你的适配度。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蓝熊您可以点一下方圆右下角的小风车，不是蓝熊，而是天鹏，点一下这个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我会自己本人一对一的和您取得一下电话沟通，然后先来聊一下，然后认知一下您目前的购房的一个需求，再来看一下这个项目和你的适配度。学生府的暴雨视频啥情况？就是一栋一单元水帘动了呗，淹水了呗，但是截至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业主来找我维权的，就说明真的大家对于维权这件事情真的是谨小慎微的，因为一旦维权了，对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的价格是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真的是逼得不能忍受，不堪回首，不堪接受， 没有粉丝会来找我发布维权视频的，现如今。所以你就要可想而知金茂国际到底是有多拉垮，因为金茂国际的业主一直都还在找我去维权，只不过是说我只是觉得金茂国际现在这房价都已经跌到谷底了，再去维权真的对于他们其他不愿意维权的业主的伤害是致命的。现如今都交房那么长时间了，真的路依然没通，成功这两天下雨，真的你没个四驱的大车车去回家的路都可能会陷在泥潭子里。双河湾怎么样，看你要看的是哪个组团，你不能单问我双河湾怎么样，毕竟一个十年卖了十年的大盘，它的整个人间烟火气和配套生活配套已经是相当的成熟了，但是就看你是新房二手房以及它和你的适配度了，对吧。柳岸小峰现在应该就是12000左右的价格吧，而且还是个精装。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指挥中心提示，在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郴城路、南坝路、永平路这些路段车流量依然非常大，通行基本正常。昆渝高速呈贡回昆方向在昆石三岔口依然车多环行。另外呢，要重点提示大家，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草甸和宜良站间因为小货车自燃的事故要进行处置，所以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交通。车友呢是目前在草甸立交截流，何时恢复通行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也提醒大家合理的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喽。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近日嵩明县杨林镇龙堡社区联合嵩明县图书馆开展趣味非遗面塑体验活动。邀请省级非遗传承人走进社区课堂，为孩子们开启一场生动的传统文化研学之旅。开课伊始，非遗传承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面塑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和制作技巧。动手实践环节，孩子们专注雕琢每一处细节，用心塑形，沉浸式体验传统手工艺的乐趣，现场欢笑声不断。昆明市聚焦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危化品经营、商超消防等重点领域，开展夏季高温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排查，严查违规作业、安全防护缺失、隐患整改滞后等问题。全省各级科技馆、科普基地、青少年活动中心全面开放，开展暑期科普惠民系列活动。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渝高速呈贡段小雨18到26度，金陵段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玉溪段小雨18到27度，宽高桑宁段小雨转中雨18到29度，陆丰段小雨19到29度，楚雄段小雨19到27度，昆渠高速嵩明段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马龙段中雨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段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小雨18到27度，石林段小雨19到28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武定段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家

0: 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OK， 北京时间14:06，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08，爱上家在昆明的这个板块，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想和大家一起通过电波，通过在视频前的直播，一起回望的是乌家坝。那么当然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可以通过熟悉或者是方便的方式来收听或者是收看节目的直播。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就是在云南交通之声9:08的电波当中来收听。收听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聊的、想要互动的，您可以通过 FM 9:88来交流互动。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方圆侃侃房，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今天我们来认认真真的说说乌家坝。其实回望过去7年，现如今乌家坝真的算作是一年一个样，而且是该打通的都打通了。但是，为什么乌家坝的房价不涨反降了呢？那是因为，其实我自己真的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出道它已经高光过了，出道它已经极巅峰了，颠过了这一生也就圆满了，对吧？后续就应该回归它的真实该有的样子了。然后第二呢，就是确确实实房地产也是一个商业的市场，商业帝国只是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看到旧人哭。商业帝国永远都只会向前看，很少有人愿意去回头，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那绕不开的挂牌房源量。刚才我也说了，在3年前挂牌的一个中海寰宇天下的房源，第一次首挂牌的这个总价是360万，面积段是199.26平方米，寰宇天下。然后呢，在经历了1433天的挂牌周期之后，最终在7月初的时候成交了，成交价格总价180万。也就是说，比起第一次的挂牌360万，成交价格180万，真的是拦腰斩。而如果按照这个总价算下来，单价就是9000出头的一个情况。而且寰宇天下其实它还是在乌家坝的算核心板块了，对面就是官渡区人民医院了。就这样的板块，它的单价，当然这只是一些个例啊，并不代表寰宇天下目前的二手房均价就可以来到这个区间。我相信肯定也是因为业主目前生活上有一些这个现金流的需要，所以不得不把这个价格降到谷底，然后来进行去化。那么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如果寰宇天下已经撕开了这个口子，那么你觉得未来其他的急于变现的二手房东，他们撕开这个口子的时间还会远吗？而且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随着未来如果核心的乌家坝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二手房的底价的口子撕得越来越大，影响面越来越广了以后，像什么成悦，像什么雍龙府这样的一些非核心区域，乌家坝的非核心区域，它怎么还能有流通性？因为核心区的这些配套妥妥的都是等了7年才落地的，而那边隔的核电营，你说它能有什么配套去支撑你的一个居住需求？房子不是说我只是拿个钢筋水泥把这个房子盖起来能够为你遮风挡雨就叫一个幸福的家了，这不是原始人，我们是现代人，好吗？我们虽然是什么神灯见过慈禧太后的是吧，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居住的这个要求，不是清朝那个年代，只要有瓦遮，只要有这个有瓦遮雨就行了，对吧？我们要的是它是一个房子，

我们要的是这个房子它有商品属性，我们要的是这个房子它未来能够抗跌保值，我们要的是这个房子能够提供给我更便利的生活配套。所以乌家坝第一就是，如果未来你还是考虑乌家坝的二手房，尽量的往核心区去靠，而不是像核电影村的这个嘎拉国的犄角旮旯板块。其次就是乌家坝它目前真的整个房价水平，我不说多的三年前吧，就说这一年2025年到2026年期间的变化。刚才我也说了，在2025年的时候，乌家坝的整体的二手房源挂牌均价还可以稳在12000到16000这个均价区间，但是才过去了这么一年，现如今乌家坝的二手房价已经可以下探到9000到13000的这个价格区间均值去了，且挂牌的房源量从去年的3100套，就短短的这一年时间，又多出了400套的挂牌房源，3500套，可怕吧？这就叫所谓的二手房市场的踩踏现象，踩踏卖房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对于这个板块真的出到极高光，出到极巅峰，也就是说当年对于乌家坝这个板块的预期，实在这个预期太高了，炒得太高了。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来操盘乌家坝的这个人是真的很会写故事的，所以能让所有的购房者也相信，拿地的开发商也相信，只要能够入住乌家坝，未来稳赚不亏，就是这样的逻辑，所以像疯了一样的涌入乌家坝的这个板块区域。而时间不会撒谎，第一批业主交付之后，乌家坝到现在其实兑现了这些东西花了多久？7年，整整7年。人生有几个7年？真的7年，一个孩子已经从小学生成长为初中生了。当时他们说的最直白的一个这个笑话就是说，如果你去住在乌家坝的朋友的家做客，你绝对不能两手空空的去，因为你买不到东西，你一定要提前买好了水果呀，还有一些这个熟食呀，去他们家，不然真的买个菜买个水果，想就近买了提去人家家做客都不可能。2019年到2025年，飞虎大道修了一段但是没有通，地铁8号线修好了，但是后续就很有故事啊，就中央公园拆迁也没有完，学校也没有建成，写字楼也停工了，这就是2019年到2025年的真实写照。所以大家开始怀疑热度开始下降，然后呢项目就开始降价促销。那么乌家坝其实现在进入到什么阶段了呢？我觉得已经进入到它的3阶段了。公园有了，路通了，学校有了，总部入驻了，商场要开业了，一切在 PPT 上该兑现的都兑现了。但是你会发现中央公园不是全部各个标段都开建了，而只是试验段开始招标了，路通了，但是关键的中轴依然还没有通，而且在距离通的过程依然遥遥无期，福一高速依然还在停工状态，而学校开学了，但是就是那种状态。像昨天有小伙伴在我的直播间就说了，可能未来的乌家坝的这条学校的路会叫云师大学校一条街，因为这条街上非云就是诗，就是这个状态。但是挂牌的它到底能有多香？除了第一个开学的那个，真的是因为第一批入主乌家坝的业主真的是那种对于未来这个板块期待值拉满的，所以就是会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去对待这些配套的业主，然后让生源更优质的这个业主，所以能够把第一个开学的这个十大实验乌家坝校区打造的目前来看比较风生水起之外，其他的在建的我持一个保留态度。
而总部呢，在租金的这个板块成不了真正的中心。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拿西派的那个写字楼来说，就光地下的停车，我个人觉得都真的是槽点拉满。但是呢，现如今你去乌家坝，反正吧，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做公司的，在乌家坝租写字楼，整个税收啊，还有就是租金啊，还有各种的扶持的这些力度还是蛮可以的。但是这也注定就是乌家坝其实真的成不了城市的副中心。像锦城大厦目前是被无偿回收了，然后世贸东南亚总部也是被官渡区1.38亿回购了。首创呢也申请了条规，保利南亚之窗和绿地东南亚区域的总部现在依然还是停滞状态，所以兑现了，你要说多少，它只能算作是兑现了一个及格线，它不是把所有该兑现的都兑现了，所以它依然不是一个天花板。那当然你也会反问我了，方圆，如果是说把你刚才说的这些也在未来七年内全兑现了，那是不是我的二手房我可以再hold七年，未来的七年全兑现了以后它就会上涨，会吗？我觉得很难。因为你再反观下一个七年，昆明的市场上可能都不是3.5和四代宅了，六代宅、七代宅、八代宅可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而你在二代宅的这个路上依然死磕，它要价格回升、价格回暖，可能吗？如果炒股的小伙伴，你们应该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利好兑现是利空”，有没有听过？就是当我不炒股，但是这是这个文章里面写的，我觉得蛮扎心的一句话，就是在一只股好像连续涨停以后，大家就会疯狂的跟风去买，然后可能就是到最高的时候，它就要往下走了。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逻辑，而是我觉得这适用于每一件事，包括我们的一个人生路径。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跑的是一个长途，所以就是不要期望说就高光的那个时候一个人会永远走在顶峰，他不会的。当你一直一直努力努力向上爬，爬到你所谓的人生巅峰的时候，其实享受过山顶的风景，你就应该是往下走了。乌家坝的房价也一样，他看过了山顶的风景，他享受过了山顶的高光，现如今他就应该回到他最原始的平路状态了，我觉得是这个逻辑啊。所以你说乌家坝未来七年它的价格会怎么样，我个人觉得会回归，但是回归它不是贬值，房子还是那套房子，就是只是说它没有那么多的光环了。如果按照房子的产品力，再加上配套，再加上区位，再加上二手房这个区域的挂牌量来均衡它的价格的话，我自己之前也判断过了，乌家坝的二手房价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横盘在11000到13000这个价格区间，而这个价格区间的横盘的区域我仅限于是乌家坝的核心板块的那几个产品，而非是非核心区的，什么别样幸福城呀，什么这个城月啊、雍龙府啊，这些我觉得能够横在8000块钱已经真的都很了不起了。3500套二手房的乌家坝挂牌量，这些房子都是在等着卖的。当年16000、25000、25000甚至是30000买的人，现在可能真的忍痛割，割可以割到多少？挂到15000，还是卖不掉。当然，我也听过身边很多的人跟我说，乌家坝的业主，我不卖了。我租呗。但是其实如果是说乌家坝的整个找工作的机会，然后还有乌家坝的更多的一些这个点能够拉动更多的一些人在这个板块来生存而不是只是生活的话，那么可能它会拉动更多的一个租这个出租的这样一个需求量。但是你看满目乌家坝现在要么酒店要么公寓要么写字楼，
住宅的部分你要去出租，你租给谁呢？而且乌家坝其实说白了，当年的乌家坝的房子的主打的一些房源户型

0: 优势改善的这种定位。那么租得起改善房源的人，他为什么要去租乌加坝呢？对吧？而再反过来说，如果是说租了乌加坝，那么是因为在乌加坝打工的群体，他又租不起乌加坝，那会不会就是房东会把这个改成串串房去出租呢？那我觉得整个小区的邻居又不乐意了，因为住在乌加坝的都是当年高价买的，现在住在里面本来就内心很受煎熬。你说的你说，如果还要去感受这种小区不是那么光鲜，然后租出去的这种氛围很差，那他们是不是势必也会开始维权，对吧？所以你说我怎么去扒拉乌加坝这个，不管是从租售比再到二手房价，未来的未来，我觉得能扛住流通性就已经是它最好的结局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交通9:08，平安贝贝。
7: 天热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可以在车里准备一些轻音乐，烦躁时听一听，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黄，我是方圆 FM 918万山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说到的是乌家坝，其实真的在说乌家坝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因为我知道在住乌家坝的这个朋友，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区里面，他们的业主群都经常会把我的一些视频分享出去，就是你看，这个婆。

0: 娘又在怼吴家坝了，这个婆娘就是没有远见，这个婆娘就看不到吴家坝的好，一直在唱衰吴家坝。但是其实唱衰和这个能够赞赏吴家坝，我觉得是两个概念，并没有说我要唱衰他，而是我今天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说，吴家坝确实在努力兑现他给到的承诺，但是因为兑现的时间太慢，而且因为当年的吴家坝确实规划上房子的供应量是超出了目前这个板块的人口的需求量的，所以溢价怎么能够继续溢上去呢？对吧？就像我引用的这篇文章里面的炒股里面的一句经典对白，当所有的利好都兑现的时候，就是最大的利空。因为你会发现，你说哎，吴家坝的这些原来的基建是不是都在兑现了呢？那为什么我的房子依然还是挂了那么多天，依然还是卖不出去呢？对吧？还是就是心理落差会非常大。因为其实也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会愿意为一个比别的片区多一个大公园就多付50%的房子的价格的溢价吗？你会吗？我觉得不会啊。但凡如果你是会为了公园来为房子的溢价买单的，那我觉得成贡斗南他的房子早就应该可以卖成昆明的天价房源了，对吧？因为在成贡也好，在斗南也罢，湿地公园遍地是啊。稀缺产品、地段，这些还有配套，才是房子支撑它价格的一些要素，而不是公园。吴家坝恰恰当年主打的就是一个全国最大的中央公园，是它最大的卖点。公园房价它扯不上关系的，它真的扯不上关系的。那么所以后续你会问我说吴家坝的房价会怎么样，我觉得吴家坝的房价会继续往下探一探，探到11,000到13,000这个区间值，我觉得是会横盘一段时间的。然后还有就是吴家坝的配套会继续兑现，但是兑现的速度呢也会持续放缓，因为毕竟嘛，除非官渡区后续今年下半年卖地真的卖到发疯，否则我觉得光凭你想，当年是省里面来这个进行全城的一个把控，后来变成了昆明市，再后来现在就变成了官渡区，所以就是从这个操盘的体量、操盘的主角他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要说兑现力和速度上他肯定只会是放缓的。然后呢，吴家坝未来会成为一个我觉得像北边像骏发城啊，像西北新城啊，像的这种未来的一个城字板块的居住片区，而绝非会变成一个昆明的CBD， 会变成昆明的副中心，会变为像上海的浦东新区这样的存在，变不成了。它未来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居住板块，真的。因为 CBD 它必须有什么？它必须有产业，它必须有人。那但是吴家坝有什么产业，有什么人？虽然当然了，还有人说宁德时代也要在吴家坝落一个最大的店。那然后呢？现在营销人员其实更多的可以用机器人代替了，而且营销人员是买得起吴家坝房产的人，就凭一个宁德时代在吴家坝开个店，这些在岗的工作人员就能支撑起一个吴家坝现目前二手房3500套的挂牌房源量的购买支撑力吗？想想这些，你还在问我吴家坝会不会涨，真的是番茄你个西红柿。稍后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架。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0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

0: 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1: 交
3: 接
2: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昆明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市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清水沟1805的这个公里的这个位置是有货车自燃，这个事故处理完毕了。松茂、草甸、马郎、杨宗、王家营、小喜村这几个收费站的出入口都解除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恢复了通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之前是滞留在了这一段路上，因为临时的交通管制，现在刚刚恢复通行，那么车流量一定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场安全的跟车距离，千万不要再出这个次生的交通事故，把刚刚才通车的这一段又给堵上了。主城呢，还是集中在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南坝路、永平路车多，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近日，猛士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车型猛士 X700 的官方图片。作为品牌 X 系列的开山之作，新车由猛士与华为乾坤联合设计，定位城市轻户外中大型 SUV。新车采用承载式车身与插电混动系统，并搭载896线激光雷达，预计将于年内实现量产。日前，奇瑞与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其座舱内部设计首次通过官方图片对外披露。新车采用大尺寸横屏布局，其中46.3英寸远端屏取代了传统仪表盘，可集中显示行车信息、车辆状态以及时间等基础数据。近日，大众正式发布了 ID.Cross 官图。作为品牌 ID 纯电家族的新成员，新车定位纯电小型 SUV， 基于 MEB 加平台打造，采用前置前驱布局。根据计划，新车将于今年秋季率先在欧洲市场上市，德国市场起售价约为2.8万欧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8: 爱上它，爱上家。
9: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专业一点，法拍房为什么会在贝壳上挂牌？为什么会在贝壳上成交呢？那不应该在法拍平台上成交吗？大哥，我只能告诉你说，只能证明物价霸第一就是真的，前期买的业主已经扛不住了，而且前期如果是买来炒房的做投资的，现在真的不卖出去，每年还要交着高昂的物业费，因为199平的，你想想就是物业费有多高，那么所以扛不住了，现在又急需用钱，所以就是我觉得降价卖呗。现在你说二手房除了降价还有什么能够最有效的一个销售方式方法手段吗？没有啊。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你要问我物价霸还会不会涨，我觉得能扛在12000到14000这个水平区间就已经是未来物价霸最好的呈现了，真的就已经是物价霸未来最好的呈现了。当然但是当然了，其实如果是说你现如今12000去买个物价霸住个10年，未来它是不是还能够按照你二手房的12000这个价格卖出去，我觉得就要看你的运气了。因为讲真，再过10年，那个时候就像我说的，6代宅、7代宅、8代宅它都已经在路上了，而物价霸沿会展那个方向去，你们可以看到还是连片的城中村，也就是说那个板块其实真的不缺地。那么在地卖完了以后，这些地块上要盖的都是新标准的商品房，包括物价霸现在也都还有大片的空地，锦城大厦已经是无偿回收了，对吧？什么绿地东南亚，这些都是要调规的。那么未来如果在物价霸也依然问世的都是一些新规产品，那么你12000买的这种老规产品是不是还能12000卖出去，就看市场的供需关系了。也许如果那个时候的人口已经突破2000万，那么可能的可能你会有接盘侠，但是但凡没有，那我觉得可能未来再过10年，物价霸的房子横盘在9000已经差不多了。山姆为啥建在物价霸这边？你为啥不觉得是因为地块便宜呢？不知道为啥去，我没有怼他，我怼他了吗？我怼他了吗？我只是说了一个现状，一个片区一个板块不会因为一个咖啡厅很好很美然后房子就涨价的。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是在物价霸的业主还是在物价霸卖房的中介，我只能是说不能够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住的板块或者是说我在卖的板块，我就一定要抛开它的现实逻辑和现实背景去风光无限的赞美它。我作为一个昆明人，我也希望物价霸的房子越来越多，且房价越来越高，且整个板块去化越来越好。那作为一个做房地产的媒体，我觉得对于我而言那绝对是利大于弊的呀，因为会有更多的房子可以去卖了呀，对吧？但是我不能抛开现实去说呀，那物价霸的现实就是已经发展了7年了，该兑现的都兑现了，但是房价涨了吗？涨了吗？这个不是我要去怼谁，也不是说我非不看好物价霸，我只是要告诉所有在期待物价霸未来二手房能够涨价的人回归现实，仅此而已。没有那么复杂的逻辑，是说我要去贬低这个板块，我要去看不起这个板块，我要说这个板块不宜居，仅此而已。刚才那个小伙伴说的是一个

5880跟我说的是热带雨林咖啡厅，我在想就是等着去十月彩盘的时候，然后去看一看热带雨林咖啡厅到底有多好看。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整个乌加坝，现在你看什么体育公园这些开业了以后，乌加坝的这些商业做起来了，而且就是都会是那种特别有特色的一些小底商都在进行打造，因为它有这种就是空间和预期，对吧？然后包括像未来龙虎天街开业了以后，整个我个人觉得龙虎天街开业以后，它的一个购买力应该不会弱，因为毕竟乌加坝没有。租了3年在乌加坝还是2000，房东还等着涨价，但不行。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你现在2000块钱租乌加坝应该基本上是一个三室的状态吧，如果都不是三室的话，那你大可以去租500里，对吧？2000块钱500里也可以租到很好的三室了。乌加坝哪个咖啡厅水上书屋还是哪个，那就是好像水上书屋也是还蛮有名的在乌加坝，所以就是说乌加坝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些非常有调调的小商业体都已经出来了，但是并不代表就是商业体的出现能够和房价一定捆绑起来。比如说你说像福宝村，福宝村现在这个板块打造的好不好吗？由万科加上这个奥莱的那个王府井小镇的那个商业运营商一起在打造福宝村的商业，现在是不是也是独具特色？但是并不影响福宝村的这个板块的价值，依然就是它该有的价值，不会因为福宝村起来了，然后我的五百里就应声上涨，涨到多少钱？涨到17000-18000，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福宝村起来了，唐悦东方、桂宇东方就能够卖到17000-18000，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房子的价值，价值，价值，不能抛开区位去看价值。物价吧最高的时候24000，真的24000，非常漂亮，68块代金券，你关注了，天天热闹的很，你关注了，走嘛，下一步我们约着一起去，68块的代金券可以喝几杯，走，一起去喝咖啡。公园城市187那个户型价格和唐悦128的差不多。那我要告诉你的是，首先你买唐悦128的户型，实际使用面积应该是可以到160左右，而你买公园城市187的户型，实际使用面积也可能就是160左右，但是128你是按照这个最低的契税缴纳标准去交契税的，187是按照高的那个档次去交契税的。未来的物业费你按128交的物业费和你按187交的物业费，那也是不成正比的，关键是使用面积是一样的，关键187还是个毛坯，128还是个精装。来，我分析了这两段以后，你自己选呗。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一起来边看边聊。我们今天在说的是乌加坝，因为对于乌加坝这个板块，其实我觉得争议真的蛮大的。我相信就是如果当年是我自己24000买了乌加坝，你要现在听到有人说乌加坝的房价涨不起来了，我也恨死他，我也觉得他是在瞎说乱讲，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所以为什么歌词都告诉你真话伤人很痛，这就是真的。你这不是一句那啥话吗？128肯定得房面积没有187的得房面积大，我跟你说的是差不多，使用面积差不多，那么我不会花更多的钱去买个老规产品。所以就是我刚才跟你对比了，你自己去对比这些逻辑，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喜欢187，那我也不劝你，因为其实配套和板块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说一个是老规，一个是新规。但是你要自己看一眼这个刚才开篇就说的，这些老规产品未来的抗跌能力是真的不可能和新规去抗衡的。199的寰宇天下，199的寰宇天下也是精装啊，也是精装啊，而且是跃层的，5室的，单价9000多，二手房。
然后180万的总价。所以你没跟我说总价是多少，我也不想问总价了，我只能告诉你是说，从扛爹到未来的流通性上，新规和老规毕竟真的是有天然的差距的。

0: 那所以啊，是一样的价格呀，那税费不一样啊，物业费不一样啊。好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2: 如果时间难以理解，倒不如把它忘掉，好好活在当下。Dear Jane，快乐不止时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

0: 6块钱就能买第二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抓紧抢吧。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评说这个阅览晴川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阅览晴川，我有这个彩盘视频，就是关于这个项目，应该是这个烂尾重启，然后现在是后信来接管了，然后它算作是一个。叫做是资产重整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在昆明，所以对于它的安全系数这些我是花了一整条短视频来进行说明的。所以如果你对阅览晴川感兴趣，你可以先去刷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它一个彩盘的视频。但是至于阅览晴川和你的适配度，我说了没聊过，我确实不知道。物价吧，跃层房的那个楼盘配套更好，更值得买。乌家坝哪个配套更好？乌家坝的配套不是一毛一样的吗？乌家坝唯一不一样的配套仅仅只是限于乌家坝的核心的中间的那几个是可以读乌家坝的师大实验乌家坝分校，也就是当年乌家坝的第一个学校。那个学校目前从生源到师资都还是口碑比较不错的，而其他的像边连阁的那些什么万科翡翠啊、中交宏源啊，然后国乐啊、成悦、雍龙府这些，它未来肯定都是新的学校。最完全不一样的配套仅仅只是包包的这一块，而当然了，离地铁的这个叫什么远近程度也可能你可以理解成为配套的不一样。其他我觉得物价吧就是物价吧，它是一个大块的这个板块。找我买了映月，明年三月交，想买一套二手的公寓住一下，有推荐吗？不推荐。既然你是找过我的，我就不能对你不负责任。如果你要找个地方住，孔雀镇大把可以租，好吧，800块钱一个月，带家具家电。你要在成贡，你要在成贡买公寓。你是因为最近中了彩票，还是因为最近买这个世界杯赚的有点多，所以不差钱儿？那你也不用问我，我给不了一点意见，因为我觉得就是看着明明前面就是火坑，我还告诉你你可以去跳，那我做不到。这主播不黑乌家坝了，不好意思，这主播对于乌家坝，你如果觉得我哪天是黑了乌家坝，你可以去举报我。我哪天在视频里也好，在直播里也好，说的乌家坝是不符合乌家坝现状的，你都可以去举报，可以去投诉。请您就是去查一下字典，什么叫黑？所谓的黑，那叫做说的是不符合现实的、不符合事实的，那叫黑。不好意思，从始至终，作为一个记者的角度，我从未黑过，说了事实，仅此而已。而且也不是说我说它有多光鲜，它的房价就能一夜暴涨的，不要去做梦，好吧？我也觉得吴家坝大军来干我了。吴家坝的房价会不会到10000以下？现在已经到了呀，我刚才说了呀，你们自己去贝壳上看呀，环宇天下199平的一套房子，挂牌周期1433天，挂牌首挂的价格总价360万，最后成交价180万。当然了，这绝对只是一些个例，但是你要问我说乌家坝的房价会不会到10000以下，现在的非核

新区域的吴家坝的房价确实是在10000以下，而且未来这些非核心板块的吴家坝的房源也确实只能扛在10000以下9000多到10000的这个区间。除了像以云锦东方为中心，半径方圆800米到1公里以内的这些核心区域的，包括像龙虎店铺这些核心区域的，能扛在13000，就已经是吴家坝最高光的表现了。所以不是黑或不黑吴家坝的房价就能够起飞的，好吗？比如说龙湖天铺，其实它的这个天街开业，从说有天街到开业等了多少年？七年了。那你告诉我，会因为一个龙湖天街的开业吴家坝的房价起飞吗？你会因为这个板块有了一个商场你就觉得一定它值个15000-16000吗？刚才还有人怼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为什么你会不动脑子想山姆为什么选址选吴家坝，那不就是因为看好吴家坝的未来？那有没有可能是吴家坝的地便宜，租金便宜？好啦，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方圆。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有什么样的购房疑惑，也欢迎大家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或者是关注方圆的大号，叫做方圆砍房。今天会是去彩盘海荣的和序集，去看看开盘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和序集目前的销售情况，以及整个的购房群体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组成。好啦，我是方圆，我们明天见不着，祝大家周末快乐，周一见咯，拜拜。

0: 可为何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4: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4: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4: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5: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

战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

0: 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0: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禄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净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我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呀，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不知道大家之前呢，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新闻啊，就是轰动整个医学界的这个换头手术做成功了。这件事儿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呀，这心情都是无比的激动。这篇报道啊，它是在说前段时间啊，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小平教授和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卡纳瓦罗一起做了一个18个小时的手术。这场手术啊，它是将一具尸体的头与另一具尸体的脊椎、血管、神经成功的接驳。那有些朋友问啊，老师啥叫接驳呀？接驳就是无缝连接的意思。可以说这一手术的成功啊，是医学领域上的一个里程碑呀。因为在过去啊，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攻破的障碍。那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全世界一直都是停滞不前的。但是因为有了生物医学领域的新突破，有了细胞医学的飞速发展，这个换头术已经啊，从科幻片慢慢的走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医疗当中了。随着对生物医学领域

域的不断探索和进步啊，那么最难修复的这个神经问题将不再是难题了。哎，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任何的组织器官，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只有细胞健康的活着，只有它能够健康的新陈代谢，那由细胞组成的这些器官啊、脏腑啊，才能够健康的存活，才能够正常工作呀。说到神经细胞的修复啊，我就想起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惊险的事儿。那是在2004年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医学中心呢，接诊了一位特殊的小患者，他叫帕莎。8岁的小帕莎呀，和家人啊一起出游，去湖边游玩。这时候大人们呢，都是在忙碌的去布置一些野餐的工具。帕莎他就自己玩，玩着玩着呀，他就走到湖边，而且看到芦苇上啊停着一只小蝴蝶，他就想伸手去抓。这一不小心脚底一滑，整个人就落到湖里了。可是这一幕并没有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这大人们还是在各自的忙碌着。直到5分钟之后啊，这帕莎的母亲才想起来，哎呦，怎么好久没看到小帕莎了，就开始四处寻找，结果当然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呀，在湖边的这个芦苇上发现了帕莎的粉色头绳，这时候他的父亲才带着几个男人跳到湖里去寻找。他们意识到啊，可能帕莎掉到湖里去了，最后啊，终于是把帕莎救上来。帕莎的父亲呢，也当时给他做了急救处理，当然救护车也赶到了。当时医生的诊断呢，帕莎的脉搏已经消失，就是在救护车返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委婉地告诉帕莎的父亲说，你们做最坏的准备吧，这个孩子估计救过来的希望太渺茫了。但是帕莎的父母坚信啊，孩子一定能挺过来。帕莎的父亲呢，不断地用已经湿透的衣角帮孩子去擦拭脸上的水珠，他就一直觉得那一定是孩子出的汗。医生的检查也发现啊，帕莎的肺部啊，其实并没有泥沙和其他的杂物，这说明帕莎应该是干性溺水。那有些朋友该问了，老师啊，啥叫干性溺水呀？就是说呀，当人啊受到了湖水刺激的时候，在惊恐恐惧之下，他的这个气管和喉咙，包括他的心血管会突然收缩，导致人体立即窒息，那么这种反应性的窒息就叫做是干性溺水。心肺复苏啊，可以说是让帕莎苏醒过来的唯一希望，所以当时医生就是不断的给帕莎做胸外按压。在救护车上呢，帕莎渐渐就有了微弱的心跳，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又给他用上了呼吸机，并且加大了心肺复苏的救治。帕莎的心跳啊，终于是渐渐恢复了，一度达到了每分钟90下左右，可以说已经是正常了。而且呢，血压也开始逐渐的回升。但是啊，这个心跳的恢复并不能让医生们高兴起来。为啥呀？因为帕莎的脑细胞已经出现死亡了。医生沉重地告诉帕莎父母，一般脑缺血缺氧超过8分钟，这脑细胞就会形成不可逆性的彻底死亡，而帕莎的这个窒息时间至少在10分钟以上了，所以说这孩子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植物人。虽然说帕莎的大脑也有可能逐渐地恢复，但是那完全是要依靠奇迹。后来呀，帕莎的父母托人将帕莎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医学研究院，因为在这里呢，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手段，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仪。

仪器。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以生物医学研究为主流，通过生物医学手段呢，从细胞层面入手，创造了很多看似不能创造的生命奇迹。所以帕莎的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里。其实帕莎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能够激活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和脑神经，重新建立大脑神经传导通路。能实现这样奇迹的，也只能是靠细胞医学和生物医学了。当时宫珍宝元汤啊，正处于临床的各个实验阶段，我和卡罗琳博士还有十几位脑神经专家，包括生物医学细胞专家，我们制定了几个系统的治疗方案，最后确定了三个阶段的治疗方法。唯一一个在三个阶段治疗方法当中不可或缺的主要的治疗手段，就是我们的宫珍宝元汤。我们给小帕莎呀采用鼻饲管的方法，全程服用宫珍宝元汤。由于帕莎的医案它是非常特殊的脑死亡案例，所以说我们当时是非常重视的，毕竟这孩子刚八岁呀，可以说是冉冉升起的希望啊。所以我们全程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记录，可以说这一份记录到现在我依然详细的保存着。我现在给大家念一念啊，咱们不能全念，就念一段。帕莎入院第一周连续高热，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出现了耐药，但是就在第一阶段宫珍宝元汤治疗的第12天早上，帕莎的高热终于是退下去了。那么41天的时候，帕莎的手指和眼皮会微微的抖动，脚趾也会对外来的刺激产生反应，这说明帕莎的神经传导功能开始恢复。第68天，帕莎开始有了自主吞咽功能。第79天，奇迹真的发生了。在第二阶段治疗的最后一天，帕莎终于睁开了他的眼睛，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可以说当时我们所有科研人员，所有专家教授都是欢呼不已呀。接下来呢，经过各项系统检查，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经历了为期80天的重度昏迷，但是没想到帕莎的脑电波活跃度已经恢复正常了，而且意识较为清醒。更庆幸的是他的记忆，他没有丧失记忆，他的语言神经、运动神经、中枢传导神经基本上能够正常传导，中断的神经通路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中间还有一大部分的记录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咱们直接来念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记录呢，是第312天，帕莎在父母的搀扶下走出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大门，他康复出院了。一个已经被判定脑死亡的八岁孩子，在生物医学治疗下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可以说在帕莎整个治疗的三个阶梯当中啊，每一个阶梯段的治疗，宫珍宝元汤毒含的鹿茸复合酶当中719种治愈性活性酶都起到了无以伦比的中坚力量。那么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说为什么这鹿茸复合酶能够实现传统医学所实现不了的医学奇迹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活性酶呀，它是细胞唯一的能量来源，是 DNA 的生命，细胞所有的这些分裂、再生啊、新陈代谢，包括人体脑细胞、神经细胞的一些再生，都是要通过酶的作用来实现的。而宫珍宝元汤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就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
公珍宝元汤当中这719

九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活性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和脑细胞，并且恢复神经的传导通路。这是常规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所完全达不到的。那宫珍宝元汤对于脑神经细胞、脑血管疾病的康复治疗效果是非常快的啊！世界医学界把宫珍宝元汤啊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称之为是啥呀？那是心脑复活液呀，100天就能够让心脑复活。尤其是对于已经出现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大脑的神经啊、细胞啊已经严重受损了，那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就是逆转后遗症的唯一希望，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出路了。宫珍宝元汤当中啊，它含有的 GIO 生长酶被国外医学家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当 GIO 生长酶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它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体细胞，就像是一个电焊工一样，把断裂的神经系统啊重新地给它焊接起来。那么大家想想，你这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记忆能力、肢体活动能力，这些功能都是通过神经传导来实现的呀。大脑神经一共有12对，每一对都掌管着一个功能。那么为啥说得了中风之后啊，有的人吞咽不行，不能吃饭，有的人口眼歪斜，有的人运动功能不好，有的人语言功能丧失，有的人大小便失禁？这就是啥呀，他出现中风，你别管是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还是脑血栓也好，它发生的部位不一样，造成大脑缺血缺氧的区域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语言啊，负责语言的这个区域受到出血的压迫或者是缺血缺氧的话，那么你就说不了话了呗。如果说主管你运动的这个区域啊，出现了出血性的压迫或者是缺血缺氧的话，那你就行动不灵活了呗。这个就像啥呀，就像咱们打电话一样啊，如果说你这个脑梗部位的这个电话线呢断了，那你就发不出指令了，他就没办法把指令传达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得了脑梗脑中风的患者，这心里边特别明白，但是嘴上却说不出来，想抬胳膊使出吃奶的劲儿，他也抬不起来的原因。有多少人这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那不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神经传导出现中断了吗？就像两个人用固定电话通话，这电话线突然断了，你是不是就没办法通话了呀？这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神经中断的一个道理。跟我一路走过来的老朋友，大家可能还记得蒙塔尼教授，就是他提供给我最先进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0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解决了宫珍宝元汤当中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提取物保存的难题。而且当宫珍宝元汤刚刚研发出来的时候，我就曾经用它治疗过卡罗琳博士夫人刘丽的病。刘丽很不幸啊，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呢，遇到了突发性的车祸，虽然第一时间被送到医院抢救，不过当时同样也是高烧昏迷不醒，脑科专家初步断定同样是严重的脑死亡。即使现代医学再发达，但是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依然是束手无策的，而且拖延越久，大脑细胞死亡率越高。我们要清楚啊，大脑细胞每缺氧1分钟就会造成190万个神经细胞死亡，140亿个神经突被破坏，12公里的神经纤维会死亡。如果缺血缺氧1小时的话，这大脑就会老化 3.6 岁。所以再这么昏迷下去的话，那可能刘丽夫人一辈子再也醒不过来了。当然也是咱们宫珍宝元汤挽救了她的大脑，修复了因为缺血缺氧濒临死

死亡的脑细胞，让他在服用公珍宝元汤第32天的时候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了。服用到100天啊，检查他的脑细胞已经是非常的圆润饱满。刘丽夫人虽然昏迷了很久，脑细胞受损得非常严重，但是苏醒之后，她的脑细胞得到了完美的修复，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她的语言和行动功能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这在整个医学史上，那都是一个奇迹呀。卡罗琳博士啊，将他的这个神奇改变也写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当地非常权威的医学杂志上。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啊，这医学杂志在世界医学领域都是有着一定的权威性的，那是前沿医学的一个风向标啊。所以说这篇报道一出来之后，一时间公珍宝元汤激起了北美医学家的高度关注。当时多个医学实验室要求和我合作，也有很多所医院要求引进公珍宝元汤应用到临床当中。这也呢为后来咱们公珍宝元汤啊赢得巨大的国外资金注入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金注入，我才能够把全国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按照9.9的价格提供给咱们国内的父老乡亲。说起来真的多亏了卡罗琳博士的这篇文章，也多亏了公珍宝元汤没有让我们失望啊。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经历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细胞医学治不了的病，没有生物医学攻克不了的难题。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这些年因为疾病带来的苦，这种苦，这种无助，这种天天遭罪的状态，我是太了解了。你不管是什么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三高症，顽固性的糖尿病啊，严重的并发症，各种的一些骨病啊，肺病，甚至久治不愈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等等等等，我告诉大家，再难治的病，再束手无策的病，只要我们从细胞着手，就一定能够看到逆转的希望。公珍宝元汤啊，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为所有原料只有一种鹿茸，而且是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所以我们又称它为是鹿茸复合酶，这是细胞最重要的唯一的能量提供者呀。鹿茸复合酶就是细胞修复和再生的原动力。你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有了足够的鹿茸复合酶，它就可以及时的乳化和分解血管当中的斑块、垃圾、胆固醇，甚至是已经形成的血栓，真正实现血管畅通，同时还可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啊。所以像那些呀，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房颤、早搏、间歇心衰、心梗，就完全可以得到逆转。为啥说老朋友用上公珍宝元汤，心绞痛再也没有发作过呀？甚至有的做过支架，哎呦，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这心脏里边左安一个右安一个，到处都是支架了。但是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不用再做支架，不用再搭桥，甚至也不用再担心心梗了。这不就是活性酶的神奇作用吗？再有像脑中风的患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腔梗、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偏瘫的这些患者，有了足够的鹿茸复合酶当中的719种活性酶的补充，那就可以及时的修复受损脑细胞、受损的脑神经。你想想，细胞修复好了，那支配你语言功能的神经，支配运动功能的神经，支配吞咽功能的神经，它是不是就完全正常了？那你这中风后遗症是不是就可以改善了？是不是也就可以避免中风的二次、三次反复发作了呢？你再比如说，
像糖尿

0: 尿病患者，如果及时补充鹿茸复合活性酶，你不仅是血糖完全平稳了，甚至你并发症还可以真正的和你说再见呢。因为在高糖的环境下，全身的细胞啊都浸泡在糖分里边，这就像啥呀，像咱们腌那种果脯是一样的啊。你这水果腌制在高糖之下出来之后是啥样的呀？皱皱巴巴，整个水果都干瘪，都脱水了。这种现象跟硫酸高腐蚀性可有的一拼呢，这不就把咱们脏腑血管细胞都给泡坏了吗？这个时候各种并发症就接踵而来了啊！今天眼睛不好了，明天肾不好了，后天心衰了，大后天脑梗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能够逆转疾病必须要从修复细胞着手，让细胞再生，这才是快速解决各种慢性疾病的唯一途径。而唯一能够修复细胞的只有鹿茸复合酶，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是活的物质，是全身719种活性酶的结合体。我常说补充鹿茸复合酶就等于是给大家延长寿命，就等于是提高生活质量。那句话怎么讲，酶不足百病生啊。那所以说补充鹿茸复合酶不就是在给咱们补命吗？不光是说让你慢性病彻底康复，而且还能真正的达到血液净化、细胞修复、心脑再生，这就是100天使用公珍保元汤能够达到的确切的效果。那你再继续用下去的话呢，是不是更加延长生命了？所以说补酶就是补生命。好啊，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暂时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很多新老朋友啊，如果说咱们手头的公珍保元汤不够了，或者是后期需要巩固治疗，还需要一些药品的话，赶紧趁着9.9的价格储备一些。毕竟9.9这个价位呢，我能给大家拖多久，真的不敢保证。我只知道一旦价格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的话，那么我们国内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能治得起病，是不是？所以聪明的人不用我多说了啊。好吧，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打进电话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

0: 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好，我是沈阳的患者。
4: 嗯，
5: 我叫郑秀梅，我今年73了。
4: 哦，欢迎您。嗯。
5: 哎，林老师，我也是一个老常人了。
4: 啊，
5: 就是这个公珍宝元汤吧，我现在用了40天了，恢复也还比较好 啊，比较理想，挺好的。
4: 嗯嗯。
5: 啊，我今天吧，就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4: 不客气啊，公珍宝元汤啊，它专治一些老慢病、疑难杂症，或者是呢常规的一些方法解决不了的病症。那糖尿病肯定也是在咱们治疗范围之内的。这样，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好吧？
5: 哎，好。
4: 嗯
5: 嗯，我跟你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有20多年了。
4: 嗯，
5: 我的并发症也多。
4: 嗯，
5: 但是吧，最主要的就是个眼睛不好。
4: 啊、
5: 哦，眼睛吧，有白内障，还有飞蚊症。
4: 嗯，
5: 啊，原先吧，我就最爱看书、看报啥的，后来根本就看不了了。
4: 嗯嗯，那肯定的，你眼睛看不清了，你还怎么看呢？啊，
5: 嗯，是，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公珍宝元汤，挺好的感觉，就是用到六七天的时候的，我就感觉这眼前吧，就是飞那小蚊子没有了，不飞了。
4: 啊，好。
5: 啊、而且吧，我还挺奇怪啥呢？就是那两天我的眼屎吧还特别多。
4: 啊，
5: 不、哦，他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4: 嗯，
5: 结果吧，我就打场外电话，是场外你的学生跟我说的，说这是好现象，说我的那眼底的血管还有泪腺啥的通了。
4: 对，是这个道理啊，见效还是非常快的。这也是公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的作用。你像血栓裂解酶还有溶菌酶，它就能把你眼部的这些炎症给你消除掉，血管的淤堵给你疏通。你想想，这淤堵都疏通了啊，那么它里边的这些代谢垃圾是不是就要排出来呀？所以你这眼屎就会比较多，随之而来的不就是眼睛清亮了，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了、
5: 嗯、
4: 眼睛也舒服了吗？是不是？
5: 嗯，真是啊，真是这样、
4: 嗯、
5: 等我用到一个月吧，
4: 嗯，
5: 就是以前出门坐公交车，哎，我都看不清那站牌、
4: 哦、
5: 也看不清这路。
4: 对，
5: 就是现在吧，我老远我都能看清楚了这站牌。
4: 嗯
5: 啊，等我现在吧用了有40天了，就像报纸上那个小镇。
4: 嗯
5: 哎呀，现在我戴老花镜我都能看清楚了、
4: 嗯、
5: 现在我真的我是特别高兴的。
4: 我们大家伙都替您开心呐、啊、因为呀、啊、您不用担心这糖尿病眼病失明了，对不对？你说到老了、
5: 嗯、
4: 老了真要是看不见东西了，那咱这日子咋过呀？
5: 是。
4: 另外我问一下，您这血糖怎么样了？
5: 啊，我这血糖更好了，现在、
4: 嗯、
5: 我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
4: 啊，
5: 以前吧，我这空腹都8点多、9点多，餐后那都14点多。
4: 嗯，
5: 你说我就用这10多天的时间，这血糖空腹就是6.83点，餐后也就是10以内，
4: 可以了。嗯
5: 啊，你像以前吧，我就是吃2种降压药，那都没有这么好。现在你说，
4: 嗯、
5: 哎呀，我不光血糖好啊，我现在睡眠也好。
4: 嗯，
5: 就是这脸色也好，脸色红润，你看看，
4: 这
5: 邻居都说我像换个人似的，比以前精神多了。
4: 嗯嗯，
5: 林老师，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4: 您看啊，老姐姐您说话都特别有底

0: 气了，这一下子生活都有盼头了，对不对啊？其实在宫珍保元汤，我们以往的临床效果也好，包括现在很多老朋友啊在用完之后的反馈也罢，咱们治疗这些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痛风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为啥呀？原来大家治高血压糖尿病咋治，就是给你降降压降降糖，这就相当于啥呀，咱们说这房子着火了啊，从外边一看冒着它大黑烟，那你怎么办呢？我用降压药和降糖药把这个烟给扇走，你光把烟给扇走了，这也没治到根儿上啊，对不对啊？但是宫珍保元汤它治疗三高症，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其他的这些病，相当于啥呀，我给你找到火源了。可以说宫珍保元汤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啊，这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19种。这些酶干啥呀？它们就是细胞的活力，细胞的动力，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啊。所以说你看看才40多天，你用上宫珍保元汤就已经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了，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就能够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净化血液，细胞再生，心脑复活。所以说老姐姐呀，您现在这个情况整体的血糖已经很稳定了，但是你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100天下来你所有的这些降糖药完全可以停掉，关键是我还能保证你这血糖在正常范围内不波动，这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宫珍保元汤期间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为啥呢？因为糖尿病人你要注意啊，为啥别人血糖不高咋就你血糖高呢？为啥别人并发症没你发展的那么快，你又是担心失明，又是担心心肾衰竭，又是担心心梗尿毒症，又担心这脚趾头烂截肢呢啊，就是因为你体内呀、缺乏了一种谷胱甘肽酶，这种酶你要是不去给它补充的话，包括你体内的像其他的血栓裂解酶呀、溶菌酶呀、尿激酶呀，如果你不给它补充足的话，不仅你血糖下不来，因为你血液当中垃圾过多，并发症早晚要了你的命。但是你说呢？宫珍保元汤它不仅含有谷胱甘肽酶，能够专门修复你受损的胰腺细胞，让胰腺的贝塔细胞更有活力，产生胰岛素帮助你平稳血糖，咱们其他的尿激酶、溶栓酶、溶菌酶还能够代谢掉你体内的这些垃圾，让你血液里边干干净净，血管不再堵塞，那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并发症了？是不是你这病一天它就比一天好了呀？
1: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以前呢、我就知道这个宫珍保元汤好补，这听课才知道啊，说这里边这每一味药材都是啊林老师您精挑细选的。
0: 对，
1: 而且吧说啥的，是100斤那个道地药材里才仅仅能加工出来一株，这可多不容易啊。你说呀，这么珍贵的药，那99我们不能买到。你说我真的，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是。
0: 对，
1: 就说现在的这99，你说能干点啥呀？去一趟超市买点东西，100块钱都买不多少。这99，你说就能给我们治病？你说林老师，哎呀，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医生啊！
0: 确实啊，9.9这个超低价格也是我能够为大家做的最多的了，我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减少更多的费用。说实在的，9.9这个价格你到药店买啥药都买不来，普通的一盒药还得10块20块的呢。所以9.9的宫珍保元汤在全国推广下来能够推广多久，是10天还是半个月还是一周，我拿不准，能赶上这么优惠的价格，那绝对是一辈子的幸运。没用过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个价格咱们试试啊！我既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100天让你大变样，100天让你净化血液，细胞再生，心脑复活，那么别人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你能见效，所有人都会见效。像您的这种情况啊，老姐姐

0: 100天下来，临床康复没问题，但是您别忘了，20多年的糖尿病了，你有并发症啊，后期还要继续巩固2个周期，那样的话，您才能真正跟糖尿病说再见呐。不光并发症消失了，以后还不会再犯，好不好？
1: 那太感谢您了，林老师，没有你这样，我真的我都不知道咋办了。
0: 不客气啊，还是那句话，笑不更方，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往前走，我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说到这儿啊，如果说药不够的话，可以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再储备一些，等到对外出口了，不光是价格涨了，那肯定货源也会紧张的，好吧？
1: 好的，真的对，那我先去订药去，谢谢林老师。
0: 好，如果用药期间还有其他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好的，再见，谢谢林老师。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尊敬的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高兴啊。我都排了好久了，排队都排了好长时间了。
0: 确实啊，打咱们热线的患者朋友特别多，有的排了一周，有的排了十几天才能通上话，确实挺不容易的啊。
3: 哎呀，就是嘛，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男童的一个患者，今年65岁了。
0: 欢迎您啊。那您现在有没有用上公珍保元汤啊？
3: 我用着呢。我是一个老病号了。一体多病，高血压都6年了。时间长了，你这个动脉硬化，还有多发性的脑梗。
0: 你看看，
3: 就是平时呀，在家都经常感觉到头晕，耳朵是嗡嗡的响，像那个跑火车一样。我也是无意中听到老师的讲座，我听到吉姆里亚和我一样的病人身体都好了，见效也快，就是服用一次就见效了。一百天就是他得治好啊，什么药都不吃，我也想试试嘛。
0: 看着大家都好转了，您也心动了，对不对？那别人能好，咱也能好啊。
3: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就买回来了嘛。果然没让我失望，用上三天，我就注意啊，我这个头不怎么晕了，当天晚上睡觉起的次数都少了。以前呢，我一晚上都起来5-6趟。那一天晚上了，又起了2回。
0: 哎，这多好啊，见效还特别快，起夜次数一少，这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
3: 是啊。最大的收获就遇到了第5天时候，我的血压就从有过去的170-180这个样子高啊，降到了140左右了。
0: 好。
3: 哎呀，还挺稳的。而且呢，心慌早报也少了。现在你老17天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一点都不头晕了。
0: 好，
3: 也不是像过去那样子忘东忘西了，丢三落四的。以前嘛，就是大夫说我这个脑血管都堵了，微小血管的血流不畅，成天脑袋不清醒，记忆力也不好。就昨天我去这个复查了，医生说我的脑血流变现在也通畅了。
0: 好，
3: 我现在吧，那个胃也好了，也不反酸了，精神头你知道特别好，吃点东西胃也舒服了。林老师啊，我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脑细胞一点点的复活了呢？
0: 您这脑细胞何止是一点一点复活了呀，您这脑神经包括你全身的这些血管，你的心肌细胞还有你的胃黏膜细胞全都复活了，不仅仅是脑细胞，是整个身体的细胞，真的非常不错。而且刚才您在说您这血压值的时候啊，我都替您捏了一把汗呢。原来血压多少？178，心脏还不好，还头晕还迷魂啊，这可都是中风的前兆啊。你一旦中风那就

0: 千滩半身不遂了啊。那用上功真保元汤当天就不迷糊了，说明啥呀？大脑的供血供氧上去了。您看您这见效多快呀，是不是？
1: 嗯，
0: 跟您平时听的那些患者一样啊，人家见效快，咱见效也不慢，是不是？其实能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所提纯的，分子结构比咱们身体的细胞还小50倍呢，吸收快，30秒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就能靶向治病了，所以说见效才这么快。
1: 哦，
0: 还有最关键一点是啥啊？您这血压一点一点平稳了啊，咱们做血流变检查呀，整个大脑的血流现象也得到改善了，这不光是症状上的改善，你还避免啥了？就像我之前讲到，避免中风了，一旦脑出血脑梗塞，那都是最可怕，会偏瘫半身不遂，会要你命的呀。但是你看，
1: 嗯，
0: 你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怕这个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哎呀，我有个邻居就是脑出血了，偏瘫，
0: 啊，
1: 他在床上，
0: 啊，你
1: 家里面怎样，短屎短尿的，喂水喂饭的，每次看到他呀，
0: 啊，
1: 我就提心吊胆的，这心里害怕呀，
0: 啊，对呀。所以说呀，有了咱们功真保元汤，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这里边还有啥呢？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因为这些活性酶的突出效果啊，功真保元汤被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比如说像啊溶栓酶呀、尿激酶呀、血栓裂解酶呀，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你血管当中多余的胆固醇、血糖、脂质斑块，把这些东西给你排出去之后，你这血管不就畅通了吗？这不就是活性酶的巨大功效吗？那你想想，你血管通了，血液净化了，啥叫天然洗血机？不就是给你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净化血液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吗？
1: 嗯，
0: 你想想，你血液干净了，血管还能堵吗？血管不堵，你还能偏瘫半身不遂吗？而且这些活性酶呀，还能修复你血管的内壁细胞，让你这血管更加有弹性，所以真正的让你心脑复活，血液干净，细胞再生。你选对药了，你这老年生活自然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所以我在这儿祝贺您啊，治疗效果非常好。
1: 谢谢，
0: 嗯，
1: 谢谢老师了。我先老师说这个功真保元汤在国际上，
0: 嗯，
1: 80美金一支呢，这还咱们人民币将近500块钱了呀！
0: 是
1: 给我们争取到9块钱的价格，哎呀，
0: 嗯，
1: 我都不敢相信啊！前两天我也报名了，
0: 嗯，
1: 没想到真的是按这个9块9拿到手里边。我之前买的呀，所有的药都比咱们这个功真保元汤贵多了呀，但是呢，
0: 嗯，
1: 都不咱们这个药效果好。
0: 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保证它的真实性。咱们掷地有声，也不夸大，也不诓骗，是吧？9块9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人工费都不够，更何况成本了。现在是有国际资金的注入，我们国内的朋友才能以9块9的价格享受到医学最前沿含有多种活性酶的功真保元汤。但是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就像您这个情况啊，现在功真保元汤一共加起来用多长时间？才17天，是吧？
1: 对，
0: 你这才17天就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您这情况先照着100天用，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这是功真保元汤完全能达到的。那你想要完全康复，最少也需要2到3个周期。其实这第二个周期和第三个周期是干啥的？那是给你巩固的，你巩固好了，它就不犯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趁着9块9这个价格呀，
1: 嗯，
0: 多储备一点药，好吧？
1: 好的，好的，哎呦，
0: 嗯，
1: 我彻底相信林老师了，各种你总没有错，谢谢您的林老师。
0: 您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赶快去订药吧。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

0: 提示：公榛保元汤通用名称，公榛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榛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喂，林老师，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1: 你好，林老师。辛苦您了啊，林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替老伴呢、来反馈的，他特意啊、让我来感谢您的。
2: 不客气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南通的。
2: 啊，说说您老伴儿的情况吧。
1: 老伴呢，他今年72了。他是前面得的那个脑出血，后来留下后遗症了。我也是无意中呢听到林老师讲的这个公榛保元汤。而且那么多的那个重病啊大病的朋友都治好了。
2: 对。
1: 我也听你说了，这个药里头啊，那个活性酶呀、不是药，是我们那个人体必须有的东西。
2: 对，
1: 而且还没有那个副作用，所以我就给老爸买来试了试。
2: 对啊，这些酶呀是你人体必须的一种产物，只不过是随着人体年龄增长，这些酶的活性下降了，数量不多了啊。所以说呢，像那些常规药常规方法都束手无策的这些病，或者是久治不愈的，大家都可以来补充这些活性酶，都可以来试一试公榛保元汤。因为它是从五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不光是种类多，关键它还活性特别强。酶是什么呀？那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是 DNA 的生命。没有酶，这细胞就没有活力了，这人也就不复存在了，对不对啊？那您老伴啊，这个脑出血后遗症原来他是什么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状态了？
1: 林老师啊，他呀那个见效可快了
2: 啊。
1: 原来吧那个浑身呐、他都没劲，而且说话都没力气，那声音可小了。那就是给他洗个脸都得坐着。用了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身上有点劲了。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都没坐着。
2: 啊，那可以啊，非常好，这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有信心了，有底儿了，对不对？
1: 对对，用了7-8天的时候，老伴他排便也不费劲了，一天一次，那个颜色越来越好。以前吧他是便秘特别严重，和别人不一样，有大便但是便不出来。那就得着喝那个番泻叶才能下来。
2: 对，
1: 吃饭吧而且还很慢。就感觉像那个饭呢他嚼不动一样，还呛。喝水有时候也呛。现在用1个月了，吃饭喝水都不呛了。吃饭也能嚼动那个饭菜了。
2: 啊，那可以呀、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啊，对不对啊？
1: 对，
2: 这不就是公榛保元汤独含的719种复合酶，能够修复细胞、净化血液，让心脑复活的效果吗？那目前为止您老伴一共是用了多久了？
1: 现在是用了有1个半月了。老伴那个身上长肉了。而且感觉他干啥呀都有劲儿了。
2: 好。
1: 原来吧我都得扶着他才能走路，就怕他摔倒。现在他自己拄着那个拐呀能够下床溜达2圈了。
2: 好。
1: 虽然是走的慢点呐，但是比以前强多了，也稳当了。
2: 也稳当。
1: 这都得感谢林老师您呐。
2: 不客气啊，说实话，别看您老伴用公榛保元汤这1个半月吧，能恢复到这种情况，属实不易。这些治疗效果，它跟以往的治疗呢，你比如说像扩血管，或者是针灸，或者是康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公榛保元汤啊，它采用的是世界顶级的纳米悬浮技术，通过口腔黏膜30秒就可以吸收入体。就像你看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爱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那不都是舌下含服1-2分钟就能够见效吗？是不是？公榛保元汤也是这样， 口腔黏膜迅速

0: 吸收，三分钟到达大血管，五分钟到达微循环，七分钟到达病变部位，吸收非常快。所以说你看它用上啊，见效就特别的明显。第二天呢就能感觉到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还有一点啊，不光是见效快，凡是临床上涉及到神经的，带神经这俩字儿的病它都不好治。为啥说中风偏瘫了会呛咳，吃饭也费劲，吞咽也费劲，胳膊腿不好使了，这是为啥呀？那不都是中枢神经细胞受损了吗？那中枢神经不也是细胞组成的吗？是不是？而且除了公珍保元汤之外，世界医学界目前还真没有一款药可以修复神经的。只有公珍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它是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的物质。只有这种酶能够让受损的脑神经细胞，甚至神经元细胞，甚至神经突触细胞重新的分裂生长。就像这固定电话，咱们不是得有电话线吗？这电话线如果说是通的话，那咱俩就能打电话，这信号就通，我说话你就能听见，对不对？如果这电话线断了呢，咱俩还能说话不？还能打电话不？这就跟那神经传导信号是一样的，一旦神经传导功能丧失了，不就是这电话线断了吗？是不是？这肢体不就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流口水了，胳膊腿不就不好使了吗？那公珍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些复合酶，相当于是把这些断了的电话线重新给你连接上，你这神经信号传导正常了，语言神经、运动神经、吞咽神经、面部神经完全恢复了，所以说您老伴才能够有现在的进展，吃饭也不呛咳了，也能说话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甚至还都长肉了，对不对？这种情况非常好啊，它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等它用到100天的时候，能够完全做到净化血液，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然后100天之后呢啊，你再给它巩固上两个周期，这两个周期啊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以后这些脑出血脑梗塞就不会再复发了啊，然后比如说像血压呀啊、血糖啊、便秘呀啊，或者是血脂啊，这些不好的情况慢慢全都康复了，以后啥药也不用吃了，咱就不留后顾之忧了，好不好？
1: 好，真的是太好了，林老师。
0: 好，
1: 他现在用的这么好啊，我已经很满意了。要是能更好啊，哎，我肯定啊要再给他用一段时间的啊。
0: 对对对，现在是9.9的价格，还没结束呢，你赶紧去打场外热线订购啊！要是以后啊，咱们这公珍保元汤恢复到80美元的价格了，那时候用药咱们就有负担了。
1: 那好，谢谢林老师，我赶紧去打电话。
0: 好嘞，希望你们老两口越来越好啊！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呐，林老师，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
4: FM91.8，
5: 北京时间16:00。
4: 4:00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呢是东二环路上的交通压力较大，南二环路上也有车行缓慢的路段，主要包括首先南二环西向东方向，在明波立交到福海立交一段，特别是大关这个位置，另外呢就是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方向也有车辆缓行。东二环路上呢，一个是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流量非常大。再有呢就是目前在大树营立交过去往石闸立交方向流量也较大。除此之外呢，我们提示一下，城区之内目前西昌路

一个呢是进城方向黄土坡路段，工人医院路段，另外呢就是在最南端的云纺路段，现在呢车流量都比较大。金碧路上呢双向在东四街路口车流量也比较大。

0: 原型到了民权立交入口这里，那目前呢也有短暂的缓行。除此之外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的，就是在高桥枢纽立交这里，这个位置呢目前在昆安高架的这个，从高桥枢纽立交在回程这个方向上，目前呢有短暂的缓行，那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松明县杨林镇老余屯村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全往东村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红色研学主题活动，以沉浸式实景课堂感悟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研学途中，党员们走进东村红色教育点位，实地观摩红色旧址，聆听革命故事，回望奋斗历程。同时，老余屯村党委书记为全体党员开展现场专题党课，围绕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作风建设等内容开展现场授课，让党员干部在观摩中学习，在思考中提升。日前，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月度物价数据，六月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较上月小幅扩大。全省边境地区持续压实常态化防控责任，优化卡点值守、人流物流查验机制，严密防范跨境违法犯罪及境外风险输入。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4到27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转阵雨，16到24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7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大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中雨转小雨，12到18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9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汛期出行要记住6步：不前往山区河谷野生景点，不冒险涉水通过积水路段，不靠近河道水库戏水，不在强降雨天长途驾车，不在暴雨天组织户外活动，不忽视山体掉石等灾害前兆。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妹妹莎莎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10: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9: 91.8哈巴拉。
11: 哎，快老哥，你个人的川唱回民包已经开始售卖了，赶紧按你的父母安排起来。
12: 小妹妹，我晓得的嘛，这个保险我倒是给老人买了好几年了。关键啊，它是昆明或者是省本级医保就能买，不限年龄，不用体检，有高血压。

0: 希望总兵也能侦察的查报啊。
1: 是呢，他也有两个版本可以选，69块的基础版，159块的升级版。
0: 是了嘛，基础版40岁以内69块钱，总保额是200万，具有三项核心保障。第一呢，就是医保内住院医疗费保额是100万，年度免赔1.2万。连续晚年参保而且没得理赔哦，免赔价值10000块钱，正常报销70%。第二呢，特定高额的抗癌、罕见病特有，保额是120万，零免赔，普通人群报80%，计划占仅赔付10%。第三呢，住院每日津贴，每次住院扣除5天的免赔天数，2天补贴，年度最高1800块钱。
1: 升级版是159块起，370万的总保额，包含基础全部保障，新增了两项核心责任免赔规则。快乐棍，你认得是咋个说呢？
0: 认得了嘛，升级版多两大适用保障。第一呢是医保外自费住院医疗费，保额是100万，免赔1.2万，连续无理赔呢价值10000块钱。本地就医正常的报20%，无理赔呢提升至30%，异地就医10%，无理赔15%。第二就是质子重离子癌症高端治疗，保额是50万零免赔，普通人赔付60%，计划占了仅10%，同时扩容了特有的目录了，增加创新特有20万保额，免赔1.2万，计划占不予赔付。
1: 所以就是一句话总结，年轻人预算有限又想要基础大病兜底的朋友就可以选基础款，中老年有慢性病怕大额自费开销呢，优先选升级版。
0: 如果是7月9号到7月31号投保的话，8月1号生效啊，保一整年。8月1号到9月14号投保呢，9月15号生效，直接在川城惠民保官方公众号线上办理就可以了。
1: 和了我们还要再加加个川城惠民保报销的基础是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人群，比如说城乡居民保险和职工医保呢，大家一定要记牢的。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4: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6: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首先关注几则道路信息。70号信息源提示，城市北市区金星立交北二环由东向西右转到北京路的岔口这里，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小心，注意避让。另外呢，65号信息源还注意到，在市区青年路北向南的方向，人民东路路口不到一贴，左侧车道上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小心，注意避让。此外呢，26号信息源注意到，在金碧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左转国防路口，两车擦碰，占据左侧的车道，也请各位车友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0: Hello， 各位，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云南交通之声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下午的这个时间里，想和大家来聊聊啊，有一种习惯其实挺伤脑的，但是呢，人们对它的关注度却不够高，对它带来的危害认识不清。要命的是啊，很多人还在拿它当成自己的一个优点，在刻意的培养。那这个就不能不让人去担忧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一心多用。话说，你还记得我们看过的一部电视剧《神雕侠侣》那部电视剧当中吧？你还有记得里面的一个印象吗？我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因为看这个电视剧，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啊，当然了，都是特定年龄的朋友们会一下子就能联想起来。好吧，你可以忽略掉我的这个信息。那在《神雕侠侣》的这个电视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周伯通。周伯通呢，他有一门神奇的武学，就是左右互搏，对不对？他是可以自己跟自己打架的，就是用左右互搏术来训练他的这种能力实力。那么在教授小龙女这套武功绝学之前呢，他为了能够让小龙女学会他的这套绝学，那么从哪里开始起步的呢？对，没错，就是左手画圆，右手画方。我记得当时看完这个情节以后啊，班上的同学很长一段时间，大家特别的热衷于训练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但是呢，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不行，因为我只要画圆就两手都在画圆，要画方就两手都在画方。然后呢，规定好一个手画圆一个手画方的时候吧，你的注意力永远只能在一只手上，你永远没有办法分配平均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在两个手上。那么如果你尝试去分配，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你两个手都没能画成方或者圆。这就是个很大的麻烦。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您的是，这个训练非常的不好。那不好在哪儿呢？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我们现在注意到，目前呢，在市区交通压力最大的路段当属石虎关立交。石虎关立交呢，和15分钟前相比，一个是在石虎关到菊华立交的双向，现在交通压力都非常大，有停停走走的情况。另一方面呢，石虎关立交沿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到福德立交，全线车流量也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南二环的话，还有一个路段从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流量也较大。那么东二环路上呢，除了石虎关到菊华立交的双向之外，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双向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从金马立交北向南方向往大树营方向啊，流量也在增加。那么另外呢，就是从石虎关立交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加油站这一段，这一段的双向现在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出城方向。再有一个呢，就是从朱家村到民权立交这一段呢，双向的流量都非常大，尤其是在进城方向上，从民权立交到朱家村这一段是停停走走。 那相似的情况呢，还有在昆玉高速公路上，目前昆玉高速公路从王家营到杜家营的一段也是这样，流量非常大，停停走走。那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留意的就是广福路上，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双向，特别是东向西方向，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官渡古镇附近路口，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提示大家，目前呢在石安一级公路，从碧鸡关，从这个碧鸡关到高桥这个位置，现在呢有短暂的缓行。这些路段我们都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天热，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可以在车里准备一些轻音乐，烦躁时听一听，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今天呢，跟大家说说这个一心多用这样的问题。其实呢，这个问题现在非常的普遍。以我为例啊，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做这个直播节目，那我一边呢也在分配注意力的，我一边呢要留意我正在说的这个话，那我一边呢还要去组织我接下来要说的。当然了，还有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小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至少有三次要播放广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知道广告是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结束，我会注意到这广告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结束之后要接什么内容，然后呢在同时我还要分配注意力去看我们的一些道路信息的反馈。那其实呢我基本上是就是同时要关照好几个内容，这除了这个组织内容之外，还有我面前的一些控制台操作台，那我也需要分配一些注意力去关注它。那其实呢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这种分配注意力一心多用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相信除了我这个职业之外，实际上有很多的职业在全力以赴在进行进展的时候呢，都是需要一心多用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来了，在工作当中这种一心多用，那实际上你是为着一个同样的目标，那我的目标就是要比较完美的呈现我的广播节目，我要比较好的跟听众朋友来进行交流，说清楚我想告诉大家的事儿。但是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情况是会让人担忧的，那就是同时做着好几件事情。怎么样举例子呢？因为我们都有很多个电子设备啊，你会不会这样，就是一边在看着刷着剧，一边呢还在刷着短视频，另外还有一边呢你可能还翻开了一个比如说书，或者是你还在跟别人聊天，就是你同时你的注意力要同时分配给好几件事情。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当年在注意到这个神雕侠侣电视连续剧里面的周伯通具备的那种超能力的时候，我们是有点羡慕的，因为试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周伯通好厉害呀，然后非常的钦佩。但是今天啊，今天我们想说我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的提速，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分身乏术，就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比如说有一种情况，一边呢在打着电话跟客户在沟通工作，那一边呢你的微信可能还要再跟领导汇报进展，那一边你还要忙着给自己点个外卖啥的。这个职场上这个有一个专业术语 叫多重任务处理，这个甚至是这个处理的特别完美的人，甚至可能会洋洋自得，觉得这个都是足以写进简历的一项优秀技能了啊。但是其实呢，这个多任务处理的这种情况如此之普遍，但它也如此之普遍的在伤害着我们。一心多用，多任务并行，用着一倍的时间获得 N 倍的成果，这个听起来呢真的非常的高效，听起来也比较高级是吧，是一种任务处理方式。但是呢，科学家们一直在担忧这会改变我们的大脑，所以呢一直也在做着这些方面的研究。现在呢就有研究已经发现，一心多用，同时做几件事并不是一个好习惯，它不仅不会提高效率，而且还可能会伤脑。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背后的道理又在哪里呢？那我们就且听我接下来呢给您分析分析。一心多用，我观察我身边的朋友，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这件事情。这可能是我们现代生活效率非常的高，逼得我们不得不同时要处理好几件事情啊。但是为什么说一心多用，不仅降低效率，还会增加出错率，甚至会伤害我们的大脑呢？那道理呢是这样的，我们的大脑啊，非常的精密且复杂。事实上我们现在对自己大脑的这种研究或理解还并不完全的透彻，即使是科学家们研究人类的大脑，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掌握我们大脑的运行机制啊等等等等。那实际上呢，各种研究一直在获得突破，但一直没能够非常完整而全面的掌握我们大脑的这种运行。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又在得益于我们大脑的这种智慧，这种设计。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这么比喻吧，就像是一个多线程的计算机，很厉害。但是有个问题，它有所长，它也有所短。它的短处在哪呢？就是它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同时处理多项任务，那么每个任务被分配到的资源就会减少。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每一个任务变化的反应就会变得相对迟缓。那么在举一个例子，在一项这个模拟驾驶的实验当中，当司机在边开车边打电话的时候，他们会对突发路况的反应非常的慢，说的话呢也会更加简单。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没有观察过，当你和一个正在开车的人打电话的时候，他常常都是好呢，不行，这样吧，他都是用这种特别特别短的词语来回复你。你觉得他这是不是有点感觉像敷衍？至少语气上真的很敷衍。但其实哦，他真的不是在敷衍你，只是因为他的大脑真的已经转不动了，卡住了，卡顿了。对，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卡顿了。就是我们这个大脑虽然非常的精密，非常的复杂，它能处理非常复杂的这个多任务啊、情感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它也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它的计算能力非常的有限。当你同时关注多个事物的时候，你别说你不能够做到给每一个事物都平均的分配注意力，事实上是你只能够分配小于总和的注意力给你同时要兼顾的这几项任务。所以最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最初在模仿周伯通那个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尝试说给左右手各分配大约一半的注意力，最终的结局是 右手没画成圆，右手没画成方，而左手也没画成圆，结局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你其实是做不到把你注意力如果是一各抛0.5分给这个两个任务，你其实是做不到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呢？你最多只能分配0.1、0.2给你的左手，再分配0.1到0.2给你的右手。那你只有0.1到0.2的注意力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方或者圆。最后的结局就是两个手画出来的都既不是方，也不是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而在另外的一项实验当中呢，参与者被要求在一组简单任务之间频繁的切换，这个也挺像我们要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你也是这样？哎，这个来弄一下，赶紧扑过去看看那边，打印机打印的好了没有？好了以后把它交给另外一个，还要安排说你把这个装订一下，另外你要检查一下，页数是不是顺着的，然后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别字，格式是不是对着的，等等等等。转过来呢，你赶紧抬起电话，哎，不好意思，我刚才看了一下打印机，你刚刚说什么来着？是不是这样？你在这个简单的任务之间是频繁的切换，但是实验当中没有这么复杂。简单到啥程度呢？实验当中是这么设计的，就是让这个参与者在数字之间进行奇偶分类或者是高低排序。哎，那个1、2、3、4、5、6、7、8、9、10，那你把这个6、7、8、9、10归到一边去，高的分到一边去，1、2、3、4、5你把它分到一边去，少的你把它分到一边去，或者是这个奇偶1、3、5、7、9、2、4、6、8、10，你这样子来分。那么这样的一个分类，在这个多任务在这个简单任务之间去频繁切换，那么研究者就发现呢，结果是在任务切换之后，参与者的反应时间通常会变慢，错误率也大幅增加了。好像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真的做不到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大脑怎么都不可能完美完成的一项任务，那我们在这个强节奏的工作或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又强迫大脑常常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呢？并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因为你经常的去做，它就会从不熟练逐渐的变得熟练起来，不会那样。大脑会怎么样来变化呢？经常的一心多用会损伤大脑的认知能力，那么就相当于说是它为了能够勉强应付你的这些任务，他就把他另外的一些功能给他弱化下去，这样来配合你，然后最后结局就你就发现你受伤了。那么这个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经常的一心多用我们的大脑认知能力就会受到损害呢？这个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雷鸣特别提示，目前在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南坝路、永平路这些路段车流量都非常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此外呢，东二环石虎关往石闸立交桥方向，还有菊华大树营立交桥车都非常的多。我们观察到现在，尤其是接近这个，尤其是从大树营立交往菊华立交方向，在大树营立交前后这一段车流量都非常大。还有呢，昆曲高速公路回程方向在接近大树营这里的时候，在机场高速回程方进城方向接近大树营立交这一段也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呢，就是石虎关立交，一个是沿昆石出城方向到加油站，一个是沿南二环东向西往福德立交，现在也都有停停走走的情况。那另外呢， 还要提示大家的是，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朱家村立交、民权立交车流量都非常大，还有就是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呈贡服务区路段还有昆石三岔口一段车流量都非常大，通行基本上保持正常。那我们也特别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一些情况。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高速四支队提示。那今天下午呢，昆玉高速公路静宁南立交至北城立交一段出现了间断性的中到大雨，目前呢路面非常的潮湿，部分呢路面呢还有少量的积水，车友们呢一定特别留意在湿滑路面的行车安全。另外呢，来自高速三支队特别提示，杭瑞高速公路昆明往楚雄方向在2304公里，也就是这个三合一这个路段啊，有占用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在进行的施工，通过左侧的超车道能够通行。那预计呢，在下午的18点左右施工能够结束，施工现场能够撤离。再次提示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观察，确保在施工路段的安全通过，安全行车。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来自昆石高速公路上，目前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昆石高速公路昆明往石林方向在草甸和宜良站间此前呢发生的小货车自燃的事故呢，现在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呢发生在下午的2点多钟，随后呢进入了紧张的处置。受这起事故的影响，草甸、杨宗、马郎、松茂、王家营、小喜村收费站入口呢也都一度实施了短暂的交通管制。那目前最新的消息是，这起小货车自燃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各个收费站的临时管制已经解除，道路呢也逐步的恢复了正常通行。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来自昭通高速交警提示的信息。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特别提示，目前在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的昭通段凉风洼至普洱路段正在下大暴雨，重庆往昆明方向路面积水较为严重，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目前昭通高速交警在凉风洼1号隧道口设置临时交通管制点，预计呢临时交通管制时间为1小时左右，途经的车友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依次排队等候或推迟出行的时间。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近日猛士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车型猛士 X700 的官方图片，作为品牌 X 系列的开山之作，新车由猛士与华为乾坤联合设计，定位城市轻户外中大型 SUV。 新车采用承载式车身与插电混动系统，并搭载896线激光雷达，预计将于年内实现量产。日前奇瑞与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其座舱内部设计首次通过官方图片对外披露。新车采用大尺寸横屏布局，其中46.3英寸远端屏取代了传统仪表盘，可集中显示行车信息、车辆状态以及时间等基础数据。近日大众正式发布了 ID.Cross 官图，作为品牌 ID 纯电家族的新成员，新车定位纯电小型 SUV， 基于 MEB 加平台打造，采用前置前驱布局。根据计划，新车将于今年秋季率先在欧洲市场上市，德国市场起售价约为2.8万欧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睡眠与记忆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过去我们只知道睡眠能够巩固记忆，但却始终难以回答一个反向的谜题，睡梦当中那些悄然回放的记忆片段是否也在重塑我们的睡眠呢？如今啊，这个谜题有了答案， 日前，一个科学研究联合团队首次证实，记忆内容也能反过来雕刻睡眠结构。积极的记忆让睡眠更加安稳连续，而负面记忆则加剧睡眠碎片化。科学家们通过一个脑科学多模态基础模型，同步处理睡眠脑电与记忆相关的单细胞钙成像信号。他们发现，该模型不仅能判断记忆神经信号可否预测睡眠状况的改变，还成功区分出两类截然不同的睡眠：伴随记忆重激活的睡眠与不伴随记忆重激活的睡眠。更深入的发现是，当小鼠在睡眠中重放负面记忆，犹如大脑在深夜反复播放恐怖片，睡眠会明显变得支离破碎，机体警觉性升高，整夜辗转难安。相反，积极记忆的重放则像一曲舒缓的安眠曲，显著增强睡眠的连续性和抗干扰能力。研究者表示，这一发现首次建立起记忆睡眠双向调控的全新科学框架，也为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伴发的睡眠障碍提供了崭新的机制视角与治疗思路。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5: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嗨，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当中，我是海燕。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关于总是在一心多用，同时在多任务处理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其实这样的状态对我们的大脑是有损伤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特别的说一说，刚才呢，我们分析了一下，从现象上来看，科学家们呢做了很多的大量的研究，那参加试验的很多人的反应就证明说，这种常常一心多用对大脑的伤害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总体上来说呢，这个经常一心多用会损伤大脑的认知能力，多任务处理会让我们大脑能够分配的总资源总整体减少，这个我们刚才举过例子了啊。你没有办法，如果你的注意力是一个一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把你的注意力平均分配为0.5的0.5的。如果你同时在处理两件事情的话，你最多能给每一个事情处理分配个0.1、0.2的注意力就不错了。因此最终的结局你就会发现，当你越是要一心两用，而且两件事情都非常重要的时候，那最后的结局就是你出错的概率大大增加。那这种现象呢，是被称之为叫认知负荷。任务越复杂，就越需要更多的注意力，那认知负荷也就越大。而这样的认知负荷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在一项研究当中，为了探究一心多用对大脑究竟有哪些影响，研究人员扫描了75位参与实验人员的大脑，并且调研了他们平时多任务处理的时间。那结果表明啊，一个人在平时一心多用的时间越久，他的大脑发生的变化就越明显，他的前扣带皮层的灰质就减少了。而这个脑区它是和我们的认知能力息息相关的。而在之前的研究当中呢，习惯于一心多用的人确实在有关注意力的测试当中是比较落后的。这个呢，相互印证了一心多用会对我们的认知能力产生影响甚至是损伤。那么正是因为影响了大脑的认知，所以学习能力也就随之而被影响。那对于像在课堂上会越来越多使用电脑、平板和手机的这些大学生们来说啊，这个多任务处理其实呢是这个 grade point average， 它的成绩平均绩点的一个毒药。为什么这么说啊？有研究表明，在平常的学习中，同时用平板、手机等处理多项任务的学生 GPA 会更低，就是这个成绩平均绩点就更低。当然了，其实也不仅仅是大学生啊，婴儿和小学生也是一样的，他们在写家庭作业或者是玩玩具的时候同时在看电视，这也会对他们的认知和大脑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当然特别是对他们的成绩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更令人吃惊的一个事实是，在一项针对318名受试者的研究当中呢，平时一心多用更多的人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抑郁。哎呦妈，这可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如果只是这个认知能力上面出现一些影响，那我们可能还可以纠正它，但是如果长时间的你从这种多任务处理的压力之下感到了焦虑和抑郁，这可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本来你以为一心多用可以早点干完活，可以轻松点，可以开心点，那结局却是雪上加霜了，压力更大了，更焦虑，也会更抑郁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盘点一下，经常一心多用的话，大脑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呢？首先第一个，影响认知能力。那这个经常一心多用很容易降低认知能力，就是说前大脑扣带皮层的灰质变少了，而且这是一个物理减少的一个现象，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能力，进而会影响我们的学习能力， 会被牵连，再有呢就是影响了专注力。那多任务常常处在多任务处理的状态之中的人，你会观察他们很难在一个简单的事情当中长时间的保持专注，这种就说明你的专注力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那任务切换的越频繁，你就越难以专心在一件事情之上。你在做着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是会非常不安的在想，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儿没有注意到？你会常常处在这样的焦虑之下。那久而久之，这可真的就不是个好消息了。其实，早在2016年啊，《自然》杂志上有一项研究也发现，具有较重的媒体多任务行为的参与者，工作记忆和情景记忆的能力都会降低。我感觉好像是在说我。也就是说，长期穿梭在各种社交媒体之中，频繁切换媒介的这些人，通常注意力都不会太好。这真的是个很要命的事情。除此之外，这个一心多用还会对我们的大脑有其他的哪些伤害呢？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1: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注意到，城区二环快速系统和城区内的交通压力还在逐渐增加。主要车流量多大的路段呢？包括了，昆安一级公路在毕机关这个路段，二环快速系统上，南二环从明波立交到福海立交的双向，福海立交再到关南立交，对向上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二环路上从石虎关立交一直到大树营立交，那么对向呢是从小庄立交一直到大树营立交，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现在北二环路上的交通压力也在增加，北二环路上呢，一个是从小屯立交到杨仙坡，再一个呢是在教场立交，对向上是在教场立交，东向西呢是教场立交上，现在都有车流量大，有缓行的情况。进出城的各个路段上，第一，昆武高速公路在刚刚过了小屯立交，出城方向有短暂的缓行。昆区高速公路目前呢，进出城这一段上车流压力也较大，双向呢都在丰源立交附近都有缓行。那另外呢，就是机场高速目前在回程方向接近大树营立交的时候，就会遇到缓行的路段。那接下来再看看我们昆石高速公路，除了出城方向从石虎关到加油站，进出城双向从朱家村到民权，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马郎立交这个路段，到科技园这一段，进城方向现在车流量都非常大。昆玉高速公路呢，目前交通压力也在进一步增加，主要呢集中在进出城双向在杜家营这一段，出城方向呢是过了广卫立交之后，接近杜家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缓行了。那么回程方向现在主要是在呈贡服务区这个路段，回程方向还有一个路段就是昆石三岔口这个位置。广福路上呢，现在还是海乐世界附近路段车流量非常大，那这个位置呢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这些路段呢都提示大家拥挤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4: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执行。
0: 嗨，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当中。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啊，当然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头也在暗暗的给自己定规矩，以后要尽量的改掉这样一心多用的坏习惯。因为之前甚至有人会认为这是一项优秀的能力，还会刻意的去加以培养，但现在我们发现经常的这样一心多用，同时的多任务处理的这种状态，会严重的伤害我们的大脑。那刚才呢，我们分析了这种状况呢，主要会对大脑伤害的有哪些表现呢？一个是影响认知力，第二个是影响学习能力，再有一个就是影响专注力，其实它还会影响情绪，那就是到后面你会发现你的焦虑和抑郁的水平在上升。那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一心多用还有一些潜在的危害，而这些潜在的危害很多人都没能发现。第一个呢，就是会降低做事效率，同时处理多个事情你会觉得是挺高效的啊，但其实不然。因为呢，我们刚才说过，每个任务被分配到的大脑资源都相对更少，那么就会导致我们对每个任务变化的反应都变得迟缓，然后还容易乱中出错，它并不利于提高效率。还有一个呢，更严重，它会危及健康甚至是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对于部分事件和人群来说，一心多用可能会对生命健康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举几个例子吧。首先第一个，开车的时候打电话或者是去捡一个什么东西，很容易降低对环境的感知力，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风险。这个呢，有无数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可以印证这一点。再有一个，对于青少年们来说，一心多用的时间越长，专注力就越差。要知道，现在的我们专注力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可贵的能力，而一旦丧失，我们的损失会非常的大。青少年就更不用说了，一旦专注力变差，就会影响智力发育，甚至会出现孤独症、学习障碍这些问题，这个后果就更加严重了，对不对？那么问题来了，最后我们就得来说说，既然一心多用、多任务状态，非常的伤害大脑，那么现在我们的工作呀、生活的环境又是这个样子，可能一时半会儿呢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话，我们该怎么保护我们的大脑呢？这里呢，我们也给一些建议。注意五点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效率更高。我们接下来给的这几个建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反正我自己呢是打算去尝试做一些改变了。首先第一个，专注于单一任务，就一个时间段内、一个时间单位之内只做一件事情。我个人有一个经验啊，周末的时候如果我在家打扫卫生，那我可能会考虑比如说先洗洗地板，但是呢我又觉得吧，如果我还需要去整理一下书柜，那我如果擦完了地板又去整理书柜的话，那会不会把地板又弄脏了？好，那么当我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决定先去整理书柜，然后呢这个拖地的事情呢就放了一半搁在那儿了，然后我就去整理书柜。结果呢，整理书柜的时候呢，我又发现某本书里头夹着一张纸，那是很多年前写的一个，比如说对书的一个读后感啊什么的。哎，然后当时呢就觉得，读起来挺有意思的，于是就开始又去，然后注意力就直接跑偏。这个真的就是常常做这种多任务，对自己的大脑伤害还是很严峻的，至少在我身上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那么改变它的话呢，就是专注于单一任务，我们尝试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专注于一项任务，别的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把它排除在外，减少任务切换的频率。那通过设定这种专注时间段，我们可以逐步的提高任务完成的效率和质量，我们也能逐渐的来 纠正自己这种会在多任务之间频繁切换对大脑带来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会说，那我在一个时间段之内我有多个任务要求，那又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就常常是不允许你只专注于一件事情，但是呢同时分配注意力又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去设置一个事物的优先级，我们可以列一个任务清单，按照重要性和紧急程度来排个序，然后把它逐一完成。这个呢尤其在工作环境之下那特别的适用。你会发现啊，当你一件一件去做的时候，会比你同时做 N 件事情其实效率要更高一些。优先处理重要且紧急的任务，那这样呢也可以非常有效地减少压力和焦虑感。第三个呢，就是休息和放松，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它需要休息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叫张弛有度。定期的休息就能给我们大脑充足的时间恢复和整理信息。短暂的休息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重新集中注意力，这样来提高后续工作的效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常常的提醒大家，这个看着电脑屏幕30分钟或者40分钟了，一定呢要向远处看，看一段时间。其实这种时候呢，如果你依然保持这种久坐的姿态，我们也不提倡。那你与其就是只是抬起头看一下别的地方的话，那你都不如起身去倒杯水啊，上个洗手间呐、或者是走到你需要交接工作的同事跟前，跟他面对面的把需要交接的事给交接了，沟通了，然后又回到你的位置上来继续做下一件事情。这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在职场当中处理事务的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休息和放松，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去主动改变的方法，就是培养正念。这个呢是现在说实在的挺流行的啊，但其实很多人没能够 get 到它的精髓，怎么做和它真正的作用。这个呢其实非常的不错，通过冥想和正念的练习来提高你的注意力和专注力。那么正念练习呢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管理压力，增强情绪调节的能力。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去展开说如何培养正念，我们可以有一些怎么样的体态方面的改变，或者说我们往往好像管不住自己的心，即使我们是安安静静的在坐在那里冥想，但实际上我们的思想好像也经常跑毛，一会儿飘到这里，一会儿飘到那里，然后我们的注意力也始终不能集中在一个事物之上，然后常常的这种练没练好，完了还让自己挺沮丧的。那该如何去培养正念，正确的冥想和做正念的练习呢？这个话题

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交流，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那除了培养正念，正念练习啊，好处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压力，也可以增强情绪调节的能力。那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推荐给您的就是，这个减少干扰。那么怎么样去减少干扰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尽量减少外界的干扰。那比如说如果你需要集中注意力，非常快速地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关闭掉你的那些微信当中不必要的通知和社交媒体，然后尽量地为自己创造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学习环境。这个呢，都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和工作效率。所以呀，总而言之呢，一心多用并不可取，常常一心多用会损伤我们的大脑认知，进而带来的是会影响我们的效率，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健康，甚至在有的时候，比如说驾车这样的特殊情态之下，甚至这个多任务处理会导致你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而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养成这种一心多用的坏习惯，那更是要命。那不光是对他现在的这种认知会产生影响，甚至会带来未来对大脑的一些改变，那也是会让父母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尽量不要一心多用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因为事情总会一件一件干完的。而如果你的大脑受伤了的话，你就真的没机会喽。所以保护好我们的大脑哦。马上到周末了，那可以考虑利用周末的时间安排一个时间段，我们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培养好好养养我们的大脑。好了，这一期一路护航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谢谢各位的收听。

0: 10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晚高峰的时间开始了，我们请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路况。
3: 好的，继续关注晚高峰。晚高峰的时间开始了，下雨的时间呢也开始了。在南市区昆玉高速的广维立交到杜家印收费站彩云中路跨线桥这个路段的雨势目前比较大，所以双向路段呢途经了下雨的这个路段，路面湿滑，行车的视线不好，车速呢变得缓慢。进城方向的车尾已经排到了城共副区，接近锦绣立交，行驶过杜家印收费站通行情况呢才逐渐好一点。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城共广维立交桥路段呢见了车尾，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恢复，雨势比较大，行车的视线不好，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安全，请您注意控制好车速，小心进行驾驶。城区也逐渐的开始飘了点雨，行车的拥堵指数略有上扬到了1.66左右。在中位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二环西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经过二环北、二环东、二环南路，特别是二环南路的昆石高速车道五丙三，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往昆明火车站福海关南立交桥 AB 两线行车的高峰呢全面行程。另外主城区东西方向主干道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途经北京路、青年路交叉路口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这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0: 化小区绿化与居住环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昆明市正式启动暑期文旅市场专项整治，聚焦景区票价、民宿住宿、导游服务、游乐设施安全等核心领域，严查哄抬物价、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乱象。汛期正值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旺季，全省市场监管农业部门联动开展专项整治，严查有毒野生菌流通售卖行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每年七八月呢，是云南降雨的主力时段，眼下啊，就正在经历降雨的过程。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邵逸贤来和大家聊聊天气。你好。
3: 下午好，主持人。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而大陆高压加强东进，所以两高之间包括我们云南在内的区域啊变得多雨起来。这雨水一来，降温效果显著，像是宜良昨天还有38.5度，雨水一来今天高温立马下线。那么今晚到明天，在区域南部、昆明南部、玉溪东部、楚雄北部和东部、丽江东部、文山、红河、德宏北部、宝山北部、怒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这个时节的雨啊，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时空分布不均，雨下的突然，骤来急去，从没有雨到大雨、暴雨都有，面弱减强，强对流天气也是如影随形，提醒大家出行要多加小心。我们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镇和公园中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骤云转小雨，23到29度。怒江大峡谷中雨，25到3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阴，16到27度。官渡古镇中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7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东昌红土地小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中雨，12到18度。玉溪印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中雨，19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8: 没错。
7: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9:18晚高峰，让我们继续快乐回家啊！那先带大家呢去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呢逛一逛，然后待会儿开启我们今天的大美新疆之旅。今天大象商城呢推荐的两个好物，一款呢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和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在这样的阴湿天呢，可以喝点纯凉的白酒啊，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我们这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呢，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纯凉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了，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

0: 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是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气，用来驱散一下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呢，53度清香型，大象精选商城一箱6瓶只要199元。这还没完啊，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元。不管您是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啊，就趁着我们大象商城有优惠赶快囤了。那既然带来了这个8+1啊，我们还为您带来了下这个8+1的美食小吃，那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它呢一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的，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价格139。那既然您听到我们大象精选商城的夏日特惠，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同样4盒到手只要79.9元，到手整整是2800克，都要到3公斤了吧。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说到这个安井食品呢，它是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的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天小龙虾呢也是经过严格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土肠，刷子都刷不到的地方清洗干净了。制作上呢，也是由我们专业大厨掌勺的。当你想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一盒，微波炉里面加热叮个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就弥漫了整个屋子。虾肉啊，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呐。因为是冷链运输，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冷冻层哈。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不管您是买咱们的8+1，还是咱们这款小龙虾，都是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喽。逛完了大象商城，接下来再带您啊一起乘坐咱们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包机去逛一逛新疆啊。新疆真的可以用这个大美来形容啊，中国有一半以上的美我觉得都可以在新疆找到啊。您要想一次性包揽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的风情，就去大美新疆。那这次我们推出了一个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包机，有分别有8天的行程和10天的行程。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旅游推荐官燕燕给请出来。燕燕你好。
1: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旅行推荐官燕燕。
0: 我听说最近这个赛里木湖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那个湖水啊，人家说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那个湖水这两天已经呈现了湛蓝的颜色，然后每一个去到赛里木湖的朋友都说，哇，这个赛里木湖实在是太美太美了。那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赛里木湖算不算是一个最核心的景点啊，燕燕？
1: 哦，算的，咱们赛里木湖呢是咱们北疆必打卡的高原高山湖泊，然后它呢湖面是比较澄清通透的，就是它的蓝呢很纯粹，就是有一种蓝叫做赛里木湖的蓝哈。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拍照呢打卡都是非常的出片儿，就是现在他们就是一到了就会哇，真的是好大一块那种蓝宝石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想让人收藏的那种。
0: 是，
1: 然后呢而且咱们呢行程呢还包含了景区的大门票以及区间车，就不需要咱们再额外的花钱了，就是沉浸式的环湖游览。
0: 而且它那个湖水啊就是非常的平静哈，真的就像一个蓝宝石的镜面一样的透亮，是吧？
1: 对的对的，是的。而且它的那个面积呢也是比较的有趣啊，大概是1314平方公里。
0: 一生一世是不是1314？
1: 对对 对, 对, 对，好多好多小情侣还有好多拍婚纱照的，他们都会在那儿拍照打卡。就是也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在赛里木湖，在新疆，我们也是一生一世了。
0: 对，它那个刚好是有个美陈的装置，就是写着1314，然后在那儿我确实是看到好多人在那儿拍照留念，然后他们好像在那儿专门某一天，是不是还有一个婚姻登记的？然后那一天就可以在那儿，就可以领结婚证，反正也是代表就是一生一世的意思哈。我觉得
1: 对，那儿是有民政局的，是可以直接在那儿领证的。
0: 哇，那咱们这个行程当中，如果有小情侣想要去那儿结婚，也可以在那儿领个证，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可以的，那可是绝对是可以的，而且。

0: 也是有新婚的，你可以度蜜月的话、
1: 嗯、
0: 我们这边也是可以安排我们新婚那种婚房布景的。
1: 哦，就是咱们如果是定制的话也可以安排、
0: 对，度蜜月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给酒店就是给装扮一下，就是新婚婚房那种装饰都是可以的。
1: 对，情绪价值得拉满嘛，咱们这个服务、
0: 嗯、
1: 那可是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哈。
0: 对对对，
1: 那今天一开始就先把赛里木湖给拿出来讲一讲。其实除了赛里木湖，这个季节去到新疆是不是还可以看那个薰衣草的花海啊？
0: 哦，现在还可以。然后呢，有一部分的话，我们会推荐，其实还是去六星街，或者说我们那拉提的草原会比较的，因为它那个薰衣草的话是到七月中旬、中下旬的话会，那个新疆的咱们本当地的那个居民会收割掉，他们要、
1: 哦、
0: 属于是经济作物，他们也要卖掉，
1: 哦、
0: 是这种的，
1: 就伊犁是吧？
0: 对，
1: 嗯。所以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那个七星街，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那这边呢，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广阔的草原，远处呢还有雪山的景致哈。那这条路线呢，就是我们在七月份和八月份特别为我们云南的朋友带来的，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一个包机的行程。那这个行程，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比如说团期，包括这个价格，还有报名的方式，好吧，燕燕。
0: 嗯，咱们的团期呢是最早是在7月24号，这是咱们8天的线路，然后10天的线路呢是7月31号。如果您有特殊的需求，说我有三四个朋友、三四个家庭，我就想自己出去呢，也是每周的1、3、5日，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开班的。然后呢，咱们的报名方式呢是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以及旅行都可以报名。然后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然后就可以咨询详细行程了。或者呢，咱们可以直接添加咱们的微信 FM022022，FM022022，快速参与报名。
1: 嗯，
0: 这是咱们线上可以报名，咱们线下呢也是同样可以报名的。咱们线下的地址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503室。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503室，记不住也没有关系，咱们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可以了，400-889-7728，400-889-7728，这是最快捷的方式。
1: 对，7月24号就是首班喽，现在可能真的要凭大家的手速来抢一个，比如说你刚好要去想抢这个首班机，那赶快拨打400-889-7728来咨询，然后如果觉得各方面都成熟的话，那就赶快定下来了啊。好呢。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燕燕，我们待会儿继续聊大美新疆的行程。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6: 天
5: 喝，
6: 天
5: 天
6: 清，
5: 天
6: 天
5: 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现在呢，高支队四大队的提示：昆玉高速北城立交到通站立交路段间歇性中到大雨，路面湿滑，请各位车友呢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是不要急打方向。

0: 猛踩刹车，也不要随意的停车和变更车道，注意交通安全。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天热，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可以在车里准备一些轻音乐，烦躁时听一听，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接下来我和旅行官燕燕呢，再继续为您介绍介绍我们这次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包机行程。那请燕燕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新疆的8天或者是10天的这个线路哈，它肯定是有这个核心优势的，我们到底体现在哪方面呢？
5: 啊，首先呢，这是咱们的独属于918的包机航线。咱们昆明直飞吐鲁番呢，仅需要3.5个小时就能抵达我们的大美新疆了。而且呢，咱们全程呢是2+1的豪华旅游大巴，不需要自己再换乘打车了。而且咱们整条线路呢是经过我们规划打磨的，就是非常科学的，就是不走我们回头路，而且可以保证咱们大家可以充分的休息，然后保证游览到最美的新疆。然后呢，咱们还是景观是基本上是全覆盖了，像湖泊、高山草原，还有咱们的英雄公路、独库公路，然后戈壁峡谷呢，还有民族演绎，咱们是一站式都集齐了，一次出行就可以看遍新疆的多种地貌风光。
0: 嗯，
5: 而且咱们住宿呢，也是给咱们升级了，升级了3晚4钻酒店，就像我们一定要休息好，我们才能玩好。而且咱们的酒店呢，也是经过我们全程采线过的，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美食了，咱们的美食呢包含了我们北疆几乎主流的那个风味，就像有大盘鸡、馕包肉，然后哈萨克汉王宴等等。然后呢，最最重要的还是我比较推荐的是烤全羊哈。
0: 嗯，
5: 咱们的烤全羊是在咱们红酒晚宴的时候会给大家呈现上，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开羊仪式，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喝着红酒，吃着烤羊，然后呢跟当地的咱们的那个民族朋友们一起跳着属于当地的那个特色舞蹈哈。
0: 嗯，对，那咱们的这个活动就是不管是打卡，或者是留下美丽的这个镜头，或者是旅行，还有这个体验哈，都帮大家安排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了啊。我觉得人文也有了，自然景观也有了，体验也有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添加客服微信也可以哈，记住这个微信号就是 FM022022，在我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也是可以报名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哈，咱们因为刚才也说是直属的一个包机的航线，平常呢我们如果从昆明去到乌鲁木齐，去到新疆旅行呢，真的是太折腾了，要经停，然后要转机等等。那这次我们直飞吐鲁番是只要3.5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下了飞机之后我们就开始行程。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这个大交通是不是也给大家安排的不错呀？
5: 哦，是的，咱们的此次的交通一个就是咱们专属的包机航线，咱们直接就是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就能到。然后呢，此次我们行程中所需要的所乘坐的大巴呢，也是豪华的陆地头等舱2+1的大巴，就是非常的宽敞，而且还可以放倒，咱们可以就是相当于躺着游新疆。然后呢，沿途风景呢，咱们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时候，在独库公路可以

0: 停车、拍照、打卡，然后也可以玩雪。然后呢，休息我们是因为他们新疆路途比较远嘛，我们每个小时每四个小时就是要会强制休息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所以说此次的行程呢是松紧有致，不会让大家会很疲累的。
1: 嗯，对，大家也可以放心哈，不管您是带着孩子还是家中的长辈父母带着去，都不用担心他们会辛苦。拨打热线400-889-7728 400-889-7728，添加客服微信也是可以的 FM022022，在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旅游旅行都可以。那刚才呢，我们是节目一开始先说了一下赛里木湖的这个景点，然后呢咱们的燕燕也提到一个六星街。哎，那六星街我自己也没有去过哈，想请燕燕再介绍介绍这个六星街，它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0: 啊，六星街呢是咱们新疆伊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的那种民俗老街，然后呢它整条街区呢它是保留比较完整的那种维吾尔族的民居风貌的，就是彩色的门窗、雕花的院墙，而且他们少数民族呢很喜欢种花的，院墙外爬满了那个红色的月季，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就是它的氛围感真的是拉满，你随手也可以就是在那儿拍照打卡，也是很好看。而且它还有特色的糕点大列巴，然后还有他们那儿独有的一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杏子面包，真的是非常的好吃。他们那儿的杏子还是挺好吃的，做成那个酱，杏酱塞在那个面包里，非常的香甜。而且咱们中国人对于一个甜点的最大的评价就是这个甜点不太甜，真的就是很香，但是它又不会腻到我们，就是很好吃。
1: 哦，是用的应该就是他们的当地的那些什么小白杏啊这样的水果来制作的吧？
0: 嗯，对的，它腌成那个杏子酱，但是它杏子酱的话，它就是属于那种酸甜口，不会说是一吃一口一甜，哎，给腻到自己的那种。它是非常好吃，酸甜，而且觉得吃了还想吃的那种。
1: 嗯，对，那这个呢是它是在伊犁，那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不管是它的小吃也好，或者是当地的美食也好，应该也会和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这个季节到了要收割的那个叫什么薰衣草，会不会和那个薰衣草也有关呢？
0: 哦，是，而且其实六星街里它也会有一小片地吧，其实也是有那个薰衣草的，可以供大家观赏的。
1: 哦，
0: 因为它毕竟这个薰衣草它也是属于一个观赏性植物，也是属于是经济作物嘛，因为它那儿当地也会卖那种薰衣草，它的功效不就是有点安眠啦，
1: 对，助眠
0: 性这种的。对，它一个也是彩色，它的颜色也很好看，紫色的也是可以打卡，所以说它有两种作用，它就是会保留一片地方来给大家咱们游客来正常的游览的。
1: 嗯，那我想大家在这个六星街应该会睡得很好，因为四处都是薰衣草的那个熏香哈，大家可以就安然的入睡。当然待会儿我们会来介绍，因为我们本次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住的也不错，保证您每天都会有一个香喷喷的睡眠哈。接下来我们再去那拉提空中草原逛一逛好吧？
0: 嗯，好的。而且那拉提咱们的草原呢它是分为好几个的，咱们去的是比较最著名的空中草原。
1: 嗯，
0: 然后呢它的是被群山和雪峰环抱，然后它每年到这个暑季啊，它的草原就是会变成那种嫩绿，就是会非常非常好看，也会长着那种野花啦，而且它视野也是非常的开阔。然后呢咱们也可以自行啊体验这种草原骑马，你就可以穿梭在那个草场之间，想感受一下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北疆的那种草原感觉，就是不管是亲子出行呢还是情侣家庭都是非常的适配的。
1: 嗯，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也可以自己去骑骑马是吧，可以体验一下草原骑马吧。
0: 对，但是咱们要量力而行。
1: 是，像我这样平衡不好的人我可能也就看看就行了。
0: 咱们还是要量力而行。对，咱们还是要量力而行。
1: 好嘞，
0: 然后你自己自由漫步。
1: 那我们这一趟行程7月24号下周就要开始首班了，大家呢可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赶快来抢位子哈，锁定您的这个位子，因为暑期出游的人就打算非常非常的多，可能难说你一下手慢了 您7月24号的首发机位就被别人抢了，但是没关系，接下来8月份我们也还有团期，当然你还是拨打4008897728详细的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也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快速报名，在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旅行都可以报名。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广告，稍后和我们的旅行推荐官燕燕继续带大家畅游大美新疆。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OK， 此时此刻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看一看现在路况的情况，有请雷鸣。
16: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今天是周末，路上的车子比较多，行车拥堵指数已经突破了2.0，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2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由东向西疏关，秦始皇关南立交桥前往方向，关南立交桥到田儿院的上口，从左往右数的第三车道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跨越了两条车道，车子占道，导致这个路段车子过不去，出现行车拥挤，车被排过了疏关，正在接近朱家村立交，民警正在进行事故处理。东向西方向树关过福德立交桥关南立交桥不到路段行车拥堵，有两车并排，占据差不多有两条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走最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呢行驶过这个拥挤路段。二环北路也有故障车，出了北教场立交的隧道，行驶上阳仙坡，在坡中段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民警已经赶到，正在处置。清障车辆还没到，右侧车道减少，清障车刚刚到达，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通行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上了阳仙坡顶通行情况就恢复了，环线上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西二环小屯行驶往宁波立交桥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通畅。昆安高速晋城方向车北接近汽修一厂，往毕节关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5: 好的，谢谢雷鸣在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消息。
1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7: 近日，猛士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车型猛士 X700 的官方图片。

0: 作为品牌 X 系列的开山之作，新车由猛士与华为乾坤联合设计，定位城市轻户外中大型 SUV。 新车采用承载式车身与插电混动系统，并搭载896线激光雷达，预计将于年内实现量产。日前，奇瑞与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其座舱内部设计首次通过官方图片对外披露。新车采用大尺寸横屏布局，其中46.3英寸远端屏取代了传统仪表盘，可集中显示行车信息、车辆状态以及时间等基础数据。近日，大众正式发布了 ID.Cross 官图，作为品牌 ID 纯电家族的新成员，新车定位纯电小型 SUV， 基于 MEB 加平台打造，采用前置前驱布局。根据计划，新车将于今年秋季率先在欧洲市场上市，德国市场起售价约为2.8万欧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眼下有不少朋友面临眼睛疲劳的问题，于是一些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熏蒸仪等等大行其道。一些人甚至觉得使用这些东西保护眼睛、保护视力效果好。那这一节我们要提示您，不要随意使用洗眼液、眼部按摩仪和熏蒸仪这样的产品。有的洗眼液短期使用虽然可能让眼睛感觉舒服或减少充血，但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眼部按摩仪如果力度控制不当，可能损伤角膜，引起眼压波动，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熏蒸仪如果温度没控制好，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其实啊，缓解眼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减少近距离用眼，我们多到户外去活动活动，或者是远眺，保持规律的休息就会缓解。如果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用人工泪液或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而什么网红洗眼液呀、眼部按摩仪呀、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不建议大家随意使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9:18啊，晚高峰。我们来看看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哎，阴雨连绵啊，对吧？一直在下雨，空气当中都是湿漉漉的，身上黏黏的，湿气就容易找上门。那么阴湿天气呢，来喝这个纯凉白酒啊，这是一个好事儿，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心血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呢，它是源于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并且它是地道纯粮食酿造，原产地原料除了高粱大麦啊，其他都没有任何添加剂了，所以它这个口感特别的正宗清香。入口之后呢，你会发现哇，柔绵醇厚，不辣喉也不上头啊，所以酒香呢干脆是非常纯粹的，回味悠长。53度这个黄金度数呢，很多时候的小酌一杯啊，那个惬意啊，浑身都散发着一种热量，刚好适合现在的这个潮湿天气来喝一喝。那么这一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呢，53度清香酒大象新选呢，是一箱6瓶啊，原价是199。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选当中呢， 满199。

0: 他可以立享50元的优惠，也就是说50元的这个优惠券您领了以后直接下单，那6瓶的到手价仅需要149啊，这个价格真的超级心动了啊！如果呢朋友有这个自己喝点的习惯，或者是走亲访友，要约个朋友聚一聚，那就赶紧趁着我们商城有这么大的优惠就囤起来啊！1箱6瓶到手价149。那么今天除了我们的新华村53度的清香酒呢，还为大家带来一个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瘫在沙发上，哎呀，打开电视播着小龙虾，那绝对是一个非常惬意的时光。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其中有2种口味，有麻辣的，有蒜蓉的，1盒700克，市场售价是4盒，售价139。大象新选在这个夏日为大家争取到了福利，同样的4盒，到手价仅仅只需要79.9元，哇，这个价格真的超级诱惑了啊！并且到手呢，整整是2800克，4盒嘛，4728啊，2800克，非常适合，真的是你就觉得一下子小龙虾自由了啊！安井食品呢，它是上市的企业，20多年来它专做速冻食品的企业，同时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至5钱，用的呢都是2026年当季的小龙虾，产自金州红湖，每只小龙虾呢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并且采用了鲜活小龙虾，通体都是红亮有光泽的。那么超过了这个3次的超声波来进行一个清洗吐肠啊，刷子刷不到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干净，就是可以放心食用。那么另外在制作上呢，是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饪，当你想吃的时候从冰箱里拿一盒出来，哇，那绝对是非常棒，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小龙虾立马就弥漫整个屋子。虾肉其实也是非常紧实 Q 弹的啊，轻轻一拨就脱落了，并且呢鲜嫩的虾肉呢包裹着这个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仔细品尝之后，哎，你有时候还吃得出虾肉本身的鲜香。那么这一款呢应该是好品质好食材，所以才有这样独到的味道，因为呢是冷链运输，所以大家记得冷藏保存。那么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啦。大象新选呢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头一个非常好的官方商城，所以可以任意购买，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品质是保障的，而且也保证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开心的歌曲就令人觉得对外面的世界就是向往的不得了啊！那作为旅游来讲呢，肯定要是去我们平常没有生活的地方，去到异域风情的地方，这样会比较带来我们的奇感啊！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一次我们新疆北疆的这个旅游线路呢，非常的棒，欢迎大家可以呢详细咨询。那么刚刚介绍到了这些美景，下面呢，我想来跟大家讲讲的是，独库公路，因为很多呢自驾爱好者呀，作为新疆的英雄之路啊，整条公路贯穿着天麦山，然后呢，天山整个山脉是沿着的，沿途的风光都特别的棒啊。那我们要继续请出我们的这位好朋友，你好，还在吗？
1: 嗯，还在。
0: 哦，欢迎回来，久等了，手有没有举酸呀？啊。
1: 我们这次推荐呢，独库公路呢，就是自驾爱好者呢是称之为我们新疆的英雄公路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整串公路呢是贯穿的天山山脉，
0: 嗯，
1: 但是呢它短短100余公里啊，就是一日能历经四季的风光，就是一日游四季，百里不同天，
0: 哦，
1: 然后就是这样子来的。因为它沿途呢，它的风光呢是比较丰富的，就是你的青翠草原、巍峨的雪山，然后幽深的峡谷，然后您都能看到，就是一步一景。然后呢，在观景安全点呢，咱们都可以停车来拍照打卡，而且咱们沿途的那个观景安全点还是挺多的，所以呢，您就可以一日，就是你的朋友圈就可以，我今天一天游历了四季的风光，都可以放4张图片就可以发出去了，
0: 是
1: 就是。
0: 一会儿去到青翠草原，一会儿上到巍峨雪山，一会儿又降到幽深峡谷啊，就是每个不同
1: 的
0: 景色带给我们的感受都很好啊。
1: 嗯，对，而且呢咱们此次呢独库公路它是必须要坐7座以下的小车，
0: 嗯，
1: 咱们才可以游览的呢。然后咱们呢是给大家包含了独库公路专属小车换乘的费用，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就是无需再单独付费了，然后您就可以轻

0: 踪打卡。
1: 明白，那我觉得这个选择真的是特别的好哈，而且呢，很多朋友其实在朋友圈当中真的有看过那个景的话呢，那都是远远不够的。你在朋友圈看的照片，
0: 你要亲自玩，
1: 对，你可能也就是顶多60分是吧？那你真正要感受到80分、100分的那种体验感，真的是只有去到那个现场才能够感受到。
0: 对，是的，你看到的，你在手机屏幕隔着看到的雪，和你实际上抓了一个雪盘对你的朋友砸一下，那是不一样的体验。
1: 没错了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赶紧赶紧，现在就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这个是最直接的拨打电话。那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打电话呢，还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啊，您来介绍一下这个微信啊。
0: 咱们的微信呢是 FM022022，FM022022，也可以呢在咱们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以及旅行也可以报名，因为它会弹出来一个图片，上面也有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点击然后扫描就可以添加了。
1: 太好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时机当中啊，真的可以让喜欢的朋友都可以快速的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新疆的去旅游的团队中来啊。那么现在45分，我们会有个小小的广告啊，马上回来，然后呢再继续的为大家介绍一些非常非常独特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些景色，而且呢我觉得也很适合啊目前来讲我们去参团去现场旅游好吗？ OK， 好嘞。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4: 天
5: 喝，
4: 天
5: 天
4: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
4: 助
5: 恢
4: 复规
5: 律排
4: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看一下即时路况信息啊，37号的信息员呢也提示了，在这个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啊，小喜村这一段的车流量很大，车辆通行缓慢。那么在高速四支队的提醒，昆玉高速的路段啊，由于现在下雨，路面湿滑，所以呢提醒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进入到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如果你遇到了紧急情况，那么请记住，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报警电话0871-12122，0871-6748-4123，也希望大家一路平安。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 OK，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了。刚才跟我们的燕燕聊得也非常的开心。

0: 说到了整个这个新疆游的很多的景点啊，真的是值得拥有，千万别错过啊。那我个人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英雄公路、独库公路啊，我是非常喜欢的啊，而且我也很喜欢自驾，所以呢，在一天当中感受这么多风景，就是想想那个画面都很美啊。最好呢，再听着许巍老师的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就冲出去了的。
1: 哦，是的，这首歌也是被称之为辞职之歌啊。
0: 对，就是那个旅游神曲嘛，对吧？
1: 是的，
0: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这个独山子的大峡谷，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其实也和独库公路是有一点渊源的。独库公路的独呢，就是源自于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它的库呢是就是因为独库公路它就是独山子大峡谷到库车，也就是连接咱们南北疆的一条高速公路啊。咱们的独库公路是属于这个。然后呢，独山子大峡谷呢，它是属于咱们历经了那个亿万年的风雨流失而成的那种天然的地质奇观，而且呢，它就相当于大地裂开的那个巨型浮雕一样，也是有一种高级感啊。咱们在那儿拍摄也是非常的小众，以及是出片的，也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因为它各层，它就是颜色呢会呈现那种灰褐，然后还有红交织的那种颜色，然后它那个崖壁也是陡峭，比较险峻，所以就是极具那个视觉冲击力。
0: 明白，就是没有几千年的这个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的神奇，你是感受不到这个景色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是逛到那边呢，我觉得真的就是那种浪漫感和视觉所看到的感觉都是非常棒的。我觉得其实新疆游啊，最重要的，很多人名气特别大的，一听就是天山天池，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0: 这个名
1: 字天山天池呢，也是咱们的瑶，也被叫做瑶池，它是在一个雪山脚下静卧的一个一汪碧水啊。然后它呢，会倒映那个连绵的那个山峰，然后以及咱们讲的那个雪青松。然后呢，它会就是感觉你就宛如在水墨画卷一样。然后呢，而且咱们此次的那个行程呢，它是景区门票以及环湖区间车，咱们也是一价全包揽的。然后呢，您到时候可以沿着湖畔栈道慢行，观赏咱们的标志性景观，也可以呢欣赏高山湖泊的静谧柔美。然后呢，人文风光是兼备，老少是皆宜的。所以咱们心动的话，就立马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0: 对，如果您现在不方便直接打电话，也可以先记录后拨打。还有一个呢，就是用手机直接添加微信，打字啊、发语音啊都可以联系上。这个呢是 FM022022FM022022，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解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对，说到吐鲁番，那个火焰山是在你那儿吗？
1: 对，
0: 有没有这景点啊？我从小就特别羡慕看《西游记》，
1: 咱们也会去到的，
0: 是吧？一看《西游记》，三界芭蕉扇啊，火焰山，然后那个大扇子一扇，这个火焰山就着火了，是吧？
1: 对，咱们此次那个景点里也是有一个大芭蕉扇，可以让大家来拍照打卡的，还有一个那个温度计，就是地表最高温度的那个温度计，也是会有大家来打卡的。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呢，我们还要会去到坎儿井，也不用担心会太热，因为咱们坎儿井是在地下，咱们观看哈，也是咱们吐鲁番独有的那种地下灌溉奇迹。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近距离的了解到咱们古人巧妙的那个饮水智慧。然后，而且咱们此次两处景点的首道门票也是全部包含的，咱们一站式读懂吐鲁番的燥热以及它暗含的生机。
0: 对啊，我就觉得你们这个太划算了，就是一个费用包含这么多，然后呢，包括你看细节贴心到每一个景点的门票啊，中间的这些客运车辆啊，还有呢一些这个必要打卡景点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含在里头，我觉得真的非常划算。
1: 是的
0: 啊，所以说真的，大家如果要喜欢，赶紧啊，抓紧时间。这一次好像听说，名额也不太多，因为他那个坐大巴车啊，这些都是限名额，对吧？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安排的呢是那个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2+1的车嘛，他的车最大就不超过37座，但是咱们此次的，因为要保持咱们的空座率嘛，所以我们此次的那个团队呢，我们是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所以不用担心说有40-50人一起跟大家在那游。

0: 了，也是比较的安静，也是属于咱们
1: 相对是人数刚刚好，对吧？
0: 对，是的，人数是刚好，也不会太冷，也不会他觉得太冷清，也不会觉得太吵闹，是刚刚好。
1: 对，设计的非常好。那听说还可以去到维吾尔的家里面吃点哈密瓜啊。这个也挺好玩
0: 的，是的，可以吃的葡萄、哈密瓜等，就是咱们新疆当季的那个时令鲜果啊，这是咱们免费随行品尝的。然后也可以观看到咱们地道的维吾尔族歌舞表演。然后呢，你可以一键跟随，然后跟着他们一起起舞、跳舞啦。我觉得那个氛围是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咱们出来旅游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
1: 嗯，没错了，跟着大家这个一块玩起来，真的是参与其中。啊，然后深入其中，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哈。那么现在拿起电话来，400-889-7728，400-889-7728，添加微信 FM022022 啊。那么这次我觉得就是吃住，我觉得都很方便了。那您觉得就是还有些什么样的亮点可以给我们再分享一下的？
0: 咱们此次呢还会给大家赠送了一个千回西域的大型的实景歌舞秀，也是坐落于咱们的昌吉新疆大剧院啊，也是咱们新疆唯一入选的那个史诗级室内实景演出。因为呢，咱们白天看惯了新疆的大美风光，咱们晚上呢就欣赏西域的演绎，旅途的体验呢就是直接拉满的，
1: 对，相当丰富，夯到爆啊！
0: 是的，是的，
1: 您本身是新疆人吗？
0: 哦，我不是新疆人。
1: 对，我就听你讲话口音，好像没有那个，鲜羊肉的
0: 味
1: 道啊，
0: 是吗？
1: 对，
0: 是的，我本身不是新疆人，
1: 明白。
0: 而且这是咱们八天的行程，咱们十天的行程呢，还会去到阿勒泰，会去到喀纳斯和睦。对的，
1: 太棒了。
0: 而且此次我们还给大家增添了一个小众的景点，就是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你像咱们以往对新疆的一个就是固有的看法，可能是有草原，但是它更多的是沙漠会比较多嘛。但是呢，咱们可以造就一份的大漠看海这个浪漫景观啊。
1: 而且
0: 因为它就是，因为它那个。游客呢可以在那个沙滩上，就是咱们光着脚漫步在沙滩，然后旁边呢还有大量的那个水鸟，然后它就掠过湖面，就是非常的灵动，而且也没有拥挤，就像咱们往常夏季海边不是非常拥挤吗？但是咱们在大美新疆的话，是你可以体验到静静的安详的坐在那儿看那个乌伦古湖，然后也像是在海边玩海一样。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景色就超级超级美，因为之前啊，我有朋友就看两个电影，一个是《新龙门客栈》，一个是周星驰《大话西游》，它都有那个沙漠场景，就是对那种沙漠的场景当中，我们所敬畏的那个自然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而那个景，其实，在我们云南还真是没有。
0: 哦，是的，
1: 不可能有，因为海拔
0: 地
1: 方都不一样。对，就这种感觉带给我们的就更欣喜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啊，赶紧啊，抓紧时间，现在拿起电话，直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直接拨打，赶紧详细的咨询各种行程，你心中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都可以赶紧问啊。如果是不方便的，你也可以通过微信 FM022022。FM022022，快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报名和详情当中来了，好吧？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特别感谢燕燕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介绍了这么多经典啊，也希望呢，我们赶紧好多朋友呢齐聚，抓紧这个席位啊，因为机位啊、什么酒店啊、名额都紧张，然后呢，跟着我们的燕燕一块儿就奔赴大美新疆，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谢谢啊。拜拜，周末快乐啊。
0: 周末快乐。

0: 23至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

0: 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 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耀，公真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衣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0: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9: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0: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9: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1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

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

闻啊，就是轰动整个医学界的这个换头手术做成功了。这件事儿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呀，这心情都是无比的激动。这篇报道啊，他是在说前段时间啊，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小平教授和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卡纳瓦罗一起做了一个18个小时的手术。这场手术啊，他是将一具尸体的头与另一具尸体的脊椎、血管、神经成功的接驳。那有些朋友问啊，老师啥叫接驳呀？接驳就是无缝连接的意思。可以说这一手术的成功啊，是医学领域上的一个里程碑呀。因为在过去啊，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攻破的障碍。那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全世界一直都是停滞不前的。但是因为有了生物医学领域的新突破，有了细胞医学的飞速发展，这个换头术已经啊，从科幻片慢慢的走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医疗当中了。随着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不断探索和进步啊，那么最难修复的这个神经问题将不再是难题了。哎，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任何的组织器官，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只有细胞健康的活着，只有它能够健康的新陈代谢，那由细胞组成的这些器官啊、脏腑啊，才能够健康的存活，才能够正常工作呀。说到神经细胞的修复啊，我就想起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惊险的事儿。那是在2004年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医学中心呢接诊了一位特殊的小患者，他叫帕莎。8岁的小帕莎呀，和家人啊一起出游，去湖边游玩。这时候大人们呢都是在忙碌的去布置一些野餐的工具，帕莎他就自己玩，玩着玩着呀，他就走到湖边，而且看到芦苇上啊停着一只小蝴蝶，他就想伸手去抓，这一不小心脚底一滑，整个人就落到湖里了。可是这一幕并没有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这大人们还是在各自的忙碌着。直到5分钟之后啊，这帕莎的母亲才想起来，哎呦，怎么好久没看到小帕莎了，就开始四处寻找，结果当然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呀，在湖边的这个芦苇上发现了帕莎的粉色头绳，这时候他的父亲才带着几个男人跳到湖里去寻找，他们意识到啊，可能帕莎掉到湖里去了。最后啊，终于是把帕莎救上来。帕莎的父亲呢，也当时给他做了急救处理，当然救护车也赶到了。当时医生的诊断呢，帕莎的脉搏已经消失。就是在救护车返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委婉地告诉帕莎的父亲，说，你们做最坏的准备吧，这个孩子估计救过来的希望太渺茫了。但是帕莎的父母坚信啊，孩子一定能挺过来。帕莎的父亲呢，不断地用已经湿透的衣角帮孩子去擦拭脸上的水珠，他就一直觉得那一定是孩子出的汗。医生的检查也发现啊，帕莎的肺部啊，其实并没有泥沙和其他的杂物，这说明帕莎应该是干性溺水。那有些朋友该问了，老师啊，啥叫干性溺水呀？就是说呀，当人啊受到了湖水刺激的时候，在惊恐恐惧之下，他的这个气管和喉咙，包括他的心血管会突然收缩，导致人体立即窒息。那么这种反应性的窒息就叫做是干性溺水。
心肺复苏啊，可以说是让帕莎苏醒过来的唯一希望。所以当时

医生就是不断地给帕莎做胸外按压。在救护车上呢，帕莎渐渐就有了微弱的心跳。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又给她用上了呼吸机，并且加大了心肺复苏的救治。帕莎的心跳啊，终于是渐渐恢复了，一度达到了每分钟90下左右，可以说已经是正常了。而且呢，血压也开始逐渐的回升。但是啊，这个心跳的恢复并不能让医生们高兴起来。为啥呀？因为帕莎的脑细胞已经出现死亡了。医生沉重地告诉帕莎父母，一般脑缺血缺氧超过八分钟，这脑细胞就会形成不可逆性的彻底死亡，而帕莎的这个窒息时间至少在十分钟以上了，所以说这孩子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植物人。虽然说帕莎的大脑也有可能逐渐的恢复，但是那完全是要依靠奇迹。后来呀，帕莎的父母托人将帕莎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医学研究院，因为在这里呢，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手段，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仪器，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以生物医学研究为主流，通过生物医学手段呢，从细胞层面入手，创造了很多看似不能创造的生命奇迹。所以帕莎的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里。其实帕莎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能够激活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和脑神经，重新建立大脑神经传导通路。能实现这样奇迹的，也只能是靠细胞医学和生物医学了。当时宫珍宝元汤啊，正处于临床的各个实验阶段，我和卡罗琳博士还有十几位脑神经专家，包括生物医学细胞专家，我们制定了几个系统的治疗方案，最后确定了三个阶段的治疗方法。唯一一个在三个阶段治疗方法当中不可或缺的主要的治疗手段，就是我们的宫珍宝元汤。我们给小帕莎呀采用鼻饲管的方法，全程服用宫珍宝元汤。由于帕莎的医案它是非常特殊的脑死亡案例，所以说我们当时是非常重视的，毕竟这孩子刚八岁呀，可以说是冉冉升起的希望啊，所以我们全程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记录，可以说这一份记录到现在我依然详细的保存着。我现在给大家念一念啊，咱们不能全念，就念一段。帕莎入院第一周，连续高热，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出现了耐药。但是就在第一阶段，宫珍宝元汤治疗的第12天早上，帕莎的高热终于是退下去了。那么41天的时候，帕莎的手指和眼皮会微微的抖动，脚趾也会对外来的刺激产生反应，这说明帕莎的神经传导功能开始恢复。第68天，帕莎开始有了自主吞咽功能。第79天，奇迹真的发生了。在第二阶段治疗的最后一天，帕莎终于睁开了他的眼睛，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可以说当时我们所有科研人员，所有专家教授都是欢呼不已呀。接下来呢，经过各项系统检查，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经历了为期80天的重度昏迷，但是没想到帕莎的脑电波活跃度已经恢复正常了，而且意识较为清醒。更庆幸的是他的记忆，他没有丧失记忆，他的语言神经、运动神经、中枢传导神经基本上能够正常传导，中断的神经通路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中间还有一大部分的记录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咱们直接来念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的记录呢，是第312天，帕莎在父母的搀扶下走出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大门，他康复出院了。一个已经被判定脑死亡的8岁孩子，在生物医学治疗下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可以说，在帕莎整个治疗的3个阶梯当中啊，每一个阶梯段的治疗，宫珍宝元汤毒含的鹿茸复合酶当中719种治愈性活性酶都起到了无以伦比的中坚力量。那么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说为什么这鹿茸复合酶能够实现传统医学所实现不了的医学奇迹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活性酶呀，它是细胞唯一的能量来源，是 DNA 的生命，细胞所有的这些分裂、再生啊、新陈代谢，包括人体脑细胞、神经细胞的一些再生，都是要通过酶的作用来实现的。而宫珍宝元汤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就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宫珍宝元汤当中这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活性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和脑细胞，并且恢复神经的传导通路，这是常规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所完全达不到的。那宫珍宝元汤对于脑神经细胞、脑血管疾病的康复治疗效果是非常快的啊，世界医学界把宫珍宝元汤啊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称之为是啥呀？那是心脑复活液呀，100天就能够让心脑复活。尤其是对于已经出现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大脑的神经啊、细胞啊已经严重受损了，那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就是逆转后遗症的唯一希望，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出路了。宫珍宝元汤当中啊，它含有的 GIO 生长酶被国外医学家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当 GIO 生长酶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它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体细胞，就像是一个电焊工一样，把断裂的神经系统啊重新地给它焊接起来。那么大家想想，你这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记忆能力、肢体活动能力，这些功能都是通过神经传导来实现的呀。大脑神经一共有12对，每一对都掌管着一个功能。那么为啥说得了中风之后啊，有的人吞咽不行，不能吃饭，有的人口眼歪斜，有的人运动功能不好，有的人语言功能丧失，有的人大小便失禁？这就是啥呀？他出现中风，你别管是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还是脑血栓也好，它发生的部位不一样，造成大脑缺血缺氧的区域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语言啊，负责语言的这个区域受到出血的压迫，或者是缺血缺氧的话，那么你就说不了话了呗。如果说主管你运动的这个区域啊，出现了出血性的压迫，或者是缺血缺氧的话，那你就行动不灵活了呗。这个就像啥呀？就像咱们打电话一样啊。如果说你这个脑梗部位的这个电话线呢断了，那你就发不出指令了，他就没办法把指令传达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得了脑梗、脑中风的患者，这心里边特别明白，但是嘴上却说不出来，想抬胳膊使出吃奶的劲儿，他也抬不起来的原因。有多少人这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那不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神经传导出现中断了吗？就像两个人用固定电话通话，这电话线突然断了，你是不是就没办法通话了呀？这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神经中断的一个道理。跟我一路走过来的老朋友，大家可能还记得蒙塔尼教授，就是他
提供给我最先进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0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解决了宫珍宝元汤当中五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提取物保存的难题。而且当宫珍宝元汤刚刚研发出来的时候，我就曾经用它治疗过卡罗琳博士夫人刘丽的病。刘丽很不幸啊，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呢，遇到了突发性的车祸，虽然第一时间被送到医院抢救，不过当时同样也是高烧昏迷不醒，脑科专家初步断定同样是严重的脑死亡。即使现代医学再发达，但是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依然是束手无策的，而且拖延越久，大脑细胞死亡率越高。我们要清楚啊，大脑细胞每缺氧一分钟就会造成190万个神经细胞死亡，140亿个神经突被破坏，12公里的神经纤维会死亡。如果缺血缺氧一小时的话，这大脑就会老化 3.6 岁。所以再这么昏迷下去的话，那可能刘丽夫人一辈子再也醒不过来了。当然也是咱们宫珍宝元汤挽救了她的大脑，修复了因为缺血缺氧濒临死亡的脑细胞，让她在服用宫珍宝元汤第32天的时候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了。服用到100天啊，检查她的脑细胞已经是非常的圆润饱满。刘丽夫人虽然昏迷了很久，脑细胞受损得非常严重，但是苏醒之后她的脑细胞得到了完美的修复，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他的语言和行动功能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这在整个医学史上那都是一个奇迹呀。卡罗琳博士啊，将他的这个神奇改变也写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当地非常权威的医学杂志上。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啊，这医学杂志在世界医学领域都是有着一定的权威性的，那是前沿医学的一个风向标啊。所以说这篇报道一出来之后，一时间宫珍宝元汤激起了北美医学家的高度关注。当时多个医学实验室要求和我合作，也有很多所医院要求引进宫珍宝元汤应用到临床当中，这也呢为后来咱们宫珍宝元汤啊赢得巨大的国外资金注入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金注入，我才能够把全国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宫珍宝元汤按照9.9的价格提供给咱们国内的父老乡亲。说起来真的多亏了卡罗琳博士的这篇文章，也多亏了宫珍宝元汤没有让我们失望啊。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经历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细胞医学治不了的病，没有生物医学攻克不了的难题。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这些年因为疾病带来的苦，这种苦，这种无助，这种天天遭罪的状态，我是太了解了。你不管是什么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三高症，顽固性的糖尿病啊，严重的并发症，各种的一些骨病啊，肺病，甚至久治不愈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等等等等，我告诉大家，再难治的病，再束手无策的病，只要我们从细胞着手，就一定能够看到逆转的希望。宫珍宝元汤啊，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为所有原料只有一种鹿茸，而且是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所以我们又称它为是鹿茸复合酶，这是细胞最重要的唯一的能量提供者呀。鹿茸复合酶就是细胞修复和再生的原动力，
你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有了足够的鹿茸复合酶，它就可以及时的乳化和分解血管当中的斑块、垃圾、胆固醇，甚至是已经形

0: 形成的血栓，真正实现血管畅通，同时还可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啊。所以像那些呀，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房颤、早搏、间歇心衰、心梗，就完全可以得到逆转。为啥说老朋友用上公珍保元汤，心绞痛再也没有发作过呀？甚至有的做过支架，哎呦，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这心脏里边左安一个右安一个，到处都是支架了。但是用上公珍保元汤之后，不用再做支架，不用再搭桥，甚至也不用再担心心梗了。这不就是活性酶的神奇作用吗？再有像脑中风的患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腔梗、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偏瘫的这些患者，有了足够的鹿茸复合酶当中的719种活性酶的补充，那就可以及时的修复受损脑细胞、受损的脑神经。你想想，细胞修复好了，那支配你语言功能的神经，支配运动功能的神经，支配吞咽功能的神经，它是不是就完全正常了？那你这中风后遗症是不是就可以改善了？是不是也就可以避免中风的二次、三次反复发作了呢？你再比如说像糖尿病患者，如果及时补充鹿茸复合活性酶，你不仅是血糖完全平稳了，甚至你并发症还可以真正的和你说再见呢。因为在高糖的环境下，全身的细胞啊都浸泡在糖分里边，这就像啥呀，像咱们腌那种果脯是一样的啊。你这水果腌制在高糖之下出来之后是啥样的呀？皱皱巴巴，整个水果都干瘪，都脱水了。这种现象跟硫酸高腐蚀性可有的一拼呢，这不就把咱们脏腑血管细胞都给泡坏了吗？这个时候各种并发症就接踵而来了啊！今天眼睛不好了，明天肾不好了，后天心衰了，大后天脑梗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能够逆转疾病必须要从修复细胞着手，让细胞再生，这才是快速解决各种慢性疾病的唯一途径。而唯一能够修复细胞的只有鹿茸复合酶，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是活的物质，是全身719种活性酶的结合体。我常说补充鹿茸复合酶就等于是给大家延长寿命，就等于是提高生活质量。那句话怎么讲？酶不足百病生啊。那所以说补充鹿茸复合酶不就是在给咱们补命吗？不光是说让你慢性病彻底康复，而且还能真正的达到血液净化、细胞修复、心脑再生，这就是100天使用公珍保元汤能够达到的确切的效果。那你再继续用下去的话呢，是不是更加延长生命了？所以说补酶就是补生命。好啊，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暂时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很多新老朋友啊，如果说咱们手头的公珍保元汤不够了，或者是后期需要巩固治疗，还需要一些药品的话，赶紧趁着9.9元的价格储备一些。毕竟9.9元这个价位呢，我能给大家拖多久，真的不敢保证。我只知道一旦价格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话，那么我们国内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能治得起病，是不是？所以聪明的人不用我多说了啊。好吧，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打进电话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 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好，我是沈阳的患者。
4: 嗯，
5: 我叫郑素梅，我今年73了。
4: 哦，欢迎您。嗯，
5: 哎，林老师，我也是一个老糖人了。
4: 啊，
5: 就是这个公珍宝元汤吧，我现在用了40天了，恢复也还比较好。 比较理想，挺好的。我今天吧，就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4: 不客气啊。公珍宝元汤啊，它专治一些老慢病、疑难杂症，或者是呢常规的一些方法解决不了的病症。那糖尿病肯定也是在咱们治疗范围之内的。这样，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好吧？
5: 哎，好。
4: 嗯，
5: 我跟你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有20多年了。我的并发症也多。但是吧，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不好。眼睛嘛，有白内障，还有飞蚊症。原先吧，我就是最爱看书、看报啥的，后来根本就看不了了。
4: 那肯定的，你眼睛看不清了，你还怎么看呢？
5: 是，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公珍宝元汤，挺好的感觉。就是用到六七天的时候的，我就感觉这眼前吧，就是飞那小蚊子没有了，不飞了。而且吧，我还挺奇怪啥呢？就是那两天我的眼屎吧还特别多。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结果吧，我就打场外电话，是场外里的学生跟我说的，说这是好现象，说我的那眼底的血管还有泪腺啥的通了。
4: 对，是这个道理啊，见效还是非常快的。这也是公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的作用。你像血栓裂解酶还有溶菌酶，它就能把你眼部的这些炎症给你消除掉，血管的淤堵给你疏通。你想想，这淤堵都疏通了啊，那么它里边的这些代谢垃圾是不是就要排出来呀？ 所以你这眼屎就会比较多，随之而来的不就是眼睛清亮了，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了，眼睛也舒服了吗？是不是？
5: 嗯，真是啊，就是这样。然后我用到一个月吧，就是以前出门坐公交车，哎，我都看不清那站牌，也看不清这路。
4: 对，
5: 就是现在吧，我老远我都能看清楚了这站牌。我现在吧用了有40天了，就像报纸上那个小字。哎呀，现在我戴老花镜我都能看清楚了。现在我真的我就特别高兴啊。
4: 我们大家伙都替您开心呢，因为呀，您不用担心这糖尿病眼病失明了，对不对？你说到老了，老了真要是看不见东西了，那咱这日子咋过呀？
5: 是。
4: 另外我问一下，您这血糖怎么样了？
5: 啊，我这血糖更好了，现在我就是直播天的时候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
4: 啊。
5: 以前吧我这空腹都8点多9点多，餐后那都14点多。你说我就用这10多天的时间，这血糖空腹就是6.83天，餐后也就是10以内，
4: 可以了。
5: 你像以前吧我就是吃2种降压药，那都没有这么好。现在你说哎呀，我不光血糖好呀，我现在睡眠也好，就是这脸色也好，脸色红润。你现在这邻居都说我像换个人似的，比以前精神多了。林老师，我真的我特别的高兴啊。
4: 您看啊，老姐姐您说话都特别有底气了，这一下子生活都有盼头了，对不对啊？其实在宫针保元汤，我们以往的临床效果也好，包括现在很多老朋友啊在用完之后的反馈也罢，咱们治疗这些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痛风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为啥呀？原来大家治高血压糖尿病咋治，就是给你降降压降降糖，这就相当于啥呀，咱们说这房子着火了啊，从外边一看冒着大黑烟，那你怎么办呢？我用降压药和降糖药把这个烟给扇走。你光把烟给扇走了，这也没治到根儿上啊，对不对啊？但是宫针保元汤它治疗三高症，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其他的这些病，相当于啥呀，我给你找到火源了。可以说宫针保元汤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啊，这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19种。这些酶干啥呀？它们就是细胞的活力，细胞的动力，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啊。所以说你看看才40多天，你用上宫针保元汤就已经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了，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就能够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净化血液，细胞再生，心脑复活。所以说老姐姐呀，您现在这个情况整体的血糖已经很稳定了，但是你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100天下来，你所有的这些降糖药完全可以停掉，关键是我还能保证你这血糖在正常范围内不波动。这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宫针保元汤期间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为啥呢？因为糖尿病人你要注意啊，为啥别人血糖不高，咋就你血糖高呢？为啥别人并发症没你发展的那么快，你又是担心失明，又是担心心肾衰竭，又是担心心梗尿毒症，又担心这脚趾头烂截肢呢？啊，就是因为你体内呀缺乏了一种谷胱甘肽酶，这种酶你要是不去给它补充的话，包括你体内的像其他的血栓裂解酶呀、溶菌酶呀、尿激酶呀，如果你不给它补充足的话，不仅你血糖下不来，因为你血液当中垃圾过多，并发症早晚要了你的命。但是你说呢？宫针保元汤它不仅含有谷胱甘肽酶，能够专门修复你受损的胰腺细胞，让胰腺的贝塔细胞更有活力，产生胰岛素帮助你平稳血糖。咱们其他的尿激酶、溶栓酶、溶菌酶还能够代谢掉你体内的这些垃圾，让你血液里边干干净净，血管不再堵塞，那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并发症了？是不是你这病一天它就比一天好了呀？
5: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以前呢，我就知道这个公孙宝元汤好使，这听课才知道啊，说呀、啊，这里边的每一味药材都是啊，林老师您精挑细选的。
4: 嗯，对。
5: 而且吧，说咋的，说100斤那个道地药材里头，仅仅能加工出来1株，这可多不容易呀、啊。
4: 嗯
5: 嗯。啊，你说呀，这么珍贵的药，那9块9我们不能买到。
4: 嗯。
5: 你说我真的，我这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是。
4: 对，
5: 就说现在的这9块9，你说能干点啥呀、去一趟超市买点东西，100块钱都买不多少。这9块9，你说就能给我们治病？你说林老师，哎呀，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医生啊！
4: 确实啊，9块9这个超低价格，也是我能够为大家做的最多的了。我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减少更多的费用。说实在的，9块9这个价格，你到药店买啥药都买不来，普通的一盒药还得10块20块的呢。所以9块9的公珍保元汤，在全国推广下来，能够推广多久？是10天还是半个月还是1周？我拿不准。能赶上这么优惠的价格，那绝对是一辈子的幸运。没用过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个价格咱们试试啊。我既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100天让你大变样，100天让你净化血液，细胞再生，心脑复活，那么别人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你能见效，所有人都会见效。像您的这种情况啊，老姐姐，100天下来临床康复没问题，但是您别忘了20多年的糖尿病了，你有并发症啊，后期还要继续巩固2个周期，那样的话您才能真正跟糖尿病说再见呐、不光并发症消失了、以后还不会再犯、好不好？
5: 那太感谢您了林老师、没有你这样、我真的我都不知道咋办了。
4: 不客气啊，还是那句话，笑不更方，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往前走，我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说到这儿啊，如果说药不够的话，可以趁着现在9块9的价格再储备一些，等到对外出口了，不光是价格涨了，那肯定货源也会紧张的，好吧？
5: 好的，好，真是真是，对对，那我先去订药去，谢谢林老师。
4: 好，如果用药期间还有其他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5: 哎，好的，再见，谢谢林老师。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尊敬的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高兴啊。我都排了好久了，排队都排了好长时间了。
4: 确实啊，打咱们热线的患者朋友特别多，有的排了1周，有的排了10几天才能通上话，确实挺不容易的啊。
6: 哎呀，就是嘛，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男童的一个患者，今年65岁了。
4: 欢迎您啊。那您现在有没有用上公珍保元汤啊？
6: 我用的呢。我是一个老病号了。一起多病，高血压都6年了。时间长了有这个动脉硬化、还有多发性的脑梗。
4: 你看
6: 就是平时呀，在家都经常感觉到头晕、耳朵是嗡嗡的响，像那个跑火车一样。我也是无意中听到老师的讲座，我听到基本里呀和我一样的病人身体都好了，见效也快。就是服用一次就见效了，100天就能彻底治好啊！什么药都不吃，我也想试试嘛。
4: 看着大家都好转了，您也心动了，对不对？那别人能好，咱也能好啊！
6: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就买回来了嘛。果然没让我失望，用上当天，我就注意啊，我这个头不怎么晕了，当天晚上睡觉起夜的次数都少了。以前呢？我一晚上都起来5、6趟，那天晚上了又起来2回，
4: 哎，这多好啊，见效还特别快，起夜次数一少，这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
6: 是啊，
4: 嗯，
6: 最大的收获就运动的第五天时候，我的血压就从有过去的107、108这个样子高啊，降到了140左右了。
4: 好，嗯，
6: 哎呀，还挺稳的，
4: 嗯，
6: 而且呢，心慌早搏也少了，现在你老17天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一点都不头晕了。
4: 好，
6: 也不是像过去那样子忘东忘西了，丢三落四的。以前嘛，就是大夫说我这个脑血管都堵了，微小血管的血流不畅，成天脑袋不清醒，记忆力也不好。就昨天，我去这个复查了，医生说我的脑血流变现在已通畅了。
4: 好，
6: 我现在呢，那个胃也好了。你不反舌了，精神头你觉得特别好，吃点东西胃也舒服了。林老师啊，我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脑细胞一点点的复活了呢？
4: 您这脑细胞何止是一点一点复活了呀，您这脑神经包括你全身的这些血管，你的心肌细胞还有你的胃黏膜细胞全都复活了，不仅仅是脑细胞，是整个身体的细胞，真的非常不错。而且刚才您在说您这血压值的时候啊，我都替您捏了一把汗呢。原来血压多少？178，心脏还不好，还头晕还迷魂啊，这可都是中风的前兆啊。你一旦中风那就偏瘫半身不遂了啊。那用上宫针保元汤当天就不迷魂了，说明啥呀？大脑的供血供氧上去了。您看您这见效多快呀，是不是？
6: 嗯，
4: 跟您平时听的那些患者一样啊，人家见效快，咱见效也不慢，是不是？其实能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所提纯的，分子结构比咱们身体的细胞还小50倍呢，吸收快，30秒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就能靶向治病了，所以说见效才这么快。还有最关键一点是啥啊，您这血压一点一点平稳了啊，咱们做血流变检查呀，整个大脑的血流现象也得到改善了，这不光是症状上的改善，你还避免啥了，就像我之前讲到避免中风了，一旦脑出血脑梗塞那都是最可怕，会偏瘫半身不遂，会要你命的呀。但是你看、你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怕这个了，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我一个邻居就是脑出血了，偏瘫躺在床上，家里面怎样，短屎短尿的，喂水喂饭的，每次看到他呀、我就提心吊胆的，这心里害怕呀、
4: 对呀，所以说呀，有了咱们宫针保元汤，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这里边还有啥呢，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因为这些活性酶的突出效果啊，宫针保元汤被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比如说像啊溶栓酶呀、尿激酶呀、血栓裂解酶呀，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你血管当中多余的胆固醇、血糖、脂质斑块，把这些东西给你排出去之后，你这血管不就畅通了吗？这不就是活性酶的巨大功效吗？那你想想，你血管通了，血液净化了，啥叫天然洗血机？不就是给你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净化血液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吗？你想想，你血液干净了，血管还能堵吗？血管不堵，你还能偏瘫半身不遂吗？而且这些活性酶呀、还能修复你血管的内壁细胞，让你这血管更加有弹性，所以真正的让你心脑复活，血液干净，细胞再生，你选对药了，你这老年生活自然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所以我在这儿祝贺您啊，治疗效果非常好、
6: 谢谢，谢谢老师了、我听老师说这个宫针保元汤在国际上、80美金一支呢，这还咱们人民币将近500块钱了呀，
4: 是
6: 给我们争取到9块钱的价格，哎呀、我都不敢相信啊，前两天我也报名了、没想到真的是按这个9块9拿到手里边，
4: 我
6: 之前买的呀，所有的药都比咱们这个公正保元堂贵多了呀，但是呢，都不咱们这个药效果好。
4: 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保证它的真实性。

0: 咱们掷地有声，也不夸大，也不诓骗，是吧？九块九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人工费都不够，更何况成本了。现在是有国际资金的注入，我们国内的朋友才能以九块九的价格享受到医学最前沿，还有多种活性酶的公珍保元汤。但是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就像您这个情况啊，现在公珍保元汤一共加起来用多长时间？才17天，是吧？
1: 对，
0: 你这才17天就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您这情况先照着100天用，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这是公珍保元汤完全能达到的。那你想要完全康复，最少也需要2到3个周期。其实这第2个周期和第3个周期是干啥的？那是给你巩固的，你巩固好了它就不犯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趁着9块9这个价格呀，多储备一点药，好吧？
1: 好的好的，哎呦，我彻底相信林老师了，哥总你总没有错，谢谢您的林老师。
0: 您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赶快去订药吧，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林老师，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你好，林老师，
0: 嗯嗯。
3: 辛苦您了啊，林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替老班呢、来反馈的，他特意呀、让我来感谢您的。
0: 不客气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南通的。
0: 说说您老伴的情况吧。
3: 老班呢、他今年72了。他是前面得的那个脑出血，后来留下后遗症了。我也是无意中啊听到林老师讲的这个公珍保元汤，而且那么多的那个重病啊大病的朋友都治好了。
0: 对，
3: 我也听你说了，这个药里头啊那个活性酶啊不是药，是我们那个人体必须有的东西。
0: 对，
3: 而且还没有那个副作用，所以我就给老爸买来试了试。
0: 对啊，这些酶呀、是你人体必须的一种产物，只不过是随着人体年龄增长，这些酶的活性下降了，数量不多了啊。所以说呢，像那些常规药常规方法都束手无策的这些病，或者是久治不愈的，大家都可以来补充这些活性酶，都可以来试一试公珍保元汤。因为它是从5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不光是种类多，关键它还活性特别强。酶是什么呀？那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是 DNA 的生命。没有酶，这细胞就没有活力了，这人也就不复存在了，对不对啊？那您老伴啊，这个脑出血后遗症原来他是什么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状态了？
3: 林老师啊，他呀那个见效可快了
0: 啊。
3: 原来吧那个浑身呐、他都没劲，而且说话都没力气，那声音可小了。那就是给他洗个脸都得坐着。用了第2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身上有点劲了。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都没坐着。
0: 那可以啊，非常好，这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有信心了，有底儿了，对不对？
3: 对对，用了7、8天的时候，老伴他排便也不费劲了，1天1次，那个颜色越来越好。以前吧他是便秘特别严重，和别人不一样，有大便但是便不出来。那就得着喝那个番泻叶才能下来。
0: 对，
3: 吃饭吧而且还很慢。就感觉像那个饭呢、他嚼不动一样，还呛。喝水有时候也呛。现在用1个月了，吃饭喝水都不呛了。吃饭也能嚼动那个饭菜了。
0: 啊，那可以呀、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啊，对不对啊？
3: 对，
0: 这不就是公真保元汤独含的719种复合酶，能够修复细胞、净化血液，让心脑复活的效果吗？那目前为止，您老伴儿一共是用了多久了？
3: 嗯，现在是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0: 啊，
3: 老伴儿那个身上长肉了。
0: 哦，
3: 而且。感觉他干啥呀都有劲儿了。
0: 好、嗯、
3: 原来吧我都得扶着他才能走路，就怕他摔倒。
0: 嗯 嗯
3: 现在他自己拄着那个拐呀能够下床溜达两圈了。
0: 好，嗯
3: 嗯，虽然是走得慢点了，但是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3: 也稳当了、
0: 嗯、也稳当、
3: 嗯、这都得感谢林老师您呐。
0: 不客气啊，说实话，别看您老伴用公真保元汤这一个半月吧，能恢复到这种情况，属实不易。这些治疗效果，它跟以往的治疗呢，你比如说像扩血管，或者是针灸，或者是康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公真保元汤啊，它采用的是世界顶级的纳米悬浮技术，通过口腔黏膜30秒就可以吸收入体。就像你看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爱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那不都是舌下含服1-2分钟就能够见效吗？是不是？
3: 嗯，
0: 公真保元汤也是这样，口腔黏膜迅速吸收，3分钟到达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病变部位，吸收非常快、
3: 嗯、
0: 所以说你看它用上啊，见效就特别的明显，第二天呢就能感觉到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还有一点啊、
3: 嗯、
0: 不光是见效快，凡是临床上涉及到神经的带神经这俩字儿的病它都不好治。为啥说中风偏瘫了会呛咳，吃饭也费劲，吞咽也费劲，胳膊腿不好使了，这是为啥呀？那不都是中枢神经细胞受损了吗？那中枢神经不也是细胞组成的吗？是不是？而且除了公真保元汤之外、
3: 嗯、
0: 世界医学界目前还真没有一款药可以修复神经的，只有公真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它是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的物质，只有这种酶能够让受损的脑神经细胞，甚至神经元细胞，甚至神经突触细胞重新的分裂生长。就像这固定电话、
3: 嗯、
0: 咱们不是得有电话线吗？这电话线如果说是通的话，那咱俩就能打电话，这信号就通，我说话你就能听见、
3: 嗯、
0: 对不对？如果这电话线断了呢，咱俩还能说话不？还能打电话不？这就跟那神经传导信号是一样的，一旦神经传导功能丧失了，不就是这电话线断了吗？是不是？这肢体不就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流口水了，胳膊腿不就不好使了吗？那公真保元汤啊、
3: 嗯、
0: 它独含的这些复合酶相当于是把这些断了的电话线重新给你连接上，你这神经信号传导正常了，语言神经、运动神经、吞咽神经、面部神经完全恢复了，所以说您老伴儿才能够有现在的进展，吃饭也不呛咳了，也能说话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甚至还都长肉了，对不对？
3: 嗯，
0: 这种情况非常好啊，他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等他用到100天的时候能够完全做到净化血液、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然后100天之后呢啊，你再给他巩固上2个周期，这2个周期啊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以后这些脑出血、脑梗塞就不会再复发了啊，然后比如说像血压呀、啊血糖啊、便秘呀、啊或者是血脂啊，这些不好的情况慢慢全都康复了，以后啥药也不用吃了，咱就不留后顾之忧了，好不好？
3: 好，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林老师。
0: 嗯嗯，好，
3: 他现在用的这么好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嗯、
3: 要是能更好啊、嗯、哎，我肯定啊要再给他用一段时间的。
0: 对对对，现在是9.9元的价格，还没结束呢，你赶紧去打场外热线订购啊！要是以后啊，咱们这公真保元汤恢复到80美元的价格了，那时候用药咱们就有负担了。
3: 嗯，那好，谢谢林老师，我赶紧去打电话。
0: 好嘞，希望你们老两口越来越好啊！再见。
3: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了，林老师，再见。
0: 嗯，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 o'clock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公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 GDP 达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国内经济顶住外部压力，生产供给稳步提升，就业物价保持稳定，外贸态势良好，新兴动能持续壮大，民生保障扎实有力，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巩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施行，新规明确禁止 AI 服务以诱导沉迷、操控心理、替代社交为运营目标，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类服务，细化平台主体责任，规范 AI 拟人化业态发展，筑牢网络与青少年安全防护防线。云南省人社系统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出台专场招聘、免费技能培训、创业补贴、稳岗返还等系列惠民政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3: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一个人人在线、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沉默，害怕没有消息提示音响起，害怕屏幕暗下去，害怕与自己单独相处。我们不断用信息、消费和社交填满每一寸的空隙，却依然感到空洞和疲惫。我们似乎赢得了一切，却独独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而齐格蒙特·鲍曼《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 恰好从个体焦虑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这一时代困境的钥匙。

2005年，穿 Prada 的女王热映，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女主角安迪，从初入职场的普通形象，逐渐转变成为全身精致装扮的职场人，就连对细节的把控、言行的风格都彰显出了身份与品味。

审美降级了吗？我不好评判，但我从吐槽者的言辞当中嗅出了一丝反讽的意味。在我看来，穿 Prada 的女王的成功正源自于她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祛魅。刚出校门的安迪脱下了稚嫩的学生装，穿上了奢牌，这不仅意味着外形的变化，更是身份与认知的产变，表明他接受了一套被行业与社会认可的符号系统，被成功的规训了。但影片的最后，安迪放下了一切，抽身离去，从而完成了对规训的反抗。谁想20年后，安迪竟然穿上了工装裤、平底鞋、基本款的衬衫，而被批穿得不像个时尚人士，这不禁令人感慨今夕何夕。进一步探讨，吐槽者维护的恐怕是自己深陷其中的消费主义，并因此而产生某种焦虑。这让我想起了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当中所讨论过的一种疾病——睫毛稀少症。睫毛太短或不够浓密本来就不是疾病，连生理缺陷都算不上。然而，当商家宣称发明了一款能够让睫毛又长又密的滋养液时，睫毛稀少就变成了一种急需治疗的病症，而这会给个体造成舆论压力。鲍曼写道，一旦你知道如何避免，却没有采取措施，让人看见你又短又稀的睫毛，就会成为一种可耻的行为。如此一来，不在乎睫毛长短的女性仿佛存在道德缺陷，于是审美问题成了伦理问题，关于好不好看的讨论异化为了道不道德的裁断。很熟悉的逻辑，对不对？生活中有很多类似于要求服美役的场景，比如空姐要穿高跟鞋和丝袜，网上对中年人体型的恶评等等。针对安迪在穿 Prada 的女王的续集当中的造型的吐槽也不例外。最为基本的操作是先设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对时尚从业者就该穿得精致昂贵，奢侈品就该有奢侈品的样子，再让人们相信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是不够好，进而产生焦虑。然而，当穿衣从自我表达变成了身份证明，当审美从个人偏好上升到了伦理问题，我们的选择权就被束缚在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需要指出的是，鲍曼并不是否定消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他的批判锋芒始终指向消费主义，对两者的区别他做过清晰的论述。不消费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消费我们就会死去。消费在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但消费主义并非不可或缺，这是一种把消费的关注置于所有其他关注之上的倾向，而且往往把消费作为所有追求的最终目标。换言之，鲍曼反对的是那种一味的追求潮流，将消费视作人生终极意义的商品拜物教。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天热，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可以在车里准备一些轻音乐，烦躁时听一听，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嘉阳。人类对长寿的追逐像一台永动机，从未停歇。不过你是否想过，活得长与活得好不一定结伴而行。当长寿伴随着身体的毁坏，尊严的丧失，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说到底，如何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才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命题。王一方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从医学人文角度视角剖析了长寿与尊严的矛盾。古人用千古艰难为一死来形容人类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的确，蝼蚁尚且惜命，何况具有生命主体意识的人呢？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场人类不断与时间拉锯，为自己续命的超长马拉松。史前时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仅为20岁上下，今天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放到远古社会已经近人生的终点了。进入农业文明，平均寿命逐渐拉高，达到了35岁，抛去奇高的婴儿夭折率，一个成年人大概率只能活到40-50岁。60多岁是道坎儿，孔子谈人生讲到六旬之年打住，恐怕是因为再往后他也没有把握，故存而不论。70岁又是一道坎儿，人生七十古来稀，非常的稀罕。古代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很难提上去呢？原因很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多数人长期吃不饱肚子，营养不良，加上科技落后，医疗匮乏，是折寿的普遍因素。要是再遇上天灾人祸，老百姓就更难觅活路了。翻开古诗19首，多有对生命意识的悲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对乱世中的人来说，命不久矣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一再发出人生苦短的浩叹。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的兴起，人类平均寿命从古代的35岁上升至了1950年的46岁，足足提高了11岁。时至今日，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到73.3岁，并且还在往上走。投入上亿美元研发长寿科技的俄罗斯富豪谢尔盖扬甚至声称，未来人类有望活到200岁，永生并非遥不可及。但事情恐怕没有谢尔盖扬所声称的那么简单。要知道，活得长不等于活得好，长寿和幸福并不必然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把长寿这面翻过来，迎接你的或许是幸福的反义词。这道理其实古人都讲透了，庄子就认为寿则多辱，意思是与年齿渐长相伴随的是躯体的朽坏、疾病的困扰和尊严的丧失，这样的活着有何质量可言？18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继续自己去过一座小岛拜访神奇人种斯特鲁格布鲁德，他们可以活到1000岁，然而活到90岁，斯特鲁格布鲁德就已经陷入到了耳目失聪、腿脚不便、反应迟钝的境地，往后的900多年的漫长余生只能痛苦地苟活着。我们再来说说现代社会医疗体系当中所非常重要的安宁疗护，一座临终关怀。这始于英国医护工作者西西里·桑德斯夫人，长期护理绝症患者的经验使桑德斯夫人深刻地认识到，病人的痛苦不仅来自于生理疾病，还源自于精神、心理以及社交等各个方面。因此，单纯的缓解肉体上的痛苦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全面细致的关怀。1967年，桑德斯夫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安宁疗护机构——圣克里斯托弗安宁医院，致力于改善临终者的生存状况，尽一切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正是这一点将安宁医院和常规医院区分开来。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在手术和重症监护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医学界弥漫着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仿佛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就算治不了也可以千方百计地延长患者的生命。结果医生把死亡当作敌人，出现死亡便是对敌斗争失败。在这种思维主导之下，治愈和续命成为了医生的至高准则。用和死神拔河的形容这种心态，患者如同一根绳子，医生在与死神各执一端，拼命地拉拽。真正遭罪的是这根绳子，可谁都没有为他考虑过。换言之，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遭受的痛苦很少被认真对待。安宁疗护要做的是在确认患者进入临终阶段之后，将绳子的一头放松，减轻其痛苦。因此主张把非必要的可能引起过多痛苦和副作用的措施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走好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安宁医院不会像常规医院那样用鼻饲、输氧、化疗等手段为临终者续命。进一步思索，这或许是对医学伦理的回归。医学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拿临终者和死神拉锯。桑德斯夫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你重要因为你是你，你重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何体现这种重要性呢？那就是要以临终者为中心，充分地尊重其主体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7: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猛士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车型猛士 X700 的官方图片。作为品牌 X 系列的开山之作，新车由猛士与华为乾坤联合设计，定位城市轻户外中大型 SUV。新车采用承载式车身与插电混动系统，并搭载896线激光雷达，预计将于年内实现量产。日前，奇瑞与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其座舱内部设计首次通过官方图片对外披露。新车采用大尺寸横屏布局，其中46.3英寸远端屏取代了传统仪表盘，可集中显示行车信息、车辆状态以及时间等基础数据。近日，大众正式发布了 ID.Cross 官图。作为品牌 ID 纯电家族的新成员，新车定位纯电小型 SUV， 基于 MEB 加平台打造，采用前置前驱布局。根据计划，新车将于今年秋季率先在欧洲市场上市，德国市场起售价约为2.8万欧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美国一个研究机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的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啊，跌倒是威胁老年人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重大隐患。很多老年人不能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啊，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锻炼才能见到成效，同时还受到时间、疼痛以及身体限制等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即便是极短的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能带来明显改善。研究团队对97名平均年龄74岁的老年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成训练组和对照组。训练组每天进行大约4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内容包括4种动作：俯卧撑、坐站训练、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每个动作30秒钟，间隔30秒钟休息。训练可以根据个体能力来做出调整。结果显示啊，在为期12周的干预之后，训练组功能性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具体数据显示，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4.2次，单腿站立时长延长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2.3秒。 这些变化表明，受试者在日常起身、行走与上下楼梯这些基本动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对该训练方案的依从性较高，平均完成率达到81%，显示短时训练更容易融入日常生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我要给你推荐一本书，名字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刚刚打开书，故事开始就是这个叫欧维的男人想要自杀，会让读者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得是多么绝望的一本书。但是等我读完的时候，我才发现完全想错了。这本书在全世界卖出了1300万册，讲的是自杀，但是每一页写的都是活着。它让你笑出声，也让你流下了眼泪。那么今天呢，我就想把这个叫欧维的男人介绍给你认识。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瑞典人，80后。他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博客写手，写的东西也没有太多的人看。有一天啊，他和爸爸来到了宜家家居城，结果在这里吵起来了。父子俩为了买个家具、装个柜子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吵得特别的认真。巴克曼回家之后把这事儿写进了播客，结果

一下子就火了，全世界网友都说，这简直就是我和我爸的日常。巴克曼一拍脑袋，想，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固执、可爱又烦人的老头写成一本书呢？于是啊，在2012年，这本书《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就诞生了。书里的主角欧维59岁，是个瑞典老头，他非常的倔强。他每天早上在小区巡逻，只要看到脚踏车没有停到固定的位置，他就要去搬动。如果是小区垃圾分类没弄好，他就要痛骂；谁家的草坪没有修剪，他要抱怨；而看到那只掉毛的流浪猫，他见一次吼一次。于是啊，邻居们在背后叫他是地狱里来的邻居。但是欧维不在乎，他的信条只有两个字：原则。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坚不可摧、有原则的老头决定去死呢？是因为在6个月前，他深爱的妻子索亚因为癌症去世了，而且在不久前，他工作了43年的公司也把他辞退了。没有孩子，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妻子，活着对欧维来说只剩下了呼吸。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停下来，再说一说欧维的妻子索亚。索亚是谁？索亚是欧维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作者用一句话就写透了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这句话是这样的：人们总说欧维眼里的世界非黑即白，而妻子就是色彩，是欧维的全部色彩。当时欧维是怎么认识妻子索亚的？那是在一趟火车上。那时候的欧维是个愣头青，父亲刚刚去世，房子也被烧了，他一无所有，他脏兮兮地坐在火车上睡着了。对面坐着一个姑娘，穿着红色的鞋，正在看书。欧维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看的姑娘。当时他的口袋里没有钱，头发乱糟糟的，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自己唯一干净的那件衬衫穿上，在火车洗手间里把头发弄湿梳好，然后回到座位上，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欧维连续坐了3个月同一趟火车，就为了再见到他喜欢的那个女子索亚。第3个月，索亚终于出现了。欧维鼓着勇气和索亚说话，笨得要命，但是索亚没有嫌弃欧维。这个姑娘笑着说，你是不是每次坐火车都为了等我？欧维说，是，就一个字，诚实的让人心疼。最后他们在一起了。索亚是个老师，喜欢读书，喜欢音乐，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而欧维呢？欧维只会修房子、修车、修暖气。欧维因此觉得自己配不上妻子索亚。而索亚说，欧维，你是我见过最可靠的人，这就够了。他们结了婚，欧维把房子从头到尾翻修了一遍，亲手做了书架，亲手种了花，索亚怀孕了，他们俩高兴得像两个孩子。但这个时候，生活的考验来了。为了庆祝怀孕，他们坐大巴出游，可是车子翻了，索亚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双腿，失去了行动能力。欧维疯了一样冲到每一个他能找到的地方，他要把那些修路的、监管的、签字的人一个个的揪出来，他要讨个说法，是谁让索亚失去了自己的双腿，是谁让自己失去了孩子。但是妻子索亚拦住了他，妻子说，欧维，我们不需要去恨任何人，我们只需要继续活着，好好的活着。失去双腿、失去孩子的人是索亚，说我们需要好好活着的人也是索亚。从那以后，欧维每天会推着轮椅送索亚去学校，他专门改造了家里的厨房，他把灶台降低到轮椅的高度，他在家门口修了一个斜坡。欧维做这些事的时候从来不说话，但是每一颗钉子、每一件小事都是他对索亚说，我爱你。
索亚后来教了很多学生。索亚说，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有几百个孩子。他们夫妻在一起过了40年，40年中，妻子索亚都是欧维和这个世界当中唯一的桥梁。索亚把那个只会修东西的欧维，那个倔老头，变成了一个会微笑、会关心别人、会为了一束花走好几公里的人。然而，妻子索亚离开了，欧维的世界又从彩色变回了黑白色。欧维每天两次走遍所有的房间，摸一摸暖气片，看看索亚会不会回来，悄悄地把它们打开。他站在妻子索亚的墓碑前，只说了3个字，我想你，没有多余的话，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人的心上。于是这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去找妻子。但是欧维不知道的是，有人正在来的路上，那个新搬来的邻居，那个会一次次地敲欧维家的门，一次次去麻烦欧维的邻居帕尔瓦纳，会把欧维从死亡的边缘一点一点地拉回来。那怎么把欧维拉回到这个彩色的世界，我们下期再说。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月色书香，再见。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这是一张通往香格里拉腹地的听觉地图，愿你在每一个摇曳的瞬间听见想念，也遇见自己。房东的猫，佳木，念菩提。

0: 家他上一年苦，咱家爸我上吃力苦，俺做苦又苦送你，怎么让你受了点心啊？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上期啊，我们说到欧维失去了妻子索亚，他决定也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欧维每次想要自杀都没有成功，而失败的原因一个比一个荒诞。第一次欧维准备上吊，绳子都套在脖子里，窗外突然咣当一声巨响，那是新搬来的邻居倒车把欧维家的信箱给撞歪了。于是欧维气得把绳子解下来跑出去骂人，骂着骂着他帮人家把车停好了，他还帮邻居把行李搬进了屋子。 OK， 自杀那改天吧。第二次欧维躲在车库里想用汽车尾气来闷死自己，刚闭上眼睛又有人咚咚咚地敲车窗，又是那个邻居，邻居的丈夫从梯子上摔下来，而邻居

不会开车，于是求欧维帮忙。欧维翻了个白眼，关掉发动机，开车送人去了。哎，自杀，再等等。还有第四次、第五次，每一次都没有成功，好像老天爷都在和欧维作对。这本书就在欧维想要离开世界、想死和邻居来烦他之间来回的拉扯。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那些生活中的打扰其实是这个世界对欧维的挽留。欧维新搬来的邻居叫帕尔瓦纳，是一个最大的麻烦精，他动不动就会来敲门，欧维你帮我修一下暖气，欧维教我开车，欧维你帮我看孩子。他甚至把两个小女儿塞给欧维，说外公带你们玩。两个小女孩趴在欧维的身上叫欧维外公，欧维嘴上说我不是你们外公，但是手已经伸过去抱着小孩。还有那只流浪猫，欧维以前见一次吼一次，后来猫生病了，帕尔瓦纳说你不救这只猫，这只猫会死。于是啊，欧维骂骂咧咧把猫带回家，喂药，给猫擦身子，最后那只猫竟然睡在了欧维的腿上。还有一个逆反期的小伙儿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欧维收留了他，让小伙子住在自己家里。欧维嘴上总是在骂骂咧咧，说你们烦不烦，但是他每次都会去帮忙，他每一次都会忍不住向邻居或者是身边那些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因为他发现原来还有人需要他，原来自己还很有用。这让我想起书里有个细节，妻子索亚活着的时候曾经对欧维说，欧维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脾气差，你最大的问题是你觉得只有有用的人才值得活着。索亚说的对，欧维想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多余。而帕尔瓦纳和那些邻居们用最笨的方式告诉欧维，你不是多余的，你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帮助。书里有一段话特别打动我，那就是邻居帕尔瓦纳让欧维帮忙之后，欧维回到家一个人坐在厨房里。作者是这样写的，欧维坐在那里很久很久，那只猫蜷在欧维的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欧维低头看着猫，猫也看着他。欧维伸出手，犹豫了一下，然后摸了摸猫的头。他已经很久没有摸过任何活着的东西。没有煽情的台词，没有大哭大闹，就一个动作，摸了摸猫的头，你就知道欧维这个人，他开始慢慢活过来了。这本书在2015年被改编成电影，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很多影评人都说，看完这部电影，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家里的长辈打个电话。这本书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表面上是欧维想离开这个世界，骨子里讲的是一个人怎样被需要而挽救回了这个世界。欧维为什么想要离开？并不是因为他经历的苦难太多，欧维从小丧母，少年丧父，中年失去孩子，晚年失去妻子。而真正让欧维绝望的是，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人需要他了。被辞退，意味着公司不需要他；妻子走了，意味着爱不再需要他；没有朋友，意味着关系不需要他。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多余，也就到了有一些绝望的时候。而那些烦人的邻居用最笨的方式把欧维拉回到了人间。欧维最后还是离开了，但这一次并不是欧维决定去死，而是他的生命自然走到了终点。他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的，他的身边趴着那只他曾经最讨厌但是后来又试图去亲近的流浪猫。他走之前，邻居帕尔瓦纳正好生了一个孩子，欧维抱着那个新生儿笨手笨脚，特别怕弄痛了那个小婴儿。邻居帕尔瓦纳说，欧维你哭了吗？欧维说，没有，我从来不哭。但作者

告诉我们，欧维的眼眶是红的。欧维走的时候不欠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也不欠欧维什么，他好好活过，也好好的告别过。这本书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哪怕是那个脾气比石头还硬的老头，他也需要被人麻烦，被人惦记，被人爱。反过来，他也提醒我们，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欧维，或者是固执的父亲，或者是那个不爱说话的邻居，或者是那个独来独往的老人，那你不妨去麻烦他一下，让他帮你修个东西，让他陪你聊几句，或许你的一个请求也是他生活的一点小小的意义。一个叫欧维的男人，每一页都在写生活着。如果你此刻觉得孤独，觉得不被需要，那我想把这本书送给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多余的，总有人在等待你。好的，今天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5度，楚雄中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7到24度，昭通小雨转阴18到26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宝山小雨20到24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转阴18到23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丽江小雨17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2到18度，泸水中雨23到29度。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现在通过调频收音机 FM91.8、FM97、FM887三个频率啊，同步的在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也通过抖音，何宇的抖音呢，在上面呢用视频的直播间的整个节目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所以呢，如果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在家里边想跟何宇互动一下的啊，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跟我交流。那么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在直播间呢，我们可以聊聊天，互动一下啊。然后呢，红尘说，何宇老师晚上好，欢迎你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感谢啊，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在我抖音上如果刷到我啊，大家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陪伴着大家度过今天周末的夜晚啊，迎接周末的到来。然后呢，鲜花呢说今天买吃买用还买穿花了1000块钱，有一点心疼花出去的钱，但是至少你取悦了自己，对吧？你取悦了自己，让自己开心了。我觉得生活当中吧，钱是干嘛的？就是用来取悦自己，对吧？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孤单背影》，在这儿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0: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何宇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发生的一些事情，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聊完了之后呢，心里边会放松一点。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在云南广播电视台的电波里边会和大家见面啊，也现在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呢刷到咱们的节目，抖音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鲜花你说何宇老师很乐观呢、啊，花钱买用就是取悦自己，那当然是啊，难不成你还是取悦别人？取悦别人其实也是取悦自己啊，对吧？你愿意花钱的那个人，肯定在你内心当中的分量是很重的。你看到他开心了，你自己必然开心。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没有必要去纠结啊，这一点没有必要去纠结。然后呢，生活当中呢，一定记着我们辛勤劳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好，而内心的快乐永远是拿钱买不到的，对吧？你只要让自己积累起这些小小的快乐，然后呢，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礼物和关爱，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非常正确的。所以呢，不要去为了花了钱之后，哎呀，口袋又紧了，那就好好工作呗，好好工作了，赚了钱之后呢，再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不对？21点13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赞。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

谢谢十月腊梅啊，欢迎你。最近135都边看边听你的节目，都有边看边听你的节目是吧？那欢迎你啊。这位朋友说，何月老师从2011年听到你的背包心情，然后就被你的声音吸引了，希望您越来越好，好吧？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当然了，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这个兔子啊，这个笑的嬉皮笑，这个笑的老开心的兔子，大家呢可以点一下关注，好吧？把关注点亮了。如果说经常来和你的节目当中呢，可以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然后以后呢就是成为了我们的粉丝团成员了。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竹啊老朋友。竹后来女儿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就是学校的这个情况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就是一档播了25年的节目，依然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一路同行。但你也可以在公屏上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谢谢 OK 加入了粉丝团，感谢你啊，成为了我们18566名粉丝团成员。也谢谢大家的点赞，也谢谢我在等风也在等你，在不停的帮我点赞，还有红尘啊，我都看到了，辛苦你们的手指头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

然后下面的时间上，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老歌吧。这首老歌，这首老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首老歌带给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夜姬陈慧娴。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慧娴的经典夜机，在节目当中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在这儿呢欢迎念念啊。

0: 现在是21:2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哦。念念说挺好看的，也谢谢何宇老师，跟我客气什么呢，咱们都是朋友啊，在这里呢都可以敞开心扉的聊聊天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说一说。那么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啊、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是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跟何宇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怕蜘蛛的姑娘呢说，现在老一辈的人不会好好说话，每天都是审视的态度，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或者正常说话呢？因为和他们的经历的生活有关系，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他们总觉得就是说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种不成熟的举动，他完全不能够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且呢，还有极其严重的家长心态啊，就觉得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什么都得听我的，你不能忤逆我的任何言语或者观点，否则就是大不敬。这是现在很多传统的父母啊，一些老年人固有的一些思维，缺乏了和孩子之间沟通的一种互相尊重的这种心理状态。如果缺失了这种互相尊重的心理状态的话，二者是不能够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的，只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呢越来越尴尬哦。竹说何宇老师已经被心仪的学校录取了，很棒，恭喜你啊，恭喜你。然后红尘的时候，我也是08年在昆明上班的时候听到你的节目的，是吧？零八年算一算到现在有多少年了？08年16年了，你连粉丝团灯牌都没有加上啊。既然作为我们的老粉丝、老听众，那么来到我的直播间呢，要求不高啊，1毛钱的粉丝团灯牌你给他点亮了，你也不会穷，我也不会富。反正呢，就是希望呢，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有我们更多的粉丝团的成员啊。谢谢机智的灯牌。对大家呢，记着，在我这儿，如果你们听过我的节目，做3件事儿：第一就是关注，第二就是把粉丝团灯牌点亮，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现在是21:2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机智的湖上青山，欢迎你啊。刚才能听了陈慧娴的这首《夜机》，突然的感觉似乎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以前听歌的年代啊，拉到了以前听歌的年代。谢谢红尘的粉丝团灯牌，感谢啊，终于加上了，不然跟我聊了很多，然后粉丝团灯牌都没点亮。谢谢冷心，谢谢冷心的粉团啊，感谢啊。现在是北京时间21: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何宇，在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呢一起聊聊天啊，说说生活当中开心和不开心的事儿。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生活当中什么事情是让你最喜欢去做的？能告诉我吗？就是当你下了班回到家比较轻松的时候，你最爱做的事儿是什么？能跟我聊一聊吗？我很想听到你们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跟我像不像哦？阿潮呢说，栖身区下雨舒服，心情很安静，自然清爽。对啊，我挺喜欢下雨的，而且下雨睡觉特别舒服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在网上也是处处都是戾气很重的人，感受和别人吵架就是他们感觉和别人吵架就是他们消遣的方式。对啊对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你们有没有发现网络当中咱们直播间也会出现啊，但是出现的比较少一点，但很多直播间都会出现，包括我这边啊，就是有人进来就道德绑架你，完了之后呢说话呢极其的没有分寸，没有边界感。一，他不是你的朋友；二，他跟你素不相识。然后完了之后呢，在里边品头论足的。其实这波人吧，我个人一旦看到这样的信息，我就会觉得他的素养是非常低的，知道吗？那么而且呢，就是说很多东西，很多别人发个视频，然后呢打开评论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阴暗心理的这些人的留言，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还是有很多扭曲的，很多心态不健康的人存在啊，在这个互联网里边生存，也许是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所谓的尊重，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在互联网当中，他也有用这种不尊重别人的方式来报复一下别人。我觉得其实真的，你的一言一行永远记住都是有因果的。红尘的说，下班之后就坐在书桌前倒一杯酒，喝一口，闭目养神。我最喜欢这样的时间了啊。那你还是比较佛系的啊。然后点点点的说，何老师，人与人之间无论什么关系，是不是都需要边界感？我觉得需要啊，需要啊，都需要边界感的。只不过呢，可能关系亲近一点的话呢，这个边界感就弱一点，但是呢也不能说毫无边界感，知道吧？点点点说，父母伴侣这些都需要边界感的。对啊，需要啊，需要啊，一定需要的。然后呢，谢谢曲容错，谢谢曲容错啊，加入我们粉丝团。然后呢，还有少言，欢迎大家啊！这里呢是一档正在直播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何宇，我现在呢在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给大家真实的直播咱们这一档背包心情。为什么说真实的直播呢？就是你们能看得到我，然后呢也能够注意得到我的表情，然后呢我也能够看得到你们的留言啊，就这种直播方式对我来说，真实感、活人感会更加的强烈一点。止于心，谢谢止于心的灯牌啊。然后红尘，感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就像刚才怕蜘蛛的姑娘说到了，就是老年人有些时候说话真的动不动开口就脏话。是的，我发现了，就是我遇到的有一些老年人啊，包括逛街的时候，包括在外面的时候，都会耳朵里边都会传来很多老年人在用脏话指责，或者用脏话在开玩笑。其实我觉得也许和他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有关系吧，就是那个时候呢大家呢就是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啊，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父母教育孩子就是不准

说脏话，但是呢，可能他们自己呢偶尔也会蹦出一些这些脏话来，然后呢说话呢也不太好听。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年代，不管是你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哦，那么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素养，这个素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少言的说，从蓝牙耳机、收音机就开始听了，对吧？好的，欢迎你哦。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谢谢一语沉沙，谢谢一语沉沙。这里呢是何宇的《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什么遇到的一些事儿啊，都可以跟我聊一聊，在这儿呢我们都可以放松一点。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毫无边界感。刚才你们说到一个边界感的话题，有没有遇到毫无边界感的人啊？应该都会有遇到过吧。可能有一些朋友遇到了之后呢，就以非常礼貌婉转的形式拒绝对方的请求，或者有一些呢就是直言不讳。我不知道你们采用的方式是哪一种啊。谢谢05的关注啊，谢谢05的关注，感谢。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进来了之后，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这是一档直播21年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的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写下来。谢谢希望的关注，也谢谢希望的成为了粉丝团成员，感谢你啊！也谢谢爱情的眼泪一直能给我点赞，感谢你。然后大家呢，在情感生活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下来。有的时候你们发私信我，因为我下了节目之后，基本是不打开这个后台去看私信的，看的很少。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情感上的一些困惑或者不好的情绪，需要在何宇这儿讲一讲，说出来心情轻松一点的，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用文字告诉我啊。那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就是你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现在是21:35，节目呢正在继续。下面呢，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啊。我喜欢做一些喜欢吃的，慢慢吃玩，看手机，有闲暇的时候做一做 DIY。把一些喜欢的广播剧做背景音，把一些喜欢的广播剧做背景音。什么广播剧啊？你喜欢听什么样的广播剧？我不会让我饿死。认识我的朋友呢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严肃、边界感很强的人。朋友们一般的不。

随便跟我开玩笑是吧？也不一定，就是说，如果跟熟识的朋友啊，咱这个边界感呢就可以放得宽一点。不是任何人都排斥在自己内心的心门之外啊。我觉得就是边界感吧，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有些人就是说，哎呀，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你的很好的朋友？其实你要知道，朋友这个概念在每一个人内心当中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人在酒桌上、饭桌上初次见面啊，我们以后都是好哥们儿、好朋友、好姐妹。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旁边啊，如果说我在场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可笑。现在已经不是四五岁、五六岁的小孩了。五六岁的小孩我们稚气未脱，那个时候倒的确见到一个人小伙伴说，哎，我们拉钩上吊，我们一辈子成为好朋友，对吧？大家都是成年人，说那么幼稚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在饭桌上或者说在一些社交的场合里边听到这样的话，我都会觉得好无语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最喜欢的是刑警803哦。所以呢，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吧，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都会看到这个世间的很多样貌，还有不同人的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种状态。真是这样的。现在是21:3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听着这样的音乐，有没有觉得心里边特别放松啊？就是听着这样的音乐，在我这儿感觉还是应该很安静的啊。至于新的说，小时候觉得生病吃药打针就好，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在一瞬间，放不下的鼠标，此刻39度的温度计才提醒我必须就医了。唉，身体还是最重要的。我真是想告诉所有的朋友啊，首先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为什么，不管为了什么而努力的打拼哦，但是身体这一块大家还是要得及时的保重。困了你就睡，你不要强撑着，饿了你就吃啊。我现在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困了我就睡，然后呢把手机一关，天大的事儿都别来烦我。然后饿了那我就赶快吃，不管是几点钟。但是如果说不饿的话，强迫我吃那是我不愿意的。就是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当然我不希望大家像我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因为从某些角度上来说，可能很多人他会觉得不健康啊。就是你一天只吃一顿，我现在基本上一天就是一顿饭，这一顿饭一定是我饿的时候才会吃的。然后呢，仪式安宁，谢谢仪式安宁，还有 Orange， 感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的支持。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首先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然后双击屏幕呢点点赞，然后呢把想说的话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啊。这呢就像我们一个聊天的，如果说要聊天的话呢，就像我们现在同处在一个直播间，同处在一个网络的世界里边，我们都可以用文字呢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说一说自己的心情哦。何宇老师，我是你的粉丝，老听众了，老听众了是吧？那欢迎你哦，欢迎你。念念的说，我以前也是一天一顿，也是一天一顿。三个点的说，一天只吃一顿，对健康这些有没有影响的？没有啊，我绝对没有影响啊，就是你饿了就吃。你不饿的时候就别吃。当然我的生活方式跟你们的不一样啊，我困了之后我就睡。

0: 的睡到自然醒，一定是睡到自然醒。如果我具备这个条件，第二天没事儿，当天没事儿的话，那我就这个样子。而且呢，我现在，基本上很排斥一些社交，就是比如说约人出去吃饭呐、逛街啊，怎么着了、我基本上就是自个儿待着。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觉得呀，何宇这样的话会不会显得有一点孤单啊、孤独？但是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一个人的时间当中，我能做很多事儿，我能做很多喜欢做的事儿。比如说，我喜欢打游戏，我就打游戏；我喜欢睡觉，我就喜欢睡觉。然后呢，完了之后醒过来了。突然发现做一下卫生还是有成就感的，然后呢就打扫一下房子，然后呢伺候一下我几只狗和我的猫，我的狗和我的猫啊，我觉得也挺开心的，对吧？每个人的快乐，每个人的开心，都不同。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说：“黑宇哥，最近我在关注这个，让我想到你。”为自己的热爱坚持，为了自己热爱的广播，何尝不是我啊？这是我的工作，就像你们的工作，你哪能不坚持呢？如果非得拔高一点说，的确是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所通过努力啊成就的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你要说我真的是那么锲而不舍，一直这么没有放弃的延续了那么久，那我不敢把自己抬高。为啥呢？因为这也是我的工作，就像你们工作一样，你不可能说干得好好的你就辞职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里边呢，你们也别把我想得太那个啊。然后小鲁成他说云南昆明，对，云南昆明看见了没有？哦，看不见，被我这个话筒架挡着了。这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台的一档情感聊天的节目啊。大家呢在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欢迎大家呢在这儿，只要你不是口出那些不爱听的那些话啊，都可以在上面用文字跟我们交流，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我们一起聊一聊，随性的聊一聊。好，现在是21:44，节目呢正在继续。节目呢通过抖音直播，当然了，最主要的传播平台呢还是我们的收音机啊。现在我们的收音机呢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 ，FM91.8、97还有887，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如果开车的朋友，可以打开车载电台啊，和我们一路同行。红尘说还在吗？在啊，在啊，在的。小鲁成说我在江苏，是吧？江苏哪个城市？江苏哪个城市？江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爷爷奶奶是江苏人，我的祖籍是江苏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正在继续，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他在凌云港哦，他在凌云港啊。好了，21:4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记得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更远，我在天津啊，天津大麻花。哎，天津的特产就是这个大麻花啊。好了，咱们这档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来听首歌吧。听首歌，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把这首，我想一下，给你们听哪一首呢？《梅香如故》吧，我们听一下《梅香如故》啊！谢谢念念的这个龙抬头，感谢念念啊！欢迎玉香，欢迎玉香。

哦，红尘呢这两天是在医院做那个胆结石手术哦。胆结石，哎，是不是结石？结石的话呢，是跟他的饮用水有一定的关系，还是身体本质有一些，就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结石应该是不是？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就是属于，比如说有些人有结石体质，有些人呢可能饮用水的话呢，就是重水比较多一点。然后呢？玉香的说，浙江省温州市，你在打工是吧？欢迎水饮食辛勤哦，都有关系啊。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喝点软水。然后呢，就是家里边屋里边的话呢，就是最好弄一个净水机啊。灌汤小笼包可以改变许多急性子的人，一大口咬下去一定烫嘴，有的水喝少了也会哦，水喝的少也会哦。那么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呢多喝水。哎，我这个人倒是有一点好，一醒过来第一件事就大口大口的喝水，然后我一天都是不停的喝水。好了，现在是21:5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啊。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跟我交流啊。玉香呢是在孤儿院里边工作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刷牙前空腹喝水是最好。

是吧？那我就是这样的。晚上我醒过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我的床头柜上永远都放着水。醒过来第一件事儿，我就是靠喝水醒瞌睡。而且你发现没有，喝完水之后瞌睡就醒了。然后现在是21:51，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那么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来听这首，我说话不清楚啊，没说清楚，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胆结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不吃早餐。哎，我也不咋吃早餐呢，但是我早上，哦，早上我会吃东西的。我会吃东西的。另外的话，我喝可乐，有人跟我说好像喝可乐的人，爱喝可乐的人不怎么结石。喝个水不用半个小时就会上厕所。对，醒瞌睡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口大口喝水了。然后当然我说的是不对的啊，不正确的，但是那个是传言啊，有人说喝可乐好像能够减少结石。玉香说，因为我是天生的什么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啊，天生的什么。现在是21:53，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坐的时间太久，喝水喝的少啊，就会造成胆结石。那这一次住院也希望给你一个提醒，以后的生活习惯必须得改变。 OK 好吧。可是喝可乐伤牙齿，我的牙齿还挺好啊。我的牙齿还挺好啊。可乐加臭豆腐肯定要结石。可乐加臭豆腐，可乐加豆腐脑肯定要结石啊？路西法，有这种说法吗？可乐加豆腐脑肯定要结石，有这种说法吗？好，现在是21:5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谢鲁城的关注啊，谢鲁城的关注。贺老师，你看着是不是因为一天只吃一顿？也没有啊。也不年轻啊。然后云南有啥特产吗？太多了，云南太多了。等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不要老听我介绍，等你有机会的时候迈开脚步出来走动走动，多走一走，云南好吃好玩的太多了。可乐加豆腐脑，对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可乐加豆腐脑就会结石。收音机听主播很久了，今天晚上才来直播间是吧？那要想跟我讲话交流的都可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的话呢，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谢谢明家子，谢谢明家子。至于现在说云南吃，别惦记买回去，新鲜的才是好的。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谢谢心想心事都在歌里的关注啊，谢谢你。来听首歌吧，既然说到歌，听首歌。我想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叫《一荤一素》。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欢迎石头啊，欢迎石头。让我听到这首歌呢，叫一荤一素，送给你们啊。

0: 心，怕我再想起。
1: 录节盘的时候，我从上学呢就喜欢听云南91.8。那时候从王辉的《昆明夜色》到王辉讲故事，到现在的《背包心情》，哦，欢迎你啊！谢谢一语沉沙，感谢你的支持。然后呢，程江说从小学听何老师的节目，到现在结婚生子，听到老师的声音呢，总能安静下来，思绪万千，回忆翻涌，是吧？我看你有过消费的记录啊，赶快给我点一个粉丝团灯牌，加入粉丝团啊！送出灯牌。现在是22点钟，整点过后，欢迎各位回来。
2: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

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17到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德胡芒市机场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20到25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宝山机场小雨20到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昭通机场小雨转阴18到26度，临沧机场小雨转阴18到22度，大理机场小雨17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转中雨12到18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然后呢，西婷说大学在昆明上学，听何老师现在在西藏啊，你在西藏是吧？然后呢，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我们是一档情感节目，关于社会上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话，找相关的机构啊，我这边不接受。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或者找对位的新闻类的节目啊。重江说背包心情21年了，何宇的声音还是没有变。是吗？对，没有变啊，没有变。我说我不觉得变，你们觉得变了没有？哦，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变化的。我自己肯定是觉得是不会变的，但是呢，不知道其他朋友听了之后会不会有觉得发生了改变哦。现在是22:04，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以前听何老师的节目的时候还是在老家昆明，现在在西班牙很多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哎，那你在那边你是翻墙过来看的吗？欢迎你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背包心情呢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一路同行。先生说背包心情，以前开桑塔纳跑出租车的时候经常听，跑经营的时候经常听，陪伴了我很多的夜路，突然刷到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老朋友进来了之后呢，首先关注我好吧，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就不会走丢了。柠檬谢谢柠檬酒的灯牌，对大家进来的话呢，可以点击我的头像关注，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可以用文字呢跟我互动，好吧？谢谢先生的关注，西婷的关注，感谢你们，也谢谢你俩的人气票。我们直接看的跟刷抖音是正常的。

网络没有任何限制啊。哦，那有些地方可能不一样啊，有些地方可能不一样。但如果说你是用国内的手机登录的抖音，或者说注册的抖音，那你。

说你们怎么吃得惯那么多那么对于我来说接受不了的白人饭啊、哦？他们说吃着吃着慢慢也就习惯了。来的时候2010年西班牙夺冠，今年又一次进入了决赛啊。在那边生活感觉怎么样？还开心吗？谢谢程江。程江说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背包心情可以打电话，现在也可以啊，只不过如果你要想跟我聊天的话，你必须得在我直播间告诉我一声，然后我把热线给你接通。西班牙还行，饮食挺合适我们的，而且这里还可以吃到菌子。哇，还可以吃到菌子，那可以那可以，那不错。以后呢可以跟我们讲讲你在那边的生活的一些感受啊。现在是22:0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一些菌子都可以买到了。然后呢，加上你是来自云南的，那浙江温州很多人都在西班牙，我不知道他是应该是云南人。我在西班牙马德里这里其实生活还可以，工资低，消费也不算高啊，工资低，消费不算高啊。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呢？在那边辛不辛苦？然后西婷的时候想吃昆明的凉米线啊，哎，在我们单位附近，我告诉你，哎呀，完了，我又想吃那个阿姨的那个凉卷粉了。他做的凉卷粉、凉米线真的太好吃了。老昆明就在我们单位旁边一条那个巷子里边。西班牙人吃东西比较咸，合乎我们云南人的口味啊，就是味儿比较重一点啊。而且呢，这里有两家云南菜，那不错哎，那不错哎，那可以的哦，还不错，还不错。就是在外面也能吃到云南菜，就有家的感觉了。国庆节会来昆明看一看，可以啊。国庆节的时候可以选择出来走一走。大家呢就是想念就去见，想念一个人就去见，想念一个地方就去，一定不要憋着啊。好了，现在是22: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前天，后新街买了两盒安宁的八戒凉卷粉，正宗的是吧？那不错哎。然后我以前呢在1028工作啊，咱想不想听啊？给你们听听任素汐的歌吧。CSK 的卡牌啊，我来找一下任素汐的歌。谢谢西婷。我看任素汐，我这儿准备了她的歌。任素汐，来吧，听听这首《大梦》。

他和瓦依娜合唱的这个版本的《大梦》啊。谢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3，1028不是门牌号，1028是102.8，以前昆明台都市调频的频率的号码。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首歌后劲儿很大，

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发绿泡泡啊，你给我后台发个私信，直接把那个写上去就行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给大家听一篇跟这首歌很类似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人从小到80多岁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每个阶段所经历的画面啊，我们都可以从这篇文章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啊。

0: SK 呢说，你们十点多，我们下午四点，就是有六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是22:20，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说到了这首歌结束了之后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从一个人很小的时候讲到了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可能大多数人一辈子的写照。都鲁呢说，这首歌我最近经常听，想起过往很多都是过度焦虑。对啊，来听听这篇文章吧啊！你们听这篇文章的时候，如果你们在我直播间听这篇文章，麻烦你们双击屏幕点个赞，好吧？帮我点点赞，每个人有3000个免费的赞。然后我们一起来听这篇文字。
1: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的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 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黏你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儿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做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
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钱吧。好了，现在是22:35，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篇文字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送给直播间的朋友啊。刚才那先生听着，他就说突然想起那首独白，我今年27、28岁，听着故事触景生情。我觉得这一篇文章的话，和刚才瓦依娜和任素汐合唱的那首《大梦》是非常搭的哦，都是讲了这一生我们所走过的很多很多阶段。

好的 SK， 欢迎青哥，谢青哥的灯牌啊。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我在想，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青哥，青哥是改名字了是吧？青哥是不是改名字了？有一点认不出你来了，但是呢，你还挂着我们的房管，所以呢，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你以前。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背包心情。

认不出来没关系。不行，我得看一看。好了，我知道了，也是我们以前直播间的老朋友啊，谢谢大蜗牛，谢谢大蜗牛，怪我太久没来了。对，你好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最近怎么样？生活的还好吗？谢谢大蜗牛点亮了灯牌啊！现在这个 BGM 有一点雨声在里边，和我们现在昆明的天气还有一点搭边的。刚才我出去看了一眼，外面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雨啊。然后呢，用户7527说陪伴了20多年。贺宇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啊。然后青哥呢说还好，基本上在视频号上玩是吧？基本上是在视频号上玩，那边好不好玩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大蜗牛你的珍珠，感谢啊。好玩，嗯，有啥好玩呢？有啥好玩的？

0: 谢谢7529分享了咱们的直播间，七七宝分享的直播间，感谢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呢，会到22:50左右，我们就会关播了。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还可以在上面用文字写出来啊。谢谢青哥，感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青哥若雨哥像是瘦了，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啊。然后呢，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给你们听一首烟花易冷吧，周杰伦的啊。

0: 好了，现在是22: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的1、3、5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FD 说，大学时期最爱上何老师的课啊。你是哪一届的啊？你是哪一届的学生？给我回忆一下啊。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8，今天的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用文字打出来啊。彤彤的说，今天昆明下雨，打车回学校，司机很好，把我送到学校里边，突然觉得很暖心。那就把这些温暖记在心里边，当自己心情郁闷，对人性失望的时候，想一想这些美好啊。US7527他说，何老师曾经骂醒了很多人，你就是迷途中的一盏灯，是吗？感谢啊，感谢你的夸奖。然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吗？可以在公屏当中写出来啊。谢谢于海龙的关注，感谢。

现在22:50，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呢说一声晚安了，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谢谢所有在直播间支持和互动的一些朋友啊，希望大家呢都 OK。SK 呢说好怀念米线是吧？豆花米线、卤米线，谢谢谢谢青哥的鲜花啊，感谢。好了，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祝你们周末愉快啊，晚安，拜拜。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Eleven o'clock。
4: 怎么节目不播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7: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7: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7: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7: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7: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七八九。4006949789，
7: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老师，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讲脑活素啊。
10: 脑活素，对。
9: 就好多朋友就打电话来问了，
10: 嗯，
9: 说脑活素和神经酸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0: 嗯，
9: 听着啊，都是治脑袋的，管神经的，感觉差不多呀。
10: 嗯，
9: 那之前神经酸吃的挺好的，用不用换脑活素呢？
10: 哎，就是就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特别好。
9: 嗯，
1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以前得过那个高浓度的神经酸啊，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9: 嗯，
10: 就这种神经酸，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因为最近我又提到脑活素了嘛，
9: 嗯，
10: 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容易把这俩产品怎么样弄混了。
9: 对，
10: 看着好像都跟我们的大脑的健康

0: 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记住了，就是实际上神经酸和脑活素的差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哎，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发飘，
1: 是手脚都不利索了，
0: 手脚不利索。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肢体的活动啊，它实际上是靠我们的脑功能来完成的。
1: 嗯，
0: 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它不活跃了，明白了吧？嗯，那么脑活素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来活化我们人大脑的功能区，不管是记忆力呀，运动能力呀，包括我们的认知的能力呀，哎，通过脑活素的补充，慢慢的恢复我们

0: 家里那个电线，看着表面好好的，但里头没电，那你信号是不是也传不过去啊？
1: 对，
0: 你这灯也亮不起来呀，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脑活素为什么它能够通过外源性的就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呢？因为目前来说，只有德国的脑活素能够真正的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因为它特殊的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进得去，能够把这个神经递质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这就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说这个神经递质不足的问题。而且在德国，这种外源性补充这个大脑神经递质的这个脑活素，对，我说过，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
1: 嗯，
0: 它的作用是啥呢？是作用于营养我们神经这方面的，
1: 嗯，
0: 修复和训练我们的脑神经的。比如说针对我们脑神经有一些损伤的患者，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人遭到一些意外了，重创了，脊髓神经受到损伤了，还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神经功能受到损伤了，大大的影响了，有的人连手都抬不起来了，走路都费劲了，
1: 嗯，
0: 甚至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了，那这个时候神经酸的作用就派上大用场了，
1: 嗯，
0: 它专门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尤其是受损严重的神经组织。我刚才不说了，脑活素是电线里面的这个电流吗？但是神经个大笑话，它把灯的那个线路啊、开关啊，确实连的是有模有样的，
1: 嗯，
0: 但是从头到尾呢，那个没连接电源，结果开了半天，这个灯是不是还不亮？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呀，然后他就蹲在那儿琢磨着，是这个灯坏了呀，还是开关失灵了，还是线路没接对呀？然后最后旁边那邻居看了一眼，说：“这个你这个线路接的再好，你这个插座没插上，你没通上电，你这个灯能亮吗？”
1: 啊，对呀，最基础的啦。
0: 对呀，所以说就同样一个道理。哪怕是刚入门的电工，他也干不了这样的蠢事儿。
1: 嗯，
0: 你得把电接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条线路和里面这个电流，正好能够对应刚才你说的神经和神经递质的意思。
1: 哦，明白。
0: 你把神经就想象成那个线路，就是看得见那个电线。
1: 嗯，
0: 不管我们的脑子啊啊管的这个记忆啊管的这个运动啊，都得有这个线路，就是神经连的这个线。
1: 嗯，
0: 包括我们身上传递感觉的，这都是有线路的，它就像我们身体当中一条一条的电线，它是专门负责里面的，
1: 是
0: 你光有电线没有里的电它也通不过去，
1: 无法做工，
0: 对吧？只要有神经这条通路，里面还要有神经递质这个电信号，就能够正常的不缺损的传导过去了。
1: 嗯，
0: 你缺一个都不好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让我们的大脑想起一件事来的话，那你就得靠什么呢？神经这个线路是通的，然后里头这个电源神经递质你得是饱满的，
1: 明白，
0: 你才能够从这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所以说这个神经和神经递质的区别就在这儿，两者缺一不可，缺一个你也想不起事儿来，你也干不了活。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说白了，神经和神经递质就像是鱼和水、汽车和油的关系。
0: 哎，对对对，
1: 缺谁都不行。
0: 对，
1: 你这么一看，我想起来有个朋友问啊，
0: 嗯，
1: 他说他俩要是一起吃，
0: 嗯，
1: 效果会不会更好？
0: 会不会更好？
1: 哎，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啊，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0: 对呀，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要么就是电线短路了，
1: 也就是我们的髓鞘给它补好，
0: 嗯，
1: 把断处给它接好，
0: 嗯，
1: 脑活素它是电源啊，
0: 对，
1: 让电流就是神经递质，它能够顺着修好的线路它跑起来，
0: 对，
1: 你信号你才能传递出去，才能又快又准。
0: 所以说两者得搭配的用好，
1: 嗯，
0: 是吧？一个管线路完整的，一个管电力充足的，
1: 嗯，
0: 这加在一块儿，一加一大于二。
1: 哎，老师，我突然想起来帕金森啊，这个
0: 帕金森，嗯，
1: 您之前说过，帕金森呢，一方面是因为神经元受损，
0: 嗯，
1: 就像电线坏了断了，
0: 对；
1: 另一方面呢，是神经递质分泌不足了，就好比说电压不稳，没有劲儿来传这个信号，所以才会手抖啊，走路慢，
0: 对。
1: 那要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搭配着用，
0: 嗯，
1: 一边用神经酸来修复坏了的电线，一边呢用脑活素里的 Lα-GPC，
0: 嗯，
1: 把那个不够的电给它补足了，
0: 对，
1: 是不是可以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
0: 你看看静师，你现在都快成半个大夫了，
1: 真的，
0: 这让你说对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

0: 暖，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帕金森在我们医学上叫神经退行性病变。
3: 嗯，
2: 但是咱们用了大白话讲是啥呢？就是大脑里头管运动的神经，要么就是线路断了，要么就是里头的电力不够。
3: 嗯，
2: 就这两方面原因导致。
3: 明白。
2: 所以说，帕金森的患者手才会抖，走路会发僵。
3: 嗯，
2: 面具脸。
3: 明白。
2: 是不是没有表情？是吧？连举个杯喝口水他都费劲。那同样，现在这个世界上前沿的一些调理帕金森的手段，就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来进行搭配的使用，一边让他这个用神经酸把那种线路生锈了的啊、漏电的了，或者是那个短路的电线给它连接结实了，
3: 嗯，
2: 一边让脑活素里面这个 Lα-GPC 把里面那个电给它充足了，
3: 嗯，
2: 等于说双管齐下来解决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问题。我告诉你，现在目前上前沿的调理方案就是这么做的。
3: 霍老师，
2: 你看看，
3: 你说他直接是把帕金森的两个病根都给他掐住了。
2: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帕金森还不算啥呢。
3: 哦，
2: 你知道他最厉害的是啥吗？
3: 嗯，
2: 脑出血、脑梗这俩疾病引发的脑功能障碍的后遗症的患者，嗯，就这俩搭配，我告诉你，也是目前前沿的一个方案。
3: 那这个是最麻烦的。
2: 对啊，你看很多人脑梗了、脑出血了，后遗症是胳膊腿动不了吧？
3: 嗯，
2: 啊，说话不清楚吧？甚至有的人吃饭都得让人喂吧？这就是明显的后遗症嘛。
3: 嗯，
2: 我告诉你，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照样能够起到效果，它能够把原本要花好多年康复的时间大大的给你缩短。
3: 嗯，
2: 甚至把很多的不可能都给你变成了可能。所以说，你以为帕金森就够厉害了吗？
3: 嗯，
2: 我告诉你，那只是冰山一角。
3: 那您说？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他都能管。
2: 嗯，
3: 关键是他能够缩短康复的时间。
2: 那你看，
3: 这个确实很超乎我们的预期呀。
2: 而且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
3: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现在都开始采用这样的这个治疗方案了。
3: 嗯，
2: 而且都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在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富豪。
3: 嗯，
2: 这个人可能经常上网的或者是看新闻的，大家伙都认识。
3: 谁呀？
2: 新闻上经常看到的那个，咱不说名字了。
3: 哦，
2: 他母亲吧，有一次在家门口这个花园里遛弯的时候，没留神，就是绊着了，就摔了一跤。
3: 嗯，
2: 然后这个后脑勺咣一下就磕在他们家那个台阶上了。
3: 嗯，
2: 随后呢，他母亲马上就开始出现痉挛的迹象，就是我们老话讲就抽抽了。
3: 明白。
2: 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脑出血。
3: 嗯。
2: 那虽然说抢救的比较及时啊，他母亲这个性命保住了，可是后遗症却留下了，而且特别重。
3: 嗯，
2: 整个他母亲左半边身子彻底的就偏瘫了，啊，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腿也站不住了，连说话都含含糊糊的，吃饭得靠人一勺一勺来喂，自己连喝口水的这种能力他都不行。
3: 哎呀，那这个后遗症挺重啊。
2: 啊，对呀。
3: 那没去医院好好治吗？
2: 怎么没治呢？这大富豪人直接把他母亲送到了美国顶尖的私立医院呢。
3: 嗯，
2: 咱们一听私立医院
3: 特别贵，
2: 贵是一方面，但是咱们中国人总觉得私立医院一定是技术不行，恰恰相反，在国外私立医院要比公立医院牛得多得多。
3: 嗯，更顶尖。
2: 明白了吧？人家这个康复训练一天都没落下。
3: 嗯，
2: 而且当时还用上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3: 嗯，
2: 那可是过了小半年之后啊，他这个效果远远没达到预期。那后来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些详细的检查，说他什么呢？说没错啊，高浓度的神经酸已经把他受损的这个线路，也就是这个神经已经连接上了。
3: 嗯，
2: 可是问题出在哪儿呢？为啥效果没有预期那么好呢？问题出在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电线当中那个电，也就是神经递质，它是没有的，
3: 电量不足，
2: 神经递质你没跟上，就算你这个线路修得再好，是不是信号也传不过去啊？
3: 那肯定啊。
2: 那想让老太太快速的站起来说清楚话的话，那这种光用神经酸的方式至少得用个三四年的时间。
3: 嗯，
2: 能不能好还不敢打保票。
3: 那这个情况其实挺棘手的。
2: 哎，对呀，
3: 很少遇见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见效慢的情况。
2: 嗯，
3: 那富豪他不会放弃吧？
2: 哎呦，人家又有财力又有资源的，当时就张罗找全球前沿的就给他母亲的治疗方案。
3: 嗯，
2: 啊，后来他的私人医生的老师 就是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一位老专家，
3: 嗯，
2: 然后给他推荐了什么，就这个脑活素。一开始单用脑活素大概小半年的时候，老太太真就有起色了，慢慢的能抬起左手来了，手指头也能够稍微动一动了，可是说话还不利索，只能蹦出几个单词出来。
3: 那他后来怎么想着说他得跟神经酸一起搭配着用，他才能效果好呢？
2: 是他们的医护团队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3: 啊。
2: 他说修复线路的同时再把电补上，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能够更好了？
3: 这个思路是对的。
2: 对，然后就建议当时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这个德国的脑活素一起来用。
3: 嗯，
2: 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好了，
2: 就这么搭配着用了一年多点的时间，这老太太变化的太大了。不仅能够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了，不用别人扶了，说话也清清楚楚的了，
3: 嗯，
2: 就跟人家聊个家常啊，看报纸，我告诉你一年之后完全没问题了。
3: 那这个效果确实太明显了，
2: 这就是这个方向找对了呗。
3: 哦，
2: 大家伙记住啊，方向找对了，其实调理疾病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3: 嗯，
2: 然后当时又给这老太太做了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连他们当地的医生都非常惊讶。
3: 嗯，
2: 原本萎缩的颞侧和额叶区，就是我们大脑两个非常关键的区域嘛，脑容量居然比以前增加了非常的多。
3: 哇，
2: 就是变大了，脑容量都增加了，
3: 嗯，
2: 连带着就是这以前这种由于岁数大了带来这个脑衰老的趋势都完全的逆转了。
3: 这不等于是长脑子了吗？
2: 对呀，逆转了吗？之前因为这个脑缺血出现坏死的看着干干巴巴的那个脑组织，现在重新变得饱满有活力了。
3: 嗯，
2: 完全不像之前那样啊，透着一种老化的迹象。
3: 那你说为什么它能够增加脑容量呢？而且还能够逆转脑的这种衰老啊、退化的事情呢？
2: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脑活素和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搭配着它起这个作用哈，大脑里啊，记住了，全都是一个一个的神经元细胞，
3: 嗯，
2: 然后通过神经纤维连接在一块儿的，再有就是血管，
3: 嗯，
2: 那么我们的大脑之所以会萎缩、会衰老，关键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递质变得越来越少了。
3: 嗯，
2: 那就像海绵里这个水，它慢慢的就干了，那海绵自然而然就干巴了呗。
3: 嗯，
2: 那咱们通过补充脑活素，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干巴的这个海绵重新的补水。
3: 对，
2: 那你这个脑容量就变得什么充盈起来了，衰老的那个劲儿自然而然也就逆转了。
3: 对，这个道理一讲就通了。
2: 对，但是你光补水还不够，你得让这个水能够顺畅的达到每一处神经，完成我们信号的传导才行。
3: 明白。
2: 那神经酸负责啥？修复这个传送的管道。
3: 你得有通路。
2: 哎，哪段这个神经线路它受损了、破坏了、髓鞘磨破了、短路了，神经酸来给它修复好。
3: 嗯，
2: 来修通喽。这样一来，脑活素的神经递质就能够顺着这个通路传到我们大脑的各个区域。
3: 嗯，
2: 那你整个的脑功能自然而然它就是不是恢复的就更快了。
3: 是的，
2: 脑萎缩也被及时的就能够遏制了。
3: 难怪呢，难怪这位富豪的母亲她当时恢复的那么快。
2: 对，那当然了。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啥呢？
3: 嗯，
2: 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能够逆转我们脑功能区域的淀粉样的病变。
3: 嗯，
2: 你知道吗？这个淀粉样蛋白是我们大脑活跃过程当中代谢出来的垃圾废物。
3: 嗯，
2: 这个垃圾废物啊，如果不排出去的话，越堆越多的话，它反过来会加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衰老。
3: 明白。
2: 包括我们常说的淀粉样蛋白如果多了，典型的会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症。
3: 嗯，
2: 啊，那不就是脑功能退化的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表现吗？
3: 就像您之前说的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比较重的朋友啊，
2: 嗯，
3: 他们的脑子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你说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在做 CT 啊、核磁啊，能看到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吧？
2: 嗯，
3: 那和这些淀粉样的病变它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2: 有着直接的关系。
3: 嗯，
2: 因为脑梗后遗症和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大脑当中那个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大量的分泌？
3: 对呀，
2: 它反过来伤害我们脑组织就更加的严重了。
3: 嗯，
2: 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在做 CT 核磁共振的时候扫描出来的，会明显的发现他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
3: 嗯，
2: 本质上也是一种严重的病变。
3: 明白，
2: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脑组织如果长时间缺血缺氧，再加上大量的淀粉样蛋白的分泌，那雪上加霜啊，使得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坏死的就更加的快速和严重了。
3: 嗯，
2: 我们人的大脑啊本来应该是水灵灵的，像一块新鲜的大豆腐一样，但是如果说它慢慢的变干巴了，变硬了，变成豆腐干了，
3: 哦，
2: 我们的大脑的功能一定是严重的受损或者是缺失的。
3: 那肯定是啊。
2: 对，
3: 那您说用神经酸加上脑活素，它能不能把豆腐干变回大豆腐呢？
2: 这个吧，怎么说呢啊，就是因人而异。
3: 嗯，
2: 并不是100%的所有人全能够变回来的，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3: 嗯，
2: 明白了吧？它这种脑活素和神经酸的一个搭配，它治疗的这个方向和角度是完全正确的。
3: 嗯，
2: 而且它这个作用非常关键，是它俩的搭配是目前我们治疗脑部疾病前沿的一种方案。
3: 明白。
2: 那你至于说能不能每个人都会变成大豆腐一样，那我说实话，这个啊，咱们做医务工作者，尤其科研工作者，不能够说那种极端的话。
3: 嗯，因为个人个体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2: 对，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就可以了。
3: 嗯，
2: 我们要做的是啥？就是用神经递质来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水，就是神经递质。
3: 嗯，
2: 那现在通过这俩搭配，一方面神经酸修好它这个通路，就神经的连线。另一方面补充脑活素神经递质，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呀。
3: 嗯，
2: 把关键的营养和信号燃料输送到我们所有大脑需要的地方，慢慢的是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和坏死的。
3: 嗯，
2: 甚至能够让一些受损不严重的区域慢慢的恢复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
3: 嗯，
2: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逆转我们的脑功能，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3: 就是他俩配合才是最高效的。
2: 对呀，啊，
3: 那要是说单一用一种东西效果会差很多吗？
2: 分人，如果说我神经递质不缺乏，光是线路短路了，你用神经酸完全就可以了。
3: 嗯，
2: 还有一种是啥呢？我们线路是没问题的，我就是缺少这个电能，你补充脑活素完全也可以。
3: 哦，
2: 就怕我们中老年朋友线路也是断的，电源也是不足的，
3: 啥啥都不好使。
2: 哎，这就是俩配合了，很快就会让我们的脑的这个变化显现出来。
3: 嗯，
2: 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手脚利索点了，记忆力提高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协同增效那个劲儿，它恢复了。而且我告诉你，有很多我们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它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3: 那你说这么看还得是联合着用啊。
2: 嗯，
3: 联合着用呢，它恢复的效果更快。
2: 对，
3: 而且患者少遭罪，
2: 少遭罪，
3: 那这比啥都强。
2: 对，而且恢复快不光是少遭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里头还藏着两笔实实在在的省啊。
3: 省？
2: 对。
3: 怎么个省？
2: 一个省是省精力。
3: 哦，
2: 哎，你单用一个产品，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蒙没蒙对。
3: 嗯，
2: 因为它俩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蒙对了，我说白了你事半功倍。
3: 明白，
2: 你捡到这个大便宜了。
3: 嗯，
2: 但你没蒙对的话，你可能这个精力就白费了。
3: 嗯，
2: 所以说你这俩配合在一块儿，第一个省的是什么？精力。那你少走弯路了，你有的时候单一用一个产品，你用的对不对，你可能等个2年3年你才发现，哎，方向错了。对，那这期间是吧，你是不是得天天惦记的，又吃药这个那个的，隔三差五你得往医院去复查呀，手脚不利索还得儿女陪着。
3: 对，
2: 儿女上班还得请假，不上班陪着你吃啥喝啥，再加上时间长了，我们患者慢慢的就会失去这个信心。所以说你这是啥呀，不是药不好使，是方向不对。那你甭管是什么方向，你把这俩搭在一块儿的话，那效果肯定很快就出来了。
3: 嗯，
2: 因为你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俩你全都照顾到了，而且见效会非常快。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很快半年左右咱们自己能够端碗了，能够出去这个遛弯了，不用麻烦别人了，是不是也省心呢？人家子女也能够把精力放回到自己日子当中了，这是不是省心？
3: 对，其实省精力啊，嗯，真的是比什么都金贵啊。
2: 对啊，
3: 年龄大了，身体再不灵活，
2: 嗯，
3: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之前不是说有个女作家上了年纪，她怕拖累孩子，最后也是寻短见吗？
2: 对。
3: 那您说这是第一个省，第二个省是什么？
2: 第二个就是省钱。
3: 嗯，
2: 咱们过日子，很多人就在意的，干啥咱们得省钱。
3: 嗯，攒点。
2: 你想单用一个产品，用个2年3年都不一定有效果，因为你方向错了。
3: 嗯，
2: 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那你用了不白用吗？这期间我刚才说了，药得天天吃，医院得常去复查拿药，偶尔再做个康复，零零碎碎这钱加在一块得多少，
3: 嗯，
2: 对不对？可是你把两方面都照顾他，甭管什么原因，我这俩我全给照顾到了，是吧？一个神经酸，一个脑活素，你把它配合好了，这么一搭配进来，可能半年就见到效果了。
3: 是，
2: 你药也不用吃那么多了，也不用总往医院跑了，省精力省心，不就是省钱吗？
3: 嗯，
2: 来来回回的医院的那个路费得多少钱？
3: 那当然，
2: 检查费得多少？
3: 是，
2: 你省下来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我们手里头实实在在的钱，你买点啥吃，那不都比这强吗？
3: 嗯，要么怎么说他俩搭配着用呢？省精力省钱，这两点都是我们都需要的。但是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您之前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呢？我们早用早受益多好啊。
2: 其实我跟你说啊，我往往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一些新思路啊，都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方案。
3: 是的，
2: 但是有的我还真就不能说，你知道为啥吗？
3: 是吗？
2: 因为说完了我给大家伙搞不到，那有啥用呢？
3: 嗯，
2: 不是我不跟大家伙说，之前我们没有那个条件，
3: 对，
2: 是吧？
3: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不让大家失望。
2: 对，我告诉你这里头最关键的是啥呢？一个是脑活素、
3: 嗯、
2: 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3: 哎、
2: 只有美国有啊。
3: 嗯，
2: 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得从美国的总部给我们调配的。
3: 嗯，
2: 那个配额是非常紧张的。
3: 是，
2: 而且在脑活素的同时我要给大家伙搭配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两者都兼顾的话，我这个方案提了好多次都没申请下来。
3: 嗯，
2: 那这次为什么我敢说了？
3: 嗯，
2: 就因为这次咱们赶上了感恩节的活动。
3: 是呢，咱们不得亮亮我们的诚心诚意吗？
2: 感恩节人家美国
3: 重视哈，
2: 确实很重视，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而且我们又专门的打了好几次申请，这不好不容易吗？才给大家伙调来了一批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3: 嗯，
2: 这才我敢让大家伙搭配脑活素共同来使用，让大家伙省心又省钱嘛。
3: 还真是啊。但话说回来，老师，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都知道，那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2: 嗯，
3: 关键它也不便宜，它成本也是很高的呀。
2: 对对对，
3: 而且您说了两者搭配着用才可以省钱省精力、
2: 嗯、对，
3: 但是他俩加在一起治疗成本就上去了呀，那怎么省呢？
2: 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
3: 嗯，
2: 是吧？我正要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今天既然说谈到了这个省精力省心，最后得落在省钱上。
3: 嗯，
2: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伙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能够解决咱们成本的问题。
3: 嗯，
2: 用过高强度神经酸的朋友都清楚它对于恢复我们脑功能帮助有多好。那这次为了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的信任，我们只要是搭配脑活素来用的话，这个高强度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我们一分钱都不收，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3: 嚯
2: 啊，大家伙听节目吧，有专门的政策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成本就完全没有了？
3: 这个太牛了，难以置信啊。
2: 对呀、
3: 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记得是两天吃一粒儿，一瓶够吃一年的。
2: 这是比较轻的，要是重一点的话一天吃一粒儿，
3: 对
2: 吧？
3: 嗯，而且之前好像是1480吧一瓶。
2: 对，对，1480，
3: 那还是打到底的。
2: 对，
3: 您现在是免费送
2: 1480都不要了，免费送。
3: 我的天哪，我都想马上节目之后打电话赶紧领。
2: 别着急，
3: 咋领呢？
2: 好事啊不怕晚。
3: 嗯、
2: 啊、具体怎么给大家伙搭配这个脑活素啊来制定这个政策、
3: 嗯、
2: 咱免费送多少，我告诉你这是有学问在里头的、嗯、既要让大家伙够用又不能让大家伙浪费，是吧、
3: 嗯、
2: 包括领取的还有一个流程，这些细节呢我在明天会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伙讲明白。
3: 哎
2: 啊，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啊给大家伙透个底儿啊。其实昨天这个消息就有了，我为什么没给大家伙说呢？怕晚上睡不着觉，连续两天睡不着觉，大家伙身体就垮了。
3: 嗯，
2: 今天说了，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吧，明天咱们心里就有个谱，明天我细细的跟大家伙聊，好吧？
3: 太好了，朋友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是不是我们觉得心里都敞亮？具体的领法怎么来搭配的比例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
4: 因贸易管控，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3: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7: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8: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9: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0: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3: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13: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 400-6949-789，
13: 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4: 哎，梁老师，
2: 哎，
14: 我听你节目里面说，这回买脑活素将近1500块钱的美国神经酸要免费送。
2: 对呀、啊。
14: 哎呀，这好事我得先站着，不管怎么送， 我先把名报上行吗？
2: 咱这样啊，咱别先着急报名啊，这不是我拦着你啊，我因为我怕啥呢啊，我怕你就为了那个免费的神经酸没说清楚情况，咱们就盲目的定了。毕竟我告诉你，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这个搭配是为了实实在在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的，咱得先确认你用的这个合适不合适，对不对？咱们再定。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是你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啊？
14: 是给家人用，是我妈，她前年呢就是冬天突发脑梗，然后呢抢救过来后后遗症有了，左半边身子不行，胳膊抬不起来，腿呢走路发飘，说话含含糊糊的。后来听你节目说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修神经，
2: 对呀，
14: 我就赶紧给他买了，然后一直坚持用嘛，确实有效果。
2: 好，
14: 你看啊，现在他胳膊呢能抬到腰这块，扶着拐杖也能慢慢的走上几步，说话也比以前清楚了。
2: 哎呦，这不挺好的吗？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本身就针对一些重症的大脑神经损伤，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这是比较重症的。而且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它本质是啥？就是你不是脑梗出现了吗？脑梗一发作，你的脑血管是不是就堵了？堵了之后它就不过血了，就导致我们大脑里管运动的呀，管说话的一个神经它就出现了问题。然后神经细胞呢缺血缺氧，连带着神经纤维髓鞘这些神经线路也跟着断了。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就如果短路了的话，那外皮也烧开裂了，里面同时也断路了，是不是？信号它就传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人比如说胳膊抬不起来，走路发飘，说话不清楚，这问题就都来了。而这个神经酸它是专门修复这个线路的，能一点一点的连接好了我们那些断了的这个神经纤维，补好那种破损的那个髓鞘，让断连的信号这个通路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说你看你母亲用完了以后，这不明显的好转了，这挺好啊。
14: 嗯，确实有效果，但是呢我总想他恢复的再快一点
2: 啊，
14: 倒不是我怕自己麻烦，是看着他跟我爸上火我心里着急。
2: 嗯，
14: 因为之前呢也问过医生，医生说脑梗后遗症恢复慢，
2: 对，
14: 要接着养，但我总想找个更管用的法子嘛。啊，今天听你说买脑活素送神经酸，我一下子就动心了。
2: 嗯，
14: 一来呢想让他两个东西搭配着用，能好得更快。二来吧，这个神经酸平时买一瓶就得1400吧。
2: 对，
14: 现在免费送能省下不少钱。哎呀，我就盘算着这搭配既对症又实惠，不能错过。
2: 不能错过，这个心情我理解你啊，不是怕麻烦，是就见不得老人就是在那遭罪，是不？嗯，不过呢，咱也别光着急，咱得搞明白为啥这个脑活素配合神经酸对你母亲的效果会更好。就刚刚咱们在节目当中不也跟大家伙说过吗？神经就好比是电线一样，神经递质就是里面这个电流。像你母亲这个脑梗是吧，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 CT 核磁共振你扫描出来的，你一定是有这个局部的脑组织坏死的，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严重的病变。脑组织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不就慢慢的它就会彻底的坏死吗？对不？啊，
14: 我明白，就像原来的大脑好比大豆腐嘛，坏死以后没营养了，就成豆腐干了。
2: 对，就这意思，是吧？你这个大脑都成豆腐干了，那什么运动功能啊、认知功能啊，肯定就受影响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光修这个线路还不足够，要是能再来点这个里面的电流，加大电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脑活素里面的神经递质就是能够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的，啊，这就像什么鱼离不开水一样，我们的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物质，就这个神经递质。就现在通过这个神经递质，也就是说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两者搭配，一方面我们的神经酸能够修复好你的这个输送的这个线路，也就是我们这个神经的线路，另一方面我们的脑活素来补充什么呢？里面的营养物质，也就是这个神经递质。那这两方面你做到了，一个是营养，一个是信号，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精准的输送到我们该去的地方，还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坏死，是吧？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也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尤其是一些不严重的地方哈，多一份恢复的支持。而且它不但有10年的临床数据的打底了， 甚至现在在国际上好多那些就是跨国性的那些大型的医院都把它当成脑梗后遗症的一线精准治疗的方案。
1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

0: 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现在碰到有一些没办法手术的一些严重的脑梗的患者，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脑活素。而且就是现在我目前上的临床的这个用药来讲，有的产品吧可以说是精准，但是敢拿10年的临床300毫克的高纯度来说话的话，德国的脑活素也就是独一份了，明白了吧？啊，
3: 嗯，那太好了啊！对了，梁老师，我再问您一下，这个将近1500的神经酸真的就这么送啊？
2: 那还有假，就是白送啊！因为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不赶上感恩节的活动了吗？如果是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每说的一句话都是实打实的，都不来虚的。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不带一点差。就像你母亲这样需要的人，既能够用上对症的搭配的方法，又能够省下真金白银，这多好啊！而且感恩节，感恩节不就是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和支持吗？也为大家伙减轻一点在康复道路上的一些负担嘛，对不对啊？
3: 太好了，老师，这两个搭配用着是不是也能比单用神经酸更全面一些？
2: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它就更综合性的了，更全面一些了。你想啊，之前咱们就单用神经酸就修复那个脑神经这个线路都恢复的这么好了，现在再加上脑活素，那不就是好上加好吗？是吧？因为你线路修好了，再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上足够的神经递质的营养物质，相当于又修又补，那比你只做一方面那就更周全了。毕竟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调理，它本身就是多维度的一个配合，这两者的搭配我告诉你啊，也是给我们身体多一份的更大的支持，明白了吧？啊，
3: 哦，原来这样。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吧？我怕名额少，要是抢不上我真的也后悔一辈子。
2: 报名可以，我先让咱们导播把你这个名字帮你记录一下，然后明天的活动政策一出来，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的，好不啊？
3: 嗯，行行行，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2: 嗯，
3: 我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不用再纠结这个药钱和日常开支的事了。
2: 来，放心吧，啊，这都是为了帮助你母亲这个彻底的调理，咱呢自己也别太劳累了，照顾老人的同时也得多照顾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以后有啥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3: 嗯，
2: 好了，
3: 好的，谢谢您了。
2: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4: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你辛苦了。
5: 哎，别客气啊。
6: 我跟你通话特高兴了。
5: 高兴哈。嗯，好。
6: 我是辽宁省沈阳市的。
5: 哦，
6: 我今年78岁。
5: 78，嗯，好。
6: 嗯，梁老师，你先给我们带来好药啊。
5: 是吗？
6: 还压价。
5: 咱们用上啊，有效果就行
6: 了。
5: 啊，嗯，
6: 我吃了神经酸，我的效果特好了。我跟你说说，我是供血那个动脉硬化，供血不足，脑鸣。
5: 脑鸣
6: 啊，
5: 啊，脑供血不足。
6: 脑鸣嘛，检查说是神经性的。
5: 嗯，
6: 我这脑鸣可邪乎了
5: 啊，
6: 那个一下耳巴这脑瓜子嗡嗡山叫啊。
5: 哎呀，啊，
6: 嗯，我这一天一白嘛稍微差点，一白嘛他有啥活物的，
5: 嗯，
6: 有个人说话唠嗑他能差点。
5: 嗯，
6: 这下晚吧夜静时候邪乎，我这睡眠得不好，一下耳朵睡上点觉，一醒了上脑瓜敲拉叫我也睡不着，发现叠个的。
5: 哎呦我的天
6: 啊，我一打吃上这个药了吧，吃了那半拉多月吧，
5: 啊，
6: 我这脑鸣多少见轻点儿，
5: 好，
6: 我睡眠都睡4个点嘞。
5: 啊，就是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变化这
6: 么明显。啊，半拉多月的时候，
5: 嗯，
6: 我又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
5: 啊，
6: 我的这个脑鸣叫基本来说都没有啥了，
5: 呵，你看看，这效果多好啊！
6: 老师，我还有点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5: 说吧，没事啊，你讲。啊，
6: 我吧，我这个腿脚麻木。就搁小脚脖子那个上下左右，
5: 就
6: 有3-4年了吧。
5: 脚脖子左右，
6: 啊，
5: 这个
6: 脚脖子和脚脖子左右这样的木的斜乎麻木。
5: 这个大腿和小腿肚子麻不麻？
6: 那大腿部的
5: 啊，
6: 就我拨浪杆往下到脚尖儿。
5: 啊
6: 这嘎达
5: 啊，
6: 麻木的血哦，能有四五年了吗？
5: 嗯，
6: 我一打去年冬天吧，脚都开凉了，
5: 凉了。
6: 去年冬天进九天，那两天不冷吗？
5: 嗯，
6: 我这脚心搁都搁脚心的往上到脖梗那股溜了，凉，冰凉冰凉的。
5: 哦，
6: 完还多多少少有点冒风，
5: 就是从脚到这个膝盖这一段是冒风还凉是不？
6: 对对对对，上边差，
5: 嗯，
6: 上边差，
5: 嗯。
6: 完我还我经常泡酒，就是反正药啊还没吃什么特干啥呀，吃点小药也没顶啥用。
5: 嗯嗯。
6: 完我上边吧还上着那脖子往上还烧的疼，人都说是内烧，我也不知道。
5: 啊，脖子往上还热，然后膝盖往下
6: 还
5: 凉，是吧？
6: 凉。
5: 嗯。
6: 完脚底下还麻木。
5: 嗯，好了。
6: 这是不是人都说中药不通啊？是咋回事啊？
5: 对，对，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你要是找西医的话还真就调理不了啊。
6: 这个是
5: 哎，你这个叫什么啊？叫上焦火下焦寒
6: 啊。对，有时候像你这说的老师，没人怎么找好药啊。
5: 不是药的事儿
6: 啊，
5: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上中下三焦啊，它不通所导致的
6: 啊。
5: 它跟你脚麻是俩病啊。
6: 啊啊，
5: 对，脚麻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6: 啊，这个脚麻木是不是这个底下凉上头热的病是吧？
5: 哎，对，他俩俩事儿啊。
6: 啊啊啊，他俩是俩病。
5: 对对，脚麻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6: 嗯，
5: 平时给我勾脚尖儿。
6: 啊。
5: 勾脚尖儿，使劲儿勾。
6: 啊
5: 啊！
6: 完了还抽筋儿，抽的邪乎。
5: 哎呀呵，你看看，我告诉你啊，
6: 嗯，
5: 很多人岁数大了之后，这个筋呢、啊，他就抽抽了。
6: 对对，
5: 他就短了。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是不是、啊？你看看，对喽，你脚脖子那儿一直到脚心那儿发麻，就是这儿带来的。
6: 啊啊！
5: 那怎么办啊？这个不是用药能治的，因为就是我们人越活越抽抽，这谁都避免不了，对吧？
6: 啊、对对对对对，越活越矮嘛。
5: 对，那你怎么办啊？这个都不用吃药，就每天给我拉筋。
6: 啊。
5: 怎么拉筋啊？就给我勾脚尖儿，
6: 啊，都往回勾脚尖儿。
5: 哎，对，这个脚尖儿往上勾、
6: 啊，
5: 然后呢，有墙角是吧、
6: 嗯？
5: 每天把这个脚啊，就那么就顶在墙角上。
6: 嗯。
5: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平时也做这个动作，啊。
6: 啊，晚睡觉也给他，就是趴着也脚尖儿往后勾，往前勾呗。
5: 对，往前勾，能勾到什么程度？勾到什么程度啊？
6: 啊啊啊！
5: 这个筋呢、啊，就得这么拉，你这不是靠药的事儿 啊。
6: 啊啊！这个抽筋也是这个病。
5: 对，我告诉你，你呀、啊，我跟你说，你要是听我的啊，
6: 嗯，那我指定听你的，对，老师，
5: 你就别到处去花那冤枉钱了
6: 啊！
5: 你就天天给我做这个动作
6: 啊，
5: 把这个筋呢，
6: 反正有功都做。
5: 对，把这个筋给我拉开了，你这个麻的情况、
6: 嗯、
5: 抽筋的情况就能缓解不少啊！
6: 啊啊啊！
5: 因为你这个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岁数大了，咱这筋呢
6: 啊，
5: 越来越短了，
6: 筋短的病。
5: 对。哎，你看你感觉到吗？身上关节啥的比以前越来越硬了吧？是不是？
6: 对呀、
5: 啊。对，啥原因呢？这个筋呢，它就短了，它就硬了。
6: 啊。
5: 然后就觉得。
6: 走道吧，还不叫麻木，就一坐着连麻木了，下还一动换都抽筋儿，一整下一翻身一抽一干啥？一伸腿来，他抽。我有时候睡眠不，那时候不说不好吗？
5: 嗯。
6: 他有时候不行了，要一动啊，来回翻，哎，他都抽筋抽。
5: 对
6: 了，
5: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你走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因为走你在活动啊，
6: 嗯，
5: 活动这筋不就软和下来了吗？
6: 啊啊！
5: 越是你不动的时间长，它不就硬了吗？然后你突然间一动，它就开始抽筋或者是……
6: 啊，对对对，
5: 哎、
6: 都是都下午睡觉前翻个来回一整，妈都抽的，
5: 对，
6: 够等等的。
5: 对，你看看你这个电话给我打的，我告诉你，你不用吃药啊，你这个药一点事儿都不管，花那冤枉钱还有一些副作用，你就给我勾脚尖，天天给我勾。
6: 啊
5: 啊，
6: 这个木也是那个意思，麻木。
5: 对对对对，啊
6: 啊，都是脚脖子到脚尖儿这嘎达木的邪乎。
5: 对对，你看看
6: 啊，往上吧，拨浪杆还上它的布呀，拨浪杆上一打，去年稍微都是凉嘛。
5: 我告诉你，你要是整个腿都麻的话啊，就两个情况，一个是腰间盘，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缺钙。你呢、
6: 啊、
5: 还没有这个情况，就是脚脖子到脚这儿，那就是筋短。
6: 对对对
5: 啊，就是筋短了。
6: 那个拨浪杆往下到脚脖子一撮，一会儿到脚尖这嘎达。
5: 对，对，你就给我抻筋拉筋啊。
6: 啊，都是拉筋就行。
5: 对，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这个上焦火下焦寒这个事儿啊。上焦火下焦寒呢，西医治不了啊，因为他就没这个概念。你到这个西医的医院，那大夫都不知道你这啥毛病。
6: 对，是不是？哎呀，我这个就是人说是阴虚火旺嘛，这个是上边烧，也吃不少药呢，没好啊。
5: 嗯。
6: 人吃焦太丸、大补丸。
5: 嗯。焦太丸、什么乌梅丸，是不是、啊、都用过吧？对，我告诉你啊，你听我的啊，上焦火、下焦寒，效果最好的就是刮痧。
6: 啊啊！
5: 就是刮痧啊，
6: 刮哪嘎的呀？
5: 我可以告你几个穴位，但是吧，我怕你身边的人吧，怕给你找不准。
6: 对对，这个是，
5: 对吧？那你找不准的话，我告诉你，你莫不如怎么办啊？就是整个后背，从这个脖子那儿，就是颈椎，一直给你刮到小腿肚子。
6: 啊啊，
5: 对，
6: 是刮这个筋，这个呗，
5: 就是从后背啊，从这个颈椎，大脖子，一直给我刮到小腿肚子，
6: 都刮，
5: 对，
6: 嗯，
5: 啊，就给我刮痧，但是你不用天天刮啊，一个月呀、啊、刮那么一回两回就行，
6: 啊，
5: 啊
6: 就是搁这个梗椎这嘎的，脖子呀、啊、不有大骨头的呀、啊，
5: 对对对。
6: 下的外下的安排全是一直刮到腿肚那样的。
5: 哎，对对对啊，找正规的医院。
6: 拿什么板呀？
5: 什么？
6: 拿什么刮呀？
5: 有刮痧板
6: 啊，有刮痧板。
5: 对，刮痧板，你找这个正规的地方啊，不能找那种就是马路边上的地方啊，我怕别给你刮坏了。然后刮完了之后啊，一定要不能受风啊，千万不能受风啊。然后呢，你平时不也泡脚吗？是不？
6: 啊，对，我天天泡脚。
5: 泡脚的话吧，你里面放点生姜。
6: 啊啊。
5: 啊，生姜片，
6: 啊，
5: 切几片往里头一放。
6: 啊，放点姜片就行，别的用不着。
5: 对对对。
6: 嗯。
5: 然后把这几个做到了，基本上就可以了。
6: 啊，做到都差不多了，这个病是吧？
5: 对对对对。啊，没啥大事儿
6: 啊。
5: 你这最主要的这个脑神经的问题解决了，这是大事儿啊。
6: 啊，对对对对对，是。你瞅着去年没说是烧的上吗？
5: 嗯，
6: 都是没烧，是脖子说烧一阵儿，烧一阵儿还不盯烧，一阵一阵的。
5: 是，这就是
6: 烧这脑瓜子嘛，浑酱酱的难受了。
5: 对，你这就是上焦火下焦寒
6: 啊,
5: 啊。
6: 对对对啊，他都说上焦火下焦寒，没说他也谁也没说出来整啥病，我还有说的脾胃的事儿。
5: 脾胃的事儿。行，我跟你讲，反正你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是最担心的，因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这总脑鸣啊，总失眠的人啊，特别容易出现脑梗的问题。
6: 对对，我这脑鸣挺邪乎的。
5: 对，那你这
6: 就是下午睡觉前吧，转起了他都跟我求救，吃那神经酸这事儿好嘞。
5: 我跟你讲啊，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来讲效果特别特别好，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动用了几乎是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快十年的时间了，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最好俩搭配是最好的啊。
6: 啊，对对对，行行行
5: 行，好了啊，以后有啥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6: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越干越好。
5: 哎、好嘞，再见啊。
6: 哎，好了，再见。哎，
4: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我的儿子在水里头。

为什么你谢老师去都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为什么？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

0: 举报电话12315。
1: FM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7: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2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躺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 到 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

0: 精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精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悦享购车盛宴。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胡记老字号鳝鱼米线祁阳路老店开店超过40年，是玉溪米线界的老牌标杆，本地人早餐午餐的首选。店里坚持每日现选鲜活黄鳝，手工去骨切断，搭配自家熬制的酱料、新鲜韭菜、香芹大火爆炒，浇头酱香浓郁，鳝肉滑嫩入味。米线选用本地鲜米制作，爽滑筋道，热汤一烫，整碗香气扑鼻。吃这一家一定要加一勺秘制油辣子，鲜辣椒汁越吃越香。店铺门面简陋，桌椅摆在街边，饭点座无虚席，从父辈吃到晚辈，味道几十年从未走样。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两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两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躺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啊，我们提示大家留意魔鬼鱼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那这一节呢，我们就详细的来说说魔鬼鱼。魔鬼鱼通常是指红鱼，是底栖软骨鱼类。平时呢，它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的名字虽然叫魔鬼鱼，但是它们其实是性情温和的鱼类。但是别被踩中，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惊吓的时候，它们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带毒的尖刺进行反击。而人的皮肤被魔鬼鱼刺伤，伤口会呈撕裂状，毒液会导致剧烈刀割样疼痛，并且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还极容易感染，严重者会出现全身肌肉酸痛、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是休克，所以很严重。如果不慎被刺，首先呢，不要去硬拔那个刺，因为红鱼尾刺有侧生锯齿，强硬拉出的话可能造成组织撕裂伤，要用清水冲洗伤口，并且按压止血，但是呢，按压的时间又不要太长，以免毒液停留。另外啊，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即就医，因为啊，需要专业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症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八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